0: 啊，富翁婚房使用了天然气，啊，其他的乡村基本上，嗯，覆盖率都比较高。
1: 嗯，这位网友说，沙土今年能使用吗？沙土是刚通的这个管道吗？
0: 嗯，沙土通管道应该是也是比较早的，应该有五六年了吧，五六年啊。当时沙土我们就是接近大四过了之后就到沙土了，沙土城的季庄，啊、还有现在的赵大那块，基本上楚园那块基本上都复天然气了。如果涉及到镇区的话，因为从那个沙土的边界一直到沙土镇还有接近6公里左右，啊，因为涉及到涉路施工，
1: 嗯，
0: 啊，我们前期也有两个村庄管都已经铺设完毕了，但是中压管子也一直模样辐射，就可能要涉及到道路施工的问题、手续办理的问题啊。
1: 嗯，现在沙土集镇街区的这个现在还没有通呢。
0: 对对对，镇区没有通。
1: 嗯
0: 啊，
1: 行好。如果说其他的网友啊、还有疑问，也同样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2: 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是这个桥庄区赵家乡来。
1: 嗯。
2: 王占才。我们这个村你是这个紧靠着博古路，但是你整个就是整个的一个整个就是都通天然气了，只有我们这一个角有30户没通天然气，也有管道，
1: 嗯，
2: 它都没往下下。
1: 好，谢主任。
0: 啊，这位听众你好，实际上这个村长我们去过多少次啊，这房子还是比较整齐的，我们管子已经在你们村边已经留好了，阀门已经也留好了。就是前期我们开发的时候肯定包装率不高，因为你包装率高我们要进行施工打支架，最后大家都不同意。你像你这样一说，能整20-30户之后，你把电话留给导播，我们有具体市场人员去对接你们。
2: 你现在这样是啊，有的是这个比这个吧，我们也是张家界的一个村里边人，你要村庄里边人，人家都安完了，人家没你也没排查有多少干的，也没多少不干的，我们都是一样的，就可以改一条河。你博古路这边可以开锅，你车到我们家，车到我们家，我们你改改，咱都有干的，不愿意干的干干了，有的人盖房子盖的不标准，可怜你得一户一户去弄那好，你主道都没有，主管道都没有。
0: 好，你请你把电话留给导播，我们要线下去看。
1: 现在主管道铺设到这个村庄了吗？
2: 主管道到博古路了，我们离这个主管道只有30米。
0: 30米，因为我们管子已经主管道已经留到他小区门口了。
2: 留在我们村门，都在博古路边儿，我们都在博古路边儿住，只有我们这那家没有天然气，咱不走主管道。
1: 现在咱们村民是想要装这个入户安装这个天然气是吧？
2: 我们得有120户，也有想装的，也有不安装的，我不能说都想装。
1: 嗯，
2: 但是你有安装的，我们还有学校要装。
1: 行，那这样，这位
2: 现在都背着咱了
1: 啊。我们有请童总来给您进行交流，童总。
3: 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您呢把那个您的电话留给导播，这个也非常感谢您对我们新阳燃气的认可啊，也是就是迫切于这个用气的这个心理需求，我来安排我们市场部的市场人员线下过后就跟你与你联系，然后我们到现场去实地的勘察一下，包括对这些有用气意愿的这些的用户，我们重新做一下调研，如果没有什么问题，我们会就是把只要我们管道覆盖以内的，我们会尽快的予以通气，好不好？
2: 好好好，谢谢。
3: 哎，好，谢谢你啊。
1: 哎，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2: 好，谢谢谢谢。
1: 哎，不客气。我的装好了，到现在没有通气，是什么原因？这位网友，您可以把这个详细情况再说一下。您的装好了，是管道、燃气表都装好了，是在乡镇上还是在小区？您可以继续留言哈。您说详细一点，我们请现场嘉宾来给您进行详细的答复。请问仪表需要费用吗？张主任。
4: 对于这个客户的个性化定制的需求，咱们是收费的。因为咱这个前期的安装以及投入使用都是经过这个施工标准的验收进行前期的铺设的。如果你每家每户需要有个性化定制，需要到现场根据这个工程报价，咱会有一个明确的收费表给你现场报价。好的。
1: 为啥我的燃气老是自动关闭阀门，做着饭它自己就熄火了？
4: 这个做着饭自动熄火这个问题啊， 原因很多，也有可能是灶具问题，还有可能是咱这个燃气保护措施啊给生效了，不排除有漏气风险。您可以留下您的电话，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上门实地勘查，排除这个故障。
1: 这位网友，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5502-34，留下您的信息之后呢，到时候有工作人员会跟您进行联系，或者呢，您拨打95158啊燃气啊报修电话，到时候也会有工作人员到您家中帮您检查一下哈。继续来关注有网友留言咨询的问题，他说桥东镇都没开通，城富镇是哪几个？他说在这里要求多少回了都没开通桥东镇，现在桥东镇的这个通气情况怎么样？我们咨询一下谢主任。
0: 其实桥东镇这个我们管网基本上都覆盖了，他可能说是在个别的小村庄没有，你看我们的那边的桥东镇街区我们管都覆盖过了，主管道都已经走过了，一些乡村集中片区的乡村我们基本上都覆盖过，只要他把那个现场的地址来留一下，我们去到现场去核实。
1: 行，这位网友您可以留一下具体情况具体地址哈。您刚才说要求多少回了都没开通，是有管道有燃气表没有开通燃气，还是说管道都没有通道？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5: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航风热线，听民生，解民忧，怜民心。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风航风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这里是正风航空热线，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收看。今天呢是亳州市新奥燃气公司的嘉宾做客正风航空热线的直播间。那欢迎您就有关新奥燃气的天然气管道维护、新户安装和在使用天然气的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那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大家有相应问题想咨询和反映的话，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同样也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或者呢您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那您也可以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就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互动。那如果您在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我们同样也会及时的帮您向上线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各位网友，如果说想要问什么时候能够安装啊到户的话，您最好留下详细的位置。像这位城富镇的网友，您可以留一下您的是在哪个行政村，是在哪个自然村啊？您留下这个具体，我们帮您咨询一下线上嘉宾。如果说您只是说城富镇什么时间装，那可能城富镇有的啊已经通燃气了，有的还没有通。具体是哪一个村庄通了，哪个村庄没有通，您留下详细信息，我们帮您咨询线上嘉宾。还有其他网友说充过一瓶气135元，您说的应该是煤气啊。我今天呢是天然气啊，是新奥燃气公司的嘉宾做客直播间。如果说您有其他问题，可以在我们8:20之后拨打550-1234，我们导播呢帮您记录过之后，帮您转办到相应的主管单位。如果说其他的听众朋友还有疑问和问题，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或者说呢通过抖音啊或者耀都时空视频号都可以留言进行详细的咨询。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这边存气耳窗，然后连续4天闻到不间断的这个肉气的味道。
0: 春雨汽车城是吧？
1: 对，因为离燃气公司比较近。
0: 嗯，有没有啊？不是，不是室内是吧？
1: 不是室内，是室外。我们这边周边邻居都能闻到。
0: 哦，行行，我们反映给向啊谢军谢准啊。
2: 你说的是不是旁边的一号天一站？
1: 对，但是离得也有几百米嘞。
2: 那是液化气站。
0: 哦
2: 啊，
1: 对，液化气站离我们这边还有一个路口那么远。然后这平常这么多年都没闻到过，只是最近4天闻到有漏气的味道，不知道是这附近其他的那家庭里边漏了，还是燃气公司漏。
0: 童总，
3: 您这样，这位听众朋友，您说的这个具体的位置，我们会安排专人到现场去检测一下，好不好？
1: 就春雨汽车城北门。
3: 春雨汽车城北门是吧？
1: 对。
3: 好的，谢谢你对燃气的关心啊，感谢。
0: 行，好，也感谢这位女士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1: 对。
0: 好，来接听3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4: 喂，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想咨询问一下关于这个新奥燃气，需要办理这个需要什么条件呢？
0: 办理需要什么条件？您说的意思是开通燃气是吧？
4: 啊，对对对。
0: 啊，您在哪个位置啊？
4: 我们是在桥城区古城镇。
0: 古城镇。
4: 啊，对。
0: 啊，附近有通这个燃气管道吗？
4: 有啊。
0: 也有是吧？行，那我们请现场嘉宾来给您进行答复，有请张主任。哎。
5: 这位嘉宾你好，那个您的古城镇不在我们新奥燃气经营范围，据我们了解应该属于同向燃气，您可以拨打同向燃气的电话，它在你们村庄周边都有警示标识，警示桩上面都有电话，您可以拨打一下它那个燃气方式。
0: 哦，好吗，这位先生？
4: 那个庄呢我看有电话，我没注意啊，没注意在庄，你们要求这条件
0: 行，
4: 给发那点电话。
0: 他是不是一家公司？ 啊，今天是新奥燃气公司做个直播间，在古城镇运营的可能是另外一家公司，好吧？
4: 哦，新奥燃气，新奥燃气，新奥燃气这个跟我们这个古城镇办的也有，有时我也想问一下子，有时我也用过了，用过了，我又是一坏，一坏原因在哪里呢？他每天你要说加上要50吧，100吧。他光要这个钱说他说的清楚，他没敢说我充多少金额，他没这样说清楚，不知道，我有点疑惑。
0: 您充的是液化石油气是吧？
4: 我去多少次了，他赶紧说一问吧，他赶紧都是虚道，这个意思。俺跟你要钱说，俺俩不说你虚道呢。
0: 嗯，这位先生，这位先生，您充的是液化石油气吗？
4: 哦，是的呀。
0: 啊。我们咨询一下，在咱们经营的有液化石油气吗？
5: 新奥燃气没有液化石油气。
0: 嗯，
5: 您可能
4: 是那我问一下，我也不服气啥了，我就说那公共的嘛，也不是谁。
5: 您看一下您的液化石油气的钢瓶，钢瓶上面有具体的公司。
4: 我还有我要你说这，我也想还有事给你要打回来。他以上喷的是那山东的，现在呢，他这个名字啊，可能外造全部都去掉了。
0: 您这样，这位先生，因为您反映的问题不在今天上线单位管理范围内，您这样，我们帮您记录过之后，请我们导播下线之后帮您转班到主管单位，好吧？
4: 不，那大概的我是给你这样讲呀。
0: 嗯。行，因为咱们节目时间啊，直播时间有限，您反映的问题不在新奥燃气管理范围内，所以说下线之后，我们请我们导播再帮您进行转班到主管单位，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重度残疾人有照顾吗？安装有照顾吗？我们咨询一下张主任。
5: 咱们对这个残疾用户以及这个家庭用户比较多的，咱们都给予的有这个相应的福利政策。从用气量以及开户上面都有相应的优惠。您具体的办理方式呢，可以到咱们营业网厅，或者是拨打9515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咱线下会有专人去给您办理。
0: 嗯，这安装有相应的优惠吗？
5: 咱们对特困人员和这个退役军人呢，是给予的有气量的优惠，安装这个是遵循的是政府指导价。
0: 哦，行，如果说这位网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同样可以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0: 有网友留下详细信息了啊，他说桥东镇余集村王庄咨询燃气公司，说自己统计够20户才给铺设进村管道，有这政策规定吗？谁来回复一下，谢主任。
1: 这个村庄我们去过，我们主管道已经从余集镇传过去了，具体主管道到他那个王庄估计应该还有大几百米啊，这情况我们线下还要进行核算，进行核算完了之后根据调研的情况进行统一的包装。
0: 赵桥乡王寨行政村原油方可以装燃气吗？这个村庄
1: 还是要到现场去看，因为涉及到又有高速公路，又有那个高铁，又有火车，还有涉及到河，这都要看到在哪个区域。
0: 具体位置哈。低保家庭去年12月份已经备案，至今没有收到信息，说是优惠信息吗？我们咨询一下张主任。
2: 咱们对低保用户一直是有优惠政策的。您说到这个已经备案，未收到信息，是不是我是不是这样理解？您到街道去备案了，但是我们这边没有收到信息。您这样把您的联系方式留给我们，我们线下呢会有专人跟您联系，我们会帮您去办理，这个您的这个优惠的政策呢，我们也会在线下给您进行落实。
0: 燃气表不出号码了是咋回事啊？
2: 这位用户应该咨询的是燃气表显不进行显示的，表显显示呢，如果排除燃气表故障的原因呢，您应该是电池没有电了，进行更换就行。
0: 如果说没电的话，那可能它这个燃气就用不了了。
2: 对，燃气也会相应的会停。还有一些呢，就是您可能对操作不了解，上面有一个操作按钮，你可以点按一下，它就会进行显示。
0: 桥东镇余集东有主管道，我们是加工中药材用，可以开通吗？孙主任
1: 啊，这个也可以，我们的市场人员到现场进行勘察，那应该正好到了那个中药材红康的一个好的季节啊，这样也你留下那个电话啊，线下我们市场人员第一时间跟你联系。
0: 可以拨打5501234啊，各位听众朋友。还有一位他说啊，就是刚才那位网友，他说城富镇朱庙行政村八里坡，这个什么时候能通燃气？谢主任知道吗？
1: 这个城富镇也不在我们的经营区。
0: 这位网友也希望您能理解哈。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空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我们导播呢会帮您记录并帮您转办。也希望大家可以在每周周一至周五的下午3点到3点30关注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呢电话参与到节目中来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问题，我们共同来寻找问题的答案。明天正风航空热线迎来的商业单位呢是中国人寿保险亳州分公司，欢迎大家就相关问题进行咨询和反映。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4: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5: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6: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5: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6: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5: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6: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5: 先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6: 中国移动，
7: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8: 购新机来电信，微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9: 出游用电信 5GA 享极速网络，
8: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9: 详询10000。

0: 营或电信营业厅。
1: 中国电信。
2: 要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3: 联通三千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断。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4: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为切实保障2026年药博会期间城市供水安全，强化供水保障工作的组织领导，市自来水公司高度重视，压实责任，成立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8个应急小组，领导小组成员是保障药博会供水工作的第一责任人。自8月初至药博会结束，市自来水公司在日常开展城市供水区域内供水设施排查工作的同时，重点加强重要场所周边供水管网、附属设施及消火栓的排查，发现供水设施损坏漏水，及时做好抢修工作，确保供水正常，做好供水调度，确保出厂水水质水压达标。水质检测中心加密开展水质检测与监测，各厂站强化安全巡查，严格落实生产运行管控，保障供水生产平稳有序。同时在药博会期间，工作人员会加强对会展中心与各大酒店内部二次供水泵房的排查，发现问题及时告知并督促整改，确保二次供水安全。全体工作人员将按照工作职责，提高思想认识，强化组织领导，落实各项保障措施，确保供水安全，保障药博会顺利举办。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医疗保障之声，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医疗保障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我是小瑞。上一期我们说了断保的代价，今天我们再来说连续参保的好处。第一，连续参保满4年之后，每再多连续参保1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提高3000元，也就是说连续参保时间越长，大病保障上限就越高。第二，如果您当年没有使用医保基金报销，4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也会提高3000元，这两个激励可以叠加，让您的大病保障越来越厚实。当然，如果您发生了大病报销并使用了奖励额度，之前累积的零报销激励额度会清零，但连续参保的年限和额度是保留的。另外，从职工医保转回居民医保的可以认定为连续参保。再说说断保的约束，断保1年再参保，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要降低3000元，累计最多可以降低到原封顶限的20%，所以断保不仅得久等，保障上限还会缩水。 那么怎么办理参保呢？第一，线上办理，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平台，选择亳州专区，点击城乡居民参保登记完成登记。之前登记的可以直接跳过这一选项，然后点击城乡居民税务系统缴费，进入我要缴费，按提示操作就行。第二就是

0: 线下办理，直接联系您所在的村或社区负责医保的工作人员，他们会帮您办好。如果您有问题，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市本级医保中心0585025535，涡阳县0587212529，蒙城县0587627606，利津县0582902021，桥城区0585521289。您也可以关注亳州医保微信公众号，或登录亳州市医疗保障局官网，了解更多政策详情。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下期再会。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哪些内容。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标准每人每年1000元，主要用于为持证困难精神残疾人提供药费补助。一是需要精神类别残疾人证，二是需要精神病门诊或住院治疗病历等证明材料，其中应有当年或上一年度的诊疗记录。县级残联需对上一年度受助对象进行年审，对不符合救助条件的及时调整。残疾儿童康复救助主要为符合条件的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提供康复训练救助。残疾儿童康复训练补助标准按每人每年不低于1.5万元实施，具体按各县区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实施意见执行。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主要为有需求的持证残疾人适配基本型辅助器具给予补贴，为残疾儿童适配假肢矫形器或其他辅具提供救助，具体按照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标准执行。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吕恒。
4: 我是小瑞，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上一周侨城都发生了哪些事儿。
1: 侨城一周要闻综述。
3: 为落实稳就业、提质扩量、推进家门口就业行动，侨城区布局建设区域性零工市场、功能化零工驿站，聚焦灵活就业、求职青年、就业困难群体，打通岗位供需对接通道，把就业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截至目前，零工驿站累计成功推荐就业3347人。走进城区卫武广场零工驿站，小小的驿站内功能齐全，墙上张贴着企业招聘信息表，电子屏幕滚动更新用工岗位，休息座椅、免费 WiFi、 充电设备、饮水、便民书籍、急救箱、微波炉等便民设施一应俱全，既是求职找活的服务点，也是户外劳动者的歇脚地。市民刘佳慧：
5: 在这里可以免费登记求职，还能了解相关的就业政策，不用到处跑人才市场，对于我们想就近就业的年轻人来说是一个很不错的渠道。
3: 结合零工群体求职习惯，卫武广场零工驿站实行错峰营业至晚上9点，驿站推行即时快招服务模式，常态化举办夜市小型招聘会，除岗位匹配对接，还向群众提供免费简历制作、打印复印、劳动维权指引等一系列公益服务。市区卫武广场零工驿站负责人李浩东：
6: 线上线下同步推送岗位，同时呢，我们驿站还提供饮水、充电、政策咨询、维权指引等便民服务，帮助咱们更多的群众就近实现就业。
3: 目前全区已打造古泉广场、仙园零工市场以及卫武广场零工驿站三处服务点位，结合务工人群特点设置差异化营业时间，同时配备不少于2名专兼职工作人员，依托3公里就业圈平台，实现用工求职信息线上归集更新。截至目前，累计归集企业岗位512家，线上线下求职登记5325人，成功推荐就业3347人，仅卫武广场夜市招聘会就举办32场，397家企业进场招工，登记求职475人，203人达成初步就业意向。
4: 侨城区持续紧盯农村低收入群体住房安全底线，坚持精准摸排、严格鉴定、规范审批、全程监管，扎实有序推进农村危房改造民生工程，全力消除房屋安全隐患，切实筑牢群众安居保障防线。在沙土镇马小村，村民马家荣家的新房采光充足，布局规整，配套齐全。马家荣原来的房屋建设年代久远，墙体老化，屋顶漏水，存在安全隐患。工作人员在常态化房屋安全排查中及时发现问题，按照危房改造政策流程，帮助老人顺利完成房屋原址重建。马家荣：
7: 看这房子刚住的也倒劲，也不管住了，真露天。第二年那个两楼第二年裂了，你管在外头都管看见。住这房管，平常这房住这房平常得得劲儿，平常住这心得踏实点。
4: 为切实把危房改造民生实事办实办好，沙土镇坚持靶向发力、精准施策，常态化开展农村房屋安全拉网式全覆盖排查，严格落实村评议、镇审核、区审批3级工作机制。根据房屋破损程度实行修缮、重建分类施策，全程严把施工质量、竣工验收管口，确保改造一户安全一户、暖心一户。沙土镇党委副书记杨涵：
8: 我们沙土镇持续常态化开展农村房屋安全动态排查，重点紧盯低保户、监测户、特困老人等重点群体，做到隐患早发现、早鉴定、早改造，严格按照区级危房改造标准规范施工，严格验收，落实重建25000元补助政策，切实消除农村住房安全隐患，全力保障困难群众住房安全。
4: 桥城区始终把农村危房改造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保障民生福祉的重点工作，面向农村六类低收入群体，坚持常态化房屋安全鉴定排查，全年不少于一次全域摸底排查，动态更新危房台账，严格落实应改尽改、动态清零工作要求。2026年，全区农村危房改造任务共计93户，目前已完成竣工验收110户。桥城区村镇建设管理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童子瑞：
9: 我们持续常态化开展低收入群体房屋安全排查鉴定工作，对排查处存在安全隐患的房屋，及时纳入危房改造计划，严格规范改造流程，压实监管责任，坚决守住人不住危房、危房不住人的安全底线，切实兜牢农村群众住房安全保障网。
3: 9月7号至9号，2026年民间文艺版权保护与促进国际研讨会在江西省抚州市举办。桥城区作为全国民间文艺版权保护与促进试点地区，应邀参会。桥城区围绕重要养生文化和五禽戏 IP 形象，精心组织了木雕、剪纸、面塑、皮影、中药荷香、五禽戏 IP 衍生品等民间文艺作品参展。展品兼具传统技艺与时代创意，生动展现了桥城深厚的民间文艺底蕴和版权价值转化活力。在巡展环节，桥城重要养生产品成为全场亮点，受到国内外参会嘉宾的热烈关注。其中中药手串凭借独特的药香韵味与匠心设计，获得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高度认可与大力推介。
4: 9月10号，亳州康养产业学院揭牌成立。康养产业是亳州中医药大健康产业链的核心延伸板块，是我市重点培育的民生产业朝阳产业。该学院由安徽中药科技学校、安徽亳州技师学院与亳州市旗手恒康养生服务有限公司共建，是对接亳州4662现代产业体系、服务世界中医药之都、养生之都建设的重要产教融合载体。
3: 我市申报的制香香艺师成功入选人社部公布的12个新职业之一，这意味着这门以天然香材为原料，融古法技艺与艺术传播于一体的古老手艺正式获得国家身份认证。随着制香香艺师正式入编国家职业大典，人社部门将开发制定相应的国家职业标准，为职业教育和人才评价提供指导。
4: 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统一部署，按照安徽省市场监管局工作要求，9月10号，桥城区市场监管局在亳州节能电力有限公司开展侵权假冒伪劣商品集中销毁活动，以实际行动筑牢消防安全屏障。14共销毁白酒、饮料、保健食品、肉制品、燃气灶具、日用品、服装鞋帽等10余类侵权假冒伪劣商品，重28.35吨，货值62.9万元，全部采用绿色环保方式无害化处理。
3: 以上就是本期桥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0: 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恁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7天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 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11: 下大气力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2024年1月8日，这是习近平在中共20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讲话的一部分。经过新时代10年坚持不懈的强力反腐，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但形势依然严峻复杂。我们对反腐败斗争的新情况、新动向要有清醒认识，对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有清醒认识，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精准发力，持续发力，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新征程反腐败斗争必须在铲除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上持续发力，纵深推进。总的要求是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深化标本兼治、系统施治，不断拓展反腐败斗争深度广度，对症下药，精准施治，多措并举，让反复发作的老问题逐渐减少，让新出现的问题难以蔓延，推动防范和治理腐败问题常态化、长效化。一是要加强党对反腐败斗争的集中统一领导，各级党委要切实强化对反腐败斗争全过程领导，坚决支持查办腐败案件，动真碰硬抓好问题整改，不能用纪委的监督责任代替党委的主体责任，更不能放弃责任一推了之。纪委监委作为专责机关，要更加主动担起责任，有力有效协助党委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整合反腐败全链条力量。各职能部门要坚持高效协同，自觉把党中央反腐败的决策部署转化为具体行动。二是要持续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面对依然严峻复杂的形势，反腐败绝对不能回头，不能松懈，不能慈悲，必须永远吹冲锋号。要持续盯住7个有之问题，把严惩政商勾连的腐败作为攻坚战重中之重，坚决打击以权力为依托的资本逐利行为，坚决防止各种利益集团、权势团体向政治领域渗透，深化整治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的腐败，清理风险隐患，深化军地融合监督，推动反腐败斗争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惩治蝇贪蚁腐，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三是要深化改革，阻断腐败滋生蔓延。腐败的本质是权力滥用，要抓住定政策、做决策、审批监管等关键权力，聚焦重点领域，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新兴领域治理机制建设，完善权力配置和运行制约机制，进一步堵塞制度漏洞，规范自由裁量权，减少涉租寻租机会。要建立腐败预警惩治联动机制，加强廉洁风险隐患动态监测，强化对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的快速反应联合处置。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请锁定调频88.2兆赫，882资讯排行榜。882资讯排行榜，一榜听天下。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资讯排行榜，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下面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关注国内消息。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修订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员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正式出台，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国办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

海关总署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2025年上升至334.14，较2024年提升32.64，

实现连续十年向上攀登。国家文物局消息，我国已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全国1433个县市区。

接着再来关注省内消息。省财政厅消息，近年来我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将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教育投入的重点。今年省财政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完善教育投入稳定增长机制，统筹资金超5亿元，支持实施教育培育培养计划，落实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建强培优教师队伍，筑牢教育高质量发展保障。

据合肥海关消息，今年前八个月，安徽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8546.4亿元人民币，同比下同增长35.5%，其中出口5952.8亿元，增长40.5%，进口2593.6亿元，增长25.4%。安徽省委教育工委、安徽省教育厅组织开展了2026年全省教书育人楷模推选活动，经各地各校推荐、省级遴选、公示等程序，确定刘张龙等10名教师为2026年全省教书育人楷模。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长三角地区史上最长的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方案近日出台。本次假期运输期限自9月23号始至10月8号止，为期16天。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期间，长三角铁路预计发送旅客5400万人，客流最高峰日预计出现在10月1号，当天有望发送440万人次，或创下中秋国庆假期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

0: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机器人展开幕在即，本届展会上，江淮前沿技术协同创新中心江淮实验室将携手在第二届世界人机器人运动会上斩获一金一银两款硬核选手登场，一款是百步穿杨的投壶剑将起 2M， 另一款是即插即充的巨身智能充电机器人。再来关注室内新闻，记者从市统计局了解到，前七个月全市实现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104.8亿元，同比增长7.6%，增幅居全省第一位。一到七月，全市乡村市场实现线上零售额2.5亿元，同比下降9.6%，城镇市场实现102.3亿元，增长8.1%，比乡村快17.7%。亳州康养产业学院揭牌成立，该学院由安徽中药科技学校、亳州技师学校与亳州市旗手恒康养生物服务有限公司，是对接亳州4662现代产业体系、服务世界中药之都、养生之都建设的重要产教融合载体。位于华左岸景区内的华佗中医药文化博物馆全新打造的华佗专题馆正式对外开放，整个馆内新增至1700余件中医药老物件，其中展示中医药文化的深厚底蕴，吸引众多市民前往观看。9月11号，2026年第六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宿州落下帷幕，本届特奥会为面向智力残疾人举办。为面向智力残疾人举办的专项体育赛事，亳州市派出18名特奥运动员参赛，在田径、羽毛球、乒乓球、轮滑、举重5个项目同台竞技，斩获15枚金牌、15枚银牌、7枚铜牌，创下我市参加特奥会历史最好成绩。9月17号，贵阳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将启用2处道路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分别位于贵阳县天净宫街道九龙大道，也就是交通路至郭槽路路段，贵阳县新源街道石公山路九龙大道至西子路路段。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3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14号在阿曼举行的会议将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内一条新的海上通道。伊朗届时将向与会国家介绍伊朗与阿曼达达成的相关协议细节与新通道道路线图。当地时间13号，据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说，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出动 F-15 战机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拉赫季、乔夫、荷台达、拜达及萨达等省发动58次空袭。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当地时间12号表示，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3方参与形式。布达诺夫没有透露未来谈判是否在中东地区等地具体的举行信息。德国工商界13号宣布，受持续低水位的影响，莱茵河货物的运送能力大幅下降，当前形势十分严峻，预计今年经济损失巨大，但损失是否会超过2018年仍有待观察。2018年莱茵河因低水位造成至少24亿欧元的经济损失。南亚野生动物执法网络8个成员国11号在此间通过加德满都宣言，承诺加强区域努力，通过协调执法、金融调查和刑事司法合作等，打击非法野生动物植物贸易。以上信息来自于新华网、人民网、专案在线等，主播王杰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琳娜。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资讯内容欢迎您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浏览，也欢迎您能继续收听我台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加快培育和发展中医药新质生产力，实现中医药高质量发展。
2: 哎呦，可急死我了。
3: 哎，你不是一毕业就找着工作了吗？还急什么呢？
2: 嘿，别提了，我就为工作着急。
3: 怎么了？
2: 我每天啊，就是填报表、打文件、订会议室、修复印机，这多大材小用啊？都半年了，我还没当上副总裁呢。
3: 哪有那么快的呀？
2: 嗨，现在不都讲究成功要趁早吗？
3: 成功也得有耐心。我跟你讲啊，有一种植物叫毛竹。
2: 哦，我知道了，您是让我卖竹子去。
3: 什么呀，我说的是这毛竹前四年总共只能长3厘米，到了第五年它每天就能长15厘米，很快就能长到15米高呢。
2: 还真了不起。哎，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3: 你说说。
2: 工作还是得脚踏实地，先积累，后面才能成长。
3: 是啊，要不怎么叫厚积薄发呢？
2: 哎哎，您说那竹子，哎，哪有啊？
3: 怎么着还惦记着买呢？
2: 哎呀，我要向毛竹精神学习呀、啊！
4: 这就是不急不当，脚踏实地，成功迟早属于你。
5: 爸爸说他车技很好的，妈妈说他最爱陪我玩，爷爷说坐在他腿上就像坐大沙发，好宽敞的。奶奶说抱着我觉得很幸福。可是发生意外了，你们能保护我吗？
6: 别让幸福从我们指尖溜走，请为孩子安装安全座椅，做合格父母，做中国好司机。
7: 爸，我是从哪儿来的？
8: 垃圾桶里捡来的。
7: 这么老套，那我是从哪个颜色的桶里捡的？
8: 哟，垃圾分类对应的颜色我还真没搞清楚呢。
7: 爸听好，蓝色大桶可回收，变废为宝好帮手，绿色大桶装剩菜，变成肥料来灌溉，红桶垃圾最有害，电池灯管归他管，灰色大桶装其他，尿布旧物来安家。
8: 垃圾分类扔，节约环保又卫生，老爸记住了，转变观念养成习惯，让垃圾找到归属。
7: 爸，观念和习惯都很重要，以后别再从垃圾桶里捡孩子啦。嘟嘟嘟
9: 嘟嘟嘟嘟。马可波罗在中国究竟有哪些让我们叹为观止的所见所闻？他在中国的传奇经历又是如何被世界人民所熟知的呢？敬请收看《海上传奇》上部第九集《东方见闻》。1275年，一个名叫马可波罗的意大利年轻人，不远万里来到当时中国的首都，从此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在随后旅居中国的17年时光中，马可波罗不仅来到元代都城，谒见元世祖忽必烈，而且他还游览了中国的许多城市，被中华民族灿烂的海洋文明以及华夏子孙前赴后继挑战海洋的强大精神力量所深深震撼。他把自己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传播到了欧洲，向世界人民展示了一个新奇的中国，对中华文化的传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那么马可波罗在中国究竟有哪些让人叹为观止的所见所闻呢？他眼中的中华海洋文明又是怎样一幅图景呢？海军航空大学马俊杰教授继续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海上传奇》，今天播出上部第九集《东方见闻》，敬请关注。
10: 在威尼斯湾发生了一场海战，海战的双方呢是意大利半岛的两个国家，威尼斯和热那亚。海战的起因是商业利益的争夺，海战双方啊各派出了100余艘的战船，在海上展开了厮杀。这场海战的结果是威尼斯海军战败了，官兵被热那亚俘虏了，这批俘虏呢就押到了热那亚的监狱里面。在这批俘虏当中，有一位俘虏非常的特别， 他在监狱中啊，不仅没有受到热那亚人的迫害，反而热那亚人都非常尊崇他。那我们说，一位战俘受到了战胜国的人民的爱戴，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啊，这位战俘能够讲述令人称奇的中国故事。这位战俘啊，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马可波罗。那么马可波罗为什么能够讲述万里之外的中国的故事呢？这还要从他传奇的经历开始讲起。马可波罗出生于1254年，他出生的时候啊，他的父亲叔叔都奔波于世界各地从事贸易，就是做买卖啊，因为他们是威尼斯商人。在这期间呢，波罗兄弟曾经到过中国，他们被中国的文化以及皇帝忽必烈的热诚所深深的打动了。马可波罗啊，是跟着他母亲长大的，等他的父亲和叔叔回到威尼斯的时候啊，他父亲啊就跟马可波罗讲述了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发生在中国的故事啊，就深深地吸引了马可波罗。所以到了17岁这一年呢，马可波罗就跟随着他的父亲和叔叔于127年踏上了赴中国的旅程。四年以后呢，他们就到达了元朝。忽必烈对于波罗兄弟两次千里迢迢地来到中国非常感动，特别是这一次把他17岁的儿子，到了中国的时候啊，已经是21岁了，把他的儿子带到了中国，更加高兴。忽必烈就认为，这是我大元朝具有强大吸引力的结果。所以忽必烈就希望马可波罗一家在中国长期定居。于是啊，他跟波罗兄弟安排了很好的工作，同时呢，刻意的去培养马可波罗，让他尽快的融入到中国社会中。在忽必烈的关照之下，马可波罗很快就表现出了不一般的聪明才智。在很短的时间之内，他就学会了蒙古语，学会了汉语，也融入了中国的社会中，了解了很多中国的文化。这样忽必烈对马可波罗是更加器重。从此以后，马可波罗就开始了他长达17年的在中国的这一段经历。在这17年当中，马可波罗都从事了哪些工作呢？马可波罗从事的工作很多，但是他投入精力最多，消耗时间也最多的有两项工作。这第一项啊，就是他来中国的前期奉命多次巡查全国各地，尤其是巡查沿江沿海的一些城市。他把到这些地方了解的情况上报朝廷。第二项工作呢，就是在他来中国的后期，他奉命啊出任了扬州的官吏。至于他担任了什么官职，史料上没有记载，马可波罗自己也没有说。那么上述这两项工作，马可波罗干的都非常的出色，进一步就得到了元朝的朝廷和皇帝的信任。在巡查中国的沿江沿海的一些地方的时候啊，马可波罗被这些地方所体现出来的中华海洋文明所折服了，他深深地产生了敬仰之心。那么马可波罗在沿江沿海这些地方都看到了一些什么景象呢？马可波罗在南下巡查的过程中所到达的与中华海洋文明直接相关的地方就是淮安。这里水系比较发达，外可以通海，内可以通河，所以这里啊聚集着各种各样的大船，可以说是翻墙林立。马可波罗到了淮安以后啊，按照朝廷的部署，马可波罗对淮安城里的 航运和贸易进行了全面的调查，以为朝廷收税啊提供一个依据。马可波罗看到聚集在淮安城里的大船啊，绝大多数都是贸易商船，在从事贸易的货物中绝大多数又是盐，因为淮安这个地方它是一个产盐之地，这里出产的井盐不仅质量好而且数量多，淮安产的盐都是通过大船从淮河进入运河，然后进入长江销往各地，所以这里的大船日夜穿梭，航运非常的繁忙。
9: 从汉武帝东巡大海到郑和栖霞西洋，从吴越海上争霸到戚继光平定倭寇，中国人向海而生，进取求索。在与大海的朝夕相伴中，中国古人究竟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奋斗历程，创造着哪些别开生面的海上传奇？海军航空大学马俊杰教授走进百家讲坛，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海上传奇》。元代实行行省制，江苏南北分属江浙行省和河南江北行省。江苏地区水系发达，海岸线漫长，长江与京杭大运河贯穿其中，境内湖泊众多，河渠纵横，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使得江苏成为了元朝海上贸易的繁盛地之一。那么马可波罗在江苏地区还有哪些特别的见闻呢？哪座城市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呢？
10: 离开了淮安城，马可波罗一路南下，先后又到了宝应城、高邮、泰州和扬州，这些地方啊都通过运河和其他的水系是相互贯通啊，所以给马可波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宝应城给马可波罗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宝应的丝绸制造。宝应这个地方啊产蚕丝，这里生产的丝绸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非常的精美，这些丝绸呢通过市场的交易之后啊，用船通过运河和其他的水系运到长江或者是沿海，销往内地或者是销往海外。从宝应马可波罗又来到了高邮，高邮城位于高邮湖畔，这里水系更加发达，物产丰富，这里的特产特点鲜明，尤其是它的淡水鱼和野味。马可波罗对这里的淡水鱼印象深刻，他感到这里的淡水鱼产量很高，他用过度一个词来形容当时淡水鱼的产量很多。在这里啊，马可波罗花了很少的钱大饱口福啊。离开高邮城，马可波罗骑着马走了一天的时间来到了泰州。泰州城啊并不大，但是这里的人民依然很富足，为什么呢？因为这里盐业发达，像淮安一样出产食盐，这些盐呢不仅供当地使用而且可以销往国内外。从泰州马可波罗骑着马又走了一天的时间到了扬州。扬州和其他的城市就不一样了，因为扬州啊所处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它处在水路的枢纽的这样一个地方，它往东通过通阳运河直通大海，往南呢又通过京杭大运河与长江相连，然后通过长江也可以这个沟通大海，所以这里聚集着很多的商船。另外啊，扬州地域非常广阔，所以这一些都给马可波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可是对马可波罗来说，扬州城最重要的还不在这些，在哪里呢？据马可波罗自己说啊，他曾经奉皇帝的命令管理扬州城三年，也就是说在扬州城他当官，那么至于当的什么官职马可波罗没有说。 后来啊，人们据此认为马可波罗的游记啊，马可波罗所说的、啊、不真实，甚至有人说根据这一点来判断马可波罗根本就没有到过中国。实际上你在扬州当了3年的官而又不说官职是什么，确实令人可疑啊。但是在随后马可波罗的叙述过程中，他提到了一件事，又使人们感到不是参与扬州管理的人很少关注这样的事情。那么这是一件什么事情呢？原来啊，马可波罗所说的这件事情就是扬州的军事防御。马可波罗到过很多城市，他在叙述这些城市的时候，大多是叙述这些城市的商业的发达，手工业的发达，很少谈到军事防御。但是对扬州城却不一样了，他详细描述了扬州城的军事防御。他说皇帝啊有12个男爵，其中皇帝派了1个男爵驻守扬州城，在这个男爵的手下有一支庞大的军队，这支军队呢一部分人守卫着扬州城，另一部分呢是守卫着扬州城下属的其他城市，这样就在扬州地区构成了一个防御的体系。我个人认为啊，马可波罗所描述的应该符合历史的事实，因为大家都知道元朝建立是在战争中建立起来的。忽必烈在像扬州这样的重要的城镇部署大量的兵力进行防守，无论从军事上还是经济上来说都是理所当然的。
9: 明成祖朱棣即位后国力日增，为了树立明朝在海外的威望，恢复同海外各国的贸易往来，建立友好的关系，明成祖决定派郑和率领船队远赴西洋。从1405年到1433年的28年间，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先后7次下西洋，访问了多个国家和地区。郑和下西洋的时间之长，规模之大，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郑和船队在出海远航之时，磨难重重，意外不断，但他们却凭借着自己非凡的才能和坚强的毅力，戮力同心，各展所长，共同书写下了一段中华儿女的航海传奇。他们的壮举对中国与海外诸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那么郑和之所以能够成功7次下西洋的关键因素有哪些？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这段海上传奇故事又对后世产生了哪些积极的影响呢？海军航空大学马俊杰教授继续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海上传奇》，今天播出上部第10集《非凡航程》，敬请关注。正是因为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以及自身发达的丝绸和粮食产业，还有深受外国人喜爱的茶叶、陶瓷等等这些商品的输出，所以古代杭州的海上贸易十分繁盛。而海上贸易的繁盛也给杭州城内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当时的杭州城是怎样一种景象呢？来自海外的哪些商品深受当时中国老百姓的喜爱呢？
10: 马可波罗最关注的另一个地方，那就是杭州了。杭州啊，在南宋时期是南宋的都城，名叫临安。南宋王朝灭亡之后啊，元朝把临安改名为杭州，这里的水系更加发达，有大运河，有钱塘江，还有西湖，所以当时的欧洲人就把杭州称为东方的威尼斯。马可波罗多次奉命来到杭州，第一次来到杭州的时候啊，他就被杭州自然景色的壮美，以宫殿、庭院的华贵，还有海内外贸易的繁盛感到震惊了。 马可波罗说，杭州是人间天堂。当然，杭州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并不是马可波罗考察的重点。马可波罗来到杭州之后啊，他主要是考察航运和贸易情况，所以在这里他接触了大量的海洋文明信息。后来他在他的游记中啊，就有这样的记载：海洋距此有25里，在一名甘普城之附近，其地有船舶甚重，运载种种商货往来印度及其他外国，因是此城愈增价值。这里所说的甘普城啊，就是现在浙江省海盐县的甘普镇。马可波罗说，这里距大海有25英里啊，这里商贾遍地，杂货云集，大船众多，船上所载的货物啊，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于印度以及其他的海外国家。最关键的是，在杭州城里有一条大河，大量的货物都是通过这条大河直接通海运往海外。那么这条大河就是举世闻名的钱塘江。有一次呢，马可波罗就看到在钱塘江上来来往往的大船足有15000多艘啊。马可波罗惊呼，这哪里是一条大河，简直就是一片大海啊。杭州城里的吉日也让马可波罗感到称奇啊。在杭州城里啊，每个星期有3天是集市日，就像现在的大集一样。每到了集市日，中外的商人携带着自己的货物，有4-5万人都集中在杭州城里进行交易啊。大量的中外商人把来自于印度和其他国家的一些特产，比如胡椒、葡萄干还有葡萄酒，拿到市场上来交易，然后换取中国的特产，像丝绸啊、陶瓷啊，就搬上了这些大船，然后运往海外。当时在中国啊，胡椒、葡萄干和葡萄酒这一类的商品啊，中国人非常喜欢，所以这些商品到来之后，很快就通过杭州城销往中国的内地。从胡椒这一种商品在杭州城的销量，我们就可以看出当时在这里国际贸易的繁盛。胡椒啊，是一种价格很贵的香料，在古代中国是不产胡椒的。像印度的古里这样一些南亚国家啊，是胡椒最负盛名的产地。胡椒到中国来以后啊，有2种用途。第一种用途呢，就是作为调味品食用。第二种用途就是用它来腌制肉类，所以消耗的量是很大的。为了了解胡椒在杭州城的这个销量情况，马可波罗专门拜访了当时元朝政府啊设在杭州城的市舶司的官员。市舶司啊，就相当于现在的海关。那么市舶司的官员呢，就给马可波罗提供了一组数字。当马可波罗拿到这组数字的时候，感到非常的震惊。这组数字显示，每一天胡椒在杭州城的销量是多少呢？是44担，这是一天的销量。如果按一年算下来的话，这是一个令人非常吃惊的一个数字啊。马可波罗后来也考察过印度半岛，他到过马巴尔国，他了解到马巴尔国的香料有90%是销往东方中国的，仅有10%是销往欧洲的。从中可以看到，我们当时中国海外贸易它的规模是非常大。马可波罗在南方巡查的最后一站放在了福建的泉州，也就是现在的福建省泉州市，在元代啊被称作刺桐城，因为泉州城里啊生长着很多的刺桐树，所以叫刺桐城。 泉州港是我国东南沿海的著名港口，也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到了元代呢，这里已经发展成为世界闻名的港口了。马可波罗把这里啊称作是世界最大海港之一，这里的吞吐量惊人啊。从海外输入的像胡椒、沉香、檀香以及宝石这样一些货物，以及从这里输出的陶瓷丝绸的货物，其数量多得难以统计。大家都知道埃及有个亚历山大港，也是世界著名的港口，但是它的吞吐量呢跟泉州一比啊少得可怜。马可波罗在泉州城还拜访了很多的官吏，来了解泉州的贸易情况，同时呢他还深入到大街小巷去感受泉州城的风土人情。在泉州城，马可波罗看到每天聚集在泉州港里的大船有100多艘，那么这些船都是从这里驶向海外的大海船。后来马可波罗在印度曾经看到过从泉州港开到印度的中国大海船，他在他的游记当中就详细描述了这种大海船的规模。他说啊，这些大船各有船房50-60所，商人接触其中，拓宽室，每船舶上至少拥有水手200人，盖船甚广大，足载胡椒5-6千担。他说从泉州开出来的大海船有50-60个舱室，载员是200多人，他判断所载的胡椒有5-6千担之多。能载重5-6千担胡椒的大船，它的排水量一定不低于2000吨。2000吨的海船当时在欧洲绝对是巨大的船舶了。马可波罗还了解到这些大船呢都是由松木和松木制作而成的。松木啊可能大家不熟悉，它是一种质地非常坚硬非常耐腐蚀的一种木头。在古代啊，庙宇的这个大殿的横梁以及撞钟的木头还有墓葬里的棺椁经常会有这个松木来制作，所以它质地好坚硬还耐腐蚀。大船的船板都是用松木叠罗而成的，用铁钉进行连接，并且这种船呢每年还要维修，维修的时候啊，要不断地往上叠落船板，那么直到这个船板叠落到6层的时候，因为太重啊，就不适合在海上航行了，或者在内河航行，或者就被淘汰了。大船航行在大海之上，常常会因为触礁或者遭到鲸鱼的碰撞而损坏。在这种情况下呢，要建造水密隔舱，那么这些水密隔舱当一个进水的时候不影响正常航行。
9: 从汉武帝东巡大海到郑和七侠西洋，从吴越海上争霸到戚继光平定倭寇，中国人向海而生，进取求索。在与大海的朝夕相伴中，中国古人究竟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奋斗历程，创造着哪些别开生面的海上传奇？海军航空大学马俊杰教授走进百家讲坛，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海上传奇》。长江是我国的第一大河，长江流域风光旖旎，人文荟萃，历史悠久，资源丰富。它不仅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也是我国航运的大动脉之一。长江是世界上少有的黄金水道，长江航运运能大，运输成本低，适于运送大宗商品，所以从古至今，长江在我国文化和经济的发展过程中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么马可波罗在游记中描绘的长江航运是一幅怎样的图景呢？在中国事业有成的马可波罗为什么急于回国呢？
10: 马可波罗对长江的航运情况也高度的重视，长江航运也给他留下了深深的印象。长江是我国航运的一条大动脉，在今天是这样，古代也是如此啊。为了了解长江的航运情况，马可波罗专门拜访了负责征收航税的这些官员，向他们请教。这些官员也给马可波罗提供了一些关于长江航运的具体的数字。后来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就有了这样的记载，每年溯江而上之船舶至少有20万艘，其巡江而下者尚未计焉，可见其重要。就是说在长江中游啊，每年弥留而上的大船有20万艘，这是一个多么壮观的景象。我想这种景象在世界上其他的国家是绝对看不到。长江里的航船除了数量多以外，它的规模也是很大的。马可波罗接着记述道，说长江里的船其船甚大，所载重量可以5人全量，每船足载12000担，其上可盖席棚。据马可波罗推断，这些船呢，它的载重量在12000担。那么如果根据这个数量来判断的话，这些船的排水量啊，至少在1000吨以上。从以上马可波罗的所见所闻，我们可以知道，在17年的时间里，马可波罗接触了大量的中华海洋文明的一些成果，这些成果给他留下了深深的印象。这个印象呢，我可以概括成3个方面。第一，就是中国海内外贸易的繁盛；第二，就是中国造船技术的先进；第三，就是中国航运规模的宏大。马可波罗一家在中国的生活是愉快的，也是幸福的。特别是马可波罗在中国有了自己的事业，而且事业发展得很好。但是他们毕竟是威尼斯人，他们离开家乡已经17年了，也难免思念家乡。特别是波罗兄弟啊，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思乡之心更加的迫切。所以马可波罗的父亲就向忽必烈提出了一个请求，说能不能允许我们回到自己的家乡威尼斯呢？本来忽必烈对于这个请求是不同意的，但是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情让忽必烈改变了自己的想法。那么这是一件什么事情呢？上一集节目我们谈到，在波斯湾沿岸有一个国家伊利汗国，第四代汗阿鲁浑他的妻子去世以后啊，就向忽必烈提出希望能赐婚。忽必烈呢就挑选了阔阔真公主准备嫁给阿鲁浑。可是公主挑选好了，如何把阔阔真公主送到伊利汗国呢？忽必烈这个时候啊犯难了。恰在此时呢，马可波罗的父亲提出了要回威尼斯家乡的请求。忽必烈一想啊，如果波罗一家人在回威尼斯的途中能把阔阔真公主送到伊利汗国的话，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儿吗？于是啊，忽必烈就同意了，允许他们回到自己的家乡，但同时呢要把阔阔真公主送回伊利汗国。这样呢，忽必烈就挑选了3名使臣来陪同波罗一家，同时呢拨出13艘大船组成了一个船队，让马可波罗率领护送阔阔真到伊利汗国。马可波罗和父亲、叔叔以及3名使臣登上大船，从福建泉州就出发了。 这一路上他们经过了爪哇岛，穿过了马六甲海峡，进入了印度洋，经过两年的航行就到达了胡鲁莫斯。此时的胡鲁莫斯啊，它属于伊利汗国的管辖。这次航行并不顺利，在途中不幸遭遇了一次或者多次海难。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在出发的时候啊，马可波罗船队上除了水手以外有600多人，可是到了胡鲁莫斯呢只剩了18个人，就连随船出使的3名使臣也有2名遇难。那么在途中究竟遭遇了什么样的海难呢？典籍中没有记载，马可波罗自己也从来没有谈到过，但我们可以推断不外乎遭遇到了风暴的袭击，或者是遭遇到了海盗，或者遭遇了瘟疫。总而言之，是航海中最可怕的海难。幸运的是啊，马可波罗一家还有阔阔真公主啊幸免于难。马可波罗完成了忽必烈的嘱托，把阔阔真公主送到了伊利汗国。1295年，马可波罗一家回到了家乡威尼斯。后来呢，在意大利半岛的2个强国威尼斯和热那亚因为商业利益争夺问题发动了战争。马可波罗出于爱国之心，响应政府的号召啊，就专门购置了一艘海船，自己担任了船长，就加入了威尼斯海军。这2个国家的舰队发生了激烈的海战，海战的结果呢是威尼斯海军战败了，官兵被俘虏了。在这批俘虏中就有马可波罗。
9: 作为俘虏的马可波罗可能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在中国的所见所闻竟然成了自己的保护伞，让自己在监狱中得到了优待。然而更令他没想到的是，在监狱中他遇到了一位特殊的人物，而这个人物的出现让马可波罗的名字从此闻名世界。那么这位特殊的人物是谁呢？他与马可波罗究竟做了什么，竟然改变了世界人民对于中国的认知呢？
10: 马可波罗在热那亚的监狱当中啊，被关押了将近1年的时间。在这1年的时间中，热那亚人没有迫害马可波罗，是因为马可波罗经常给他们讲述来自于中国的故事。这些故事不仅吸引了热那亚人，而且还吸引了一个人，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那么这个人呢，就是同样被关押在热那亚监狱的比萨作家鲁斯迪谦。鲁斯迪谦听到了马可波罗的讲述之后啊，他感到这些故事如果写出来一定会在欧洲引起轰动，所以就决定让马可波罗讲述，自己来记录。从此以后啊，马可波罗不断地讲述自己的所见所闻，鲁斯迪谦认真地记录，两个人呢就完成了一部书。这部书就是《东方见闻录》，后来呢又被翻译成马可波罗游记。果然如鲁斯迪谦所料，这部书出版之后啊，迅速在欧洲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并迅速传遍了全世界，影响很大。据说哥伦布在发现新大陆之前呢，就认真地读过《东方见闻录》。我们今天能够了解元代非常丰富的中华海洋文明，也得益于《东方见闻录》的传世。马可波罗被释放了，他就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威尼斯。后来呢，他继承了父亲和叔叔的一大部分遗产，过着非常富裕的生活。到了晚年呢，马可波罗家里人丁兴旺。1324年马可波罗去世了，享年70岁。今天呢， 我们在这里讲述马可波罗和东方见闻录的故事，是为了让人们了解存在于元代的两个基本事实。这两个事实，第一是中西文化具有相互融合的趋势。忽必烈作为一代帝王，他能够容忍一名外国人参与朝政，并且对他进行重用，这说明啊，忽必烈能够包容天下，具有吸收外来文化的这样一种心思和愿望。而几位威尼斯的商人能够放弃自己的事业，长期在中国定居，也是因为包括海洋文化在内的中华文化深深地吸引了他。这说明在那个时代，无论是大国的帝王还是小国的民众，都有借鉴彼此文化的强烈愿望。那么第二个事实，就是中华海洋文明已处于世界前列，在13、14世纪啊，是世界大航海时代到来的前夜，当时的威尼斯商人已经闻名世界了。这些威尼斯商人走南闯北，见识非常广，他们接触了世界各国的海洋文明。但是从东方见闻录的内容来看，包括欧洲国家在内，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海洋文明能像中华海洋文明这样，在马可波罗以及欧洲人民的心中产生如此强烈的震撼。这说明中华海洋文明已经居于世界的前列了。那么在即将到来的世界大航海时代，在我们中国又会发生怎样的海上传奇故事呢？我们下期再见。
9: 明成祖朱棣即位后，国力日增，为了树立明朝在海外的威望，恢复同海外各国的贸易往来，建立友好的关系，明成祖决定派郑和率领船队远赴西洋。从1405年到1433年的28年间，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先后七次下西洋，访问了多个国家和地区。郑和下西洋的时间之长、规模之大，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郑和船队在出海远航之时，磨难重重，意外不断，但他们却凭借着自己非凡的才能和坚强的毅力，戮力同心，各展所长，共同书写下了一段中华儿女的航海传奇。他们的壮举对中国与海外诸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那么郑和之所以能够成功七次下西洋的关键因素有哪些？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这段海上传奇故事又对后世产生了哪些积极的影响呢？海军航空大学马俊杰教授继续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海上传奇》，今天播出上部第十集《非凡航程》，敬请关注。
11: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12: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13: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11: 家庭不和睦，社会不良交往，往往也是诱发青少年吸毒的重要原因。
14: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13: 跟我们混就得胆子够大。
11: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毒友。
15: 老婆，都逛一下午了，实在走不动了。
16: 哎呀，快了快了，我再去看个包包。
15: 哎呀，这卖包的在哪儿啊？
16: 哎呀，你跟着我下楼右转。
15: 你这个开车连家都找不着的路盲，怎么到了商场就成了电子导航了？
16: 就这商场，哪个犄角旮旯我都门清。
15: 真的？那请问一下小导航，离咱最近的紧急出口在哪儿啊？
16: 啊，这个我还真没注意。
17: 确认建筑物的紧急出口和疏散楼梯间位置，应该成为人们的行为习惯，尤其是商场这种人员密集的地方。进入商场后，不要把注意力先集中到琳琅满目的商品上，而应环顾四周寻找紧急出口，并记住其所在位置。
18: 提醒您，牢记商场紧急出口，提高安全防范意识。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常言说，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南唐大将受伤，军卒吓破苦胆，败兵不再交战。刘金定如入无人之境，很快冲出来，催马直奔寿州城下。

0: 离城门还有五六里地远的时候，代战马抬头观看，只见城头上大旗随风飘荡，行卷就舒，城头上灯光闪烁，城下黑洞洞鸦雀无声。没有人进城，如果有人，此时一定是里边开城迎接，高君宝往里走，怎么一点动静没有啊？高君宝没杀出来，是不是还困在敌营？如果真困在里边，天哪，性命休矣。他现在人困马乏，战马受伤，不能交战，真有个好歹的，国家失去栋梁，高家失去后代，奴家失去如意郎君。不行，我得回去找他。说找他，金定就觉得心的腾腾直跳，眼前冒金花，又累又饿。我现在力杀三门，再奔南走，又力杀四门，我的身体行不行？战马能不能吃住力？我是去，我是不去？哎呦，高君宝，高君宝，你可把我坑坏了。说了半天，高君宝哪儿去了？嗨，这个事儿啊，就是阴差阳错，差不点儿。高君宝啊，离溜金定站着这个地方相隔不到四里地。高君宝在哪儿呢？书住暗表，高君宝战马受惊，不听使唤，只可任他奔跑，夺咱这精劲儿过去再说吧。高君宝紧紧趴在马背上，战马跑到了西营，被敌兵截住，一阵刀砍枪扎，这匹马又受了七八处伤。这匹马可就拐弯改变方向了，一口气冲出西营门，走出十来里地儿，这匹马支持不住了，走路都打晃了。高君宝见势不妙，急忙跳起战马，牵着马的缰绳，一步一步的奔寿州。他好容易来到寿州和南唐营两不管的地方，这是一片洼地，洼地的旁边啊是个土岗子。这土岗干嘛呢？是宋兵没进寿州之前在城外驻兵设的障碍。高君宝牵着马来到土岗下，为的是歇一会儿。他伸手要摘马鞍子，哪知道这匹马呀，扑通就倒下了，四蹄抽动，嘴吐白沫，浑身是血。有一杯茶的功夫，这匹战马绝气身亡。高君宝趴在马身上哭了，心想：我从学会骑马开始就骑这匹伯龙驹，练枪演武，他跟我五六年呢，今天为我活活累死，战马呀战马，我对不起你呀。高君宝哭罢多时，站起身来，摘盔卸甲，把他包好了，背在身上，提着大枪奔寿州。高君宝哭战马的时候，刘金定在西城门不远的地方眺望城头，等高君宝步行奔寿州的时候，刘金定又杀回连营去找高君宝去了。就这么两人走差了，谁也没见着谁。那高君宝费了挺大劲儿，才来到西城门下，隔着护城河冲着城头高喊：哎，守城的军卒，快往里边给万岁送信儿，就说他的外甥高元帅之子高君宝前来报号，叫他速速开城。守城的主将是张光远。张光远听说皇上的外甥闯营报号，不知是真是假，他不敢开城，告诉军兵：你们守着啊，叫下边那员小将等候听令。说完派兵丁给皇上和军师送信。赵匡胤听说高君宝来了，又惊又喜，离帅府连跑带颠来到城上，登上城头往下边观望，看不清楚，下边那么黑，上哪看着去啊？他冲着下边喊：哎，对面什么人？孤王赵匡胤在此。城头上灯火辉煌， 高君宝看清楚了，不过他和赵匡胤分手七八年了，也得仔细辨认呢、看了半天认出来了，是他大舅。但是赵匡胤不似当年，当初在皇宫纳福，红扑扑的，又白又胖，现在又瘦又老，声音依旧。忙说：“皇舅啊，孩儿是高君宝。”“哦，你是君宝？”赵匡胤不敢相信呐、你母亲是谁？
1: 我娘是赵美容啊，我父亲高怀德，我叔父高怀亮，我神母李秀英，我今年16岁。
0: 你属什么的？
1: 属小龙啊。
0: 你多在生日，
1: 我五月当午午时生，这还能错吗？我的战马累死了，步行至此，快开城吧。
0: 哦，赵匡胤一听说的全对，还不放心，接着问：“你是从哪儿来的？”“
1: 京都汴梁。”“
0: 你上这干什么来了？”“
1: 汝南王正印回朝搬兵，说皇舅被困的寿州数年，里无粮草，外无救兵，派到回朝见我二皇舅发兵。我二皇舅听说你们遇难，万分着急，四处调兵遣将。二路元帅是陶三春王妃，先锋是我娘，副先锋是我婶子，他们随后就到，我先行一步给皇舅你送信来了。 你认不出来我呀？快找我叔叔叫高怀亮来，他能认得我呀。”
0: 赵匡胤一听，没错了，哎呀，君宝啊，
1: 你可想死我了。遵命，开城开城。
0: 说着赵匡胤领人下城，来到城外来接高君宝，把高君宝接进城，让到帅府，君宝给舅舅伯父叔叔见礼。群臣离京七年了，哪个不惦记家口，哪个没有妻儿子女，没成亲的还想念家乡人呢，家乡来人了，不知道多高兴多亲近呢，有多少话要问，有多少事要打听，七嘴八舌问长问短，高君宝都回答不过来了。君宝说：“众位大人都放心吧，京城的人呐都挺好，万事如意，就是惦念你们。”高君宝同大家说了半天话，没看见高怀亮，忙说：“皇舅啊，听说我爹被敌将掳去，我叔叔还在寿州，怎么这么半天没见着他呀？”“
2: 哎，他身受重伤，无好药调治，病在床上动不了。”“
1: 哎呀，那我去看看我叔叔去。”“
0: 好吧。”赵匡胤派药元府马全义陪着高怀亮来到帅府后院，单有一个小套院留给高怀亮养伤的。高君宝来到屋里一瞧，高怀亮斜卧床上，面无血色，嘴呀都起黄泡，眼窝深陷，昏昏沉沉。高君宝跟叔叔最近呢，比他爹都近，因为高怀德军务太忙顾不过来，高怀亮又没孩子，拿君宝当宝贝儿，从小就在被窝搂着，会走了领他玩耍，五六岁教他耍小刀小枪，此番分别七年有余。见叔叔病得这么重，高君宝心里难过，跪在地下用磕膝盖当脚走，来到床前泪如雨下：“二叔啊，快醒醒，小侄儿君宝来了。”“
1: 叔叔，叔叔，快醒醒，小侄儿君宝来了。”
0: 高怀亮被惊醒了，微睁耳目往下边看了看，高君宝欠起身子抱着二叔的脖子：“二叔啊，是我。”高怀亮心里明白，以为是在梦中，不错眼珠的看着高君宝，眼中充满泪水，哆嗦着伸出手摸了摸君宝脸蛋儿：“君宝，叔叔想你呀。我这是回京城了，
1: 不是还在寿州呢。”“
0: 哦，是在梦中相见。”“
1: 不是做梦，是真的，我来了。不信
0: 我咬一咬你的手指，你看疼不疼？”说着他把高怀亮的手指头放在嘴里，君宝轻轻咬了一下：“叔叔，疼不疼？”“
1: 不大疼。”“嗨，我没使劲儿，要使劲儿你就疼了。”
0: 这不是做梦，是真的，我到寿州看你来了。
1: 要元府也过来作证，君宝来救我们来了。
0: 高怀亮这才相信，苍白的脸上泛起红润，他想坐起来欠欠身，没坐起来。高君宝连忙扶住，二叔你别动，我到寿州，你老一高兴啊，身体就好了。
3: 对，你娘可好，我妈和我二婶就要到了，有我神母伺候你啊，你好得更快了。
0: 高君宝还要往下讲，守在床旁的郎中说，
2: 高将军不宜多说话，少爷你叫他歇会儿吧。
3: 哎，二叔啊，我走了，晚上再来看你。
0: 说完和要元府马权一回到帅堂，赵匡胤和军师还在这等着呢，打听京城事儿，高君宝就把正印搬兵的事儿重说一遍。
2: 赵匡胤说，陶王妃何日能到？
1: 这个我可不知道，反倒日子不会太久，你娘何日离家，你怎么能不知道呢？
2: 舅舅啊，实不相瞒， 我是偷着来的，我娘不让。
1: 赵匡胤一听就火了，奴才，
0: 你偷着离京，你娘得多着急呀，怎么不告诉他们呢？
1: 嗨，我娘说我小不让来，我都16了，不小了，她就是不放心，我就偷着出来了。
2: 舅舅，国家用人之时，多个人多一份力量，孩儿到寿州要包打千敌。
1: 舅舅，我就这一回，下回我不偷着跑了啊！你别生气。
0: 弄得赵匡胤哭笑不得，又没法埋怨。君臣正在说话，中军官噔噔噔噔噔跑进来，启禀万岁得知，敌人的南大营杀声震耳，鼓响如雷，有人闯营，此人力杀四门，整闹一夜，现在被困重围，不知我们是否派人把他接出来。
3: 这
0: 赵匡胤也想起来了，昨天晚上是两人闯营，一个从北边杀的，一个从东边杀的，高君宝进来了，那个人呢？君宝啊，你可知还有何人在敌营征战？
3: 这
0: 高君宝没敢回答，
2: 他心里明白，
0: 谁呀？刘金定吧，昨天晚上我被刁祖虎缠住走不了，多亏刘金定杀透重围把我救出来，我以为他出去了呢，闹了半天他没走啊。哎呀我的天哪，怎么还在里边呢？这可怎么办？我说是不说呢？
1: 高君宝愣到这儿了。
0: 那么刘金定怎么没走呢？
2: 这里有个原因，刘金定到寿州的西城着，一看没有高君宝，他一琢磨，千万呢别出事儿，故此他又杀回去了。奔哪杀呢？奔南营。
0: 说书的一句话就过去了，显得容易，其实刘金定每走一步都有敌兵拦截，每走一步要付出很大代价。好不容易来到中营，他刚到中营，也就是南营，就听着道道道，号炮连天，人环马炸，呼啦冲出几百人，高举着火把照得通明，为首十几员大将，当中之人头戴冰铁荷叶帅子徽，高扎13曲簪缨，身挂乌金甲，外罩大红袍，胯下青鬃兽，手擎巨齿飞镰大砍刀，声若洪钟，有如牛吼，高声喊喝，丫头休走，你家大帅林文善在此。
2: 林文善早就得信儿，说有两个人呢闯营，但是他不动声色，非常自信，我南唐有40万兵，一带连营扎出几十里，还敌不住两名宋将吗？甭着急，一会儿就能把人抓住。林文善胸有成竹，稳坐帅帐，静等报喜呢。没想到从白天杀到半夜，也没抓住宋将。南齐官来报，元帅，敌将刘金定力杀三门，杀死牙将，鞭打陈子南，刀劈刁祖虎，箭射梅生远，剪打白洁，请令定夺啊。林文善听罢，如万丈高楼失脚，扬子江心，断缆崩舟。哎呀，
4: 疼死我也。
0: 怎么这么难过呀？伤了这么多将，当元帅的能不心疼吗？
4: 谁这么厉害呀？连伤过数员大将，
0: 本帅要亲自出战，抓住李无尽定，为死去的将军报仇。
4: 他正发狠呢，刘金定来到南营，
0: 林文善一想呀，
4: 找上来了，嘿嘿，真是找死！慌忙带队迎战，就这么拦住刘金定的去路。当他抬头一看，是个女的呀，泄气了，暗想：我以为力杀三门者是相长三头、尖生六臂的英雄好汉，闹了半天是个女的呀。他认为女子只配生孩子伺候丈夫，继续练武也是活动活动胳膊腿，为的是玩票。尤其眼前的刘金定年方二八，明艳秀丽，这样窈窕幼女能力杀三门，简直是天大的笑话。他不相信，刘金定带马观看，一看对面的阵势就知道遇见强敌，眼下就是你死我活的一场血战，弄不好，哎，就得马革裹尸啊。想到这儿，金定稳稳心神，用刀点指，哎，对面是什么人，敢拦姑娘的去路？林文善没明白，还发愣呢，身旁的将官低声说：
5: 元帅，那女将问你话呢，你该回答了。
4: 本帅林文善，乃女子，你是何人？
0: 啊，原来是无敌将啊，失敬失敬，我乃双锁山的寨主，叫刘金定。
4: 双锁山？
0: 哦，
4: 请问双锁山有位花刀令公刘大奈是你什么人？
0: 啊，那是我的父亲。
4: 哦，你是老令公的千金。
0: 刘小姐，
4: 你们双锁山坐落两国交界，一半在南唐，一半在大宋，和我们是唇齿相连，应该是朋友。为何你与我大唐为仇，闯我连营，杀我将官，就不怕唐王万岁怪罪下来抄山灭寨吗？
0: 刘金定想，我够累的了，正好借着说话啊，我歇一歇。想这儿，他把刀横在鞍桥上，不慌不忙说：林元帅，你说的怪好听的，我们是朋友。哎呦，什么朋友，我们双锁山有你这么个邻居啊，可倒了霉了。
4: 此话怎讲？
0: 你们南唐兵将野蛮成性，烧杀抢劫无所不为，在我们山下胡作非为，非抢即夺，老百姓被害，怨声载道。你们君主昏庸荒淫，文官贪赃卖把，武将残暴袭杀，君族掠夺百姓，我双锁山乃公道代王，替天行道，为民除害，定将尔等诛尽杀绝，为民造福。
4: 林文善闻听大怒：刘金定，我国好与坏跟你个占山的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现在正和大宋打仗，你不识宋朝俸禄，就不该到前敌与我为仇。
0: 此言差矣啊，我虽不是宋朝官员，但我乃宋朝子民，国家兴亡大事岂能坐视不管。
4: 哼，你是狗抓耗子多管闲事，看来你的阳寿已尽，本帅要领教领教你的本事。
0: 好啊，姑娘，我奉陪到底。
4: 请。说完提刀在手，准备交战。林文善马往前撞，举起巨齿飞镰板门刀，奔刘金定的面门唰就砍下来了。金定斜身举刀，来个海底捞月，望外招架，两人马打盘桓，站在一起。林文善
2: 是我高人点传，名人指教，论刀法在大唐居为首位，力气大，刀法精，又能带兵，他的剑法也不错，百步穿杨，百发百中。前者高怀德、呼延凤等人都不是他的对手，今天遇上刘金定，他可吃亏了。怎么？常言说英雄出在少年，刘金定今年18岁，岁数好，自幼随父学艺，受家庭熏陶，后来被骊山老母带到骊恨天紫霞宫学艺，他的刀法是骊山老母教的，那骊山老母花费一辈子心血研究出来72路绝命刀，还怕不精呢？仿名师惠高友切磋技艺，刀法练就炉火纯青，登峰造极，他把这些刀招都交给刘金定了。刘金定在山上学艺9年呢，他为了叫金定练身体长力气，学骑射练刀法，没事登山采药回来炼丹，练出大补丹药给金定服下，强筋壮骨，提神养气，一来为的是让金定学成异业，给他顶门立户，二来也为女子争口气，怎么女子就不如男人呢？刘金定不负恩师教诲，骊山老母的心血没白费，那金定聪慧过人，体质又好，又肯用功，9年的光景日夜苦练，现在不但刀法好，臂力也大，看她是个文弱女子，双臂有几百斤的力气，所以他和林文善碰上了毫不在意。所差的是啊，刚才他打了数阵，体力消耗太大，林文善刚上阵，这是生力军，所以金定加了12分小心，两个人打了20回合闹个平手。天光放亮，金定着急了，如果日出三竿我不回到东营外树林里，刘凯和我的丫鬟春兰就得回双锁山送信儿，告诉我父亲我没回去，我父亲必然着急，怕我出危险，他就会发兵寿州和大宋朝拼命找高君宝要人。
6: 中医药让人类更健康，
7: 全国药膳之都亳州欢迎您。
6: 冬天韶关梅岭，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庚子镇，听蜜蜂在荔枝花海中穿梭。夏天，增城正午镇，听雨滴溅起早稻的清香。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
8: 爸爸说他车技很好的，妈妈说他最爱陪我玩，爷爷说坐在他腿上就像坐大沙发，好宽敞的，奶奶说抱着我觉得很幸福。可是发生意外了，你们能保护我吗？
9: 别让幸福从我们指尖溜走，请为孩子安装安全座椅，做合格父母，做中国好司机。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世醇香。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2: 小爱同学，
3: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2: 小度，小度，
4: 在呢。
2: Hey Siri，
4: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2: 儿子，儿子，
5: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2: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6: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7: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 评书记。
14: 林文善今天遇上刘金病，他可吃亏了。怎么？常言说英雄出在少年，刘金病今年18岁，岁数好，自幼随父学艺，受家庭熏陶，后来被骊山老母带到骊恨天紫霞宫学艺，他的刀法是骊山老母教的。那骊山老母花费一辈子心血研究出来72路绝命刀，还怕不精呢？访名师会高友切磋技艺，刀法练就炉火纯青，登峰造极。他把这些刀招都交给刘金定了。刘金定在山上学艺9年呢，他为了叫金定练身体长力气，学骑射练刀法，没事登山采药回来炼丹，练出大补丹药给金定服下，强筋壮骨，提神养气。一来为的是让金定学成异业，给他顶门立户；二来也为女子争口气，怎么女子就不如男人呢？刘金定不负恩师教诲，骊山老母的心血没白费。那金定聪慧过人，体质又好，又肯用功，9年的光景日夜苦练，现在不但刀法好，臂力也大。看她是个文弱女子，双臂有几百斤的力气，所以她和林文善碰上了毫不在意。所差的是啊，刚才她打了数阵，体力消耗太大，林文善刚上阵，这是生力军，所以金定加了12分小心，两个人打了20回合，闹个平手。天光放亮，金定着急了，如果日出三竿我不回到东营外树林里，刘凯和我的丫鬟春兰就得回双锁山送信，告诉我父亲我没回去，我父亲必然着急，怕我出危险，他就会发兵寿州和大宋朝拼命找高君宝要人。只要那样，我今天力杀4门可就白费力气，反而不美，不如我先杀出去，一来找一找高君宝，二来叫刘凯回山送信儿，免得我父亲着急上火。想到这儿，刀招一变，唰，来个一马三刀，三刀来得特别快，绣绒大刀刀头在空中迎风一晃，来个狮子摇头，往下就劈。林文善见刘金定刀挂风声，来势很猛，吓得他急忙用砍刀往上一崩，嘡啷一声崩出去了。借崩的力气，刘金定搬刀头现刀转，刀头在后，刀转在前，前面是三棱透甲锥迎面点来，嗨扎！这招叫白龙戏珠，奔林文善的左眼睛点下去。林文善手忙脚乱，心里合计：这都什么招啊？哪有这么一手呢？力气大砍刀要往外横推，哪知道金定这招是假的，打仗就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刘金定见林文善上当了，顺势左手搬刀转，右手推刀头，来个顺水推舟，嘴里喊着砍刀锤。林文善再也躲不过去了，低头一闭眼睛，绣绒大刀从林文善的头上刷就过去了，咔嚓一声正砍在头盔上，搂海带咔啪一声就挣断了，头盔被削在地下，林文善的魂都吓飞了，战马窜出好几丈远，他咧咧嘴摸摸脑袋，出了一身冷汗，头盔没了，下巴上被搂海带勒出一道血印。那位说了，林文善战高怀德的时候何等威风啊，今天怎么败在刘金定手呢？这里啊有两个原因，一是刘金定真有本事，刀法奥妙，年轻力壮；二是林文善战高怀德的时候啊才48、9岁，时隔7、8年了，现在林文善已经55、56岁了，做武将的到这个年龄啊该退休了，人老眼花，力气减，心有力不足啊，所以两军阵上丢了脸，林文善 恼羞成怒，挂上刀，挽了挽发髻，取弓拿箭，刃扣天弦，将弓拉开，嘴里喊道：“黄毛丫头，我要你的命！”说完，对准刘金定，松动弓弦，嗖嗖嗖，连射三箭。头一箭奔刘金定的咽喉，第二箭奔前胸，第三箭奔小腹。这三箭想躲可不容易啊，因为三箭呢，用的劲儿有大有小，发出去有先有后。但是这三支箭同时射中目标，这就看功夫了，所以躲一躲不了二啊。刘金定多精明啊，手疾眼快，身子灵便，看见他三箭发出，急忙唰身子往回仰，来个金刚铁板桥，倒在马背上，这样能躲过头两支箭，第三支箭躲不过去。为什么呢？第三支箭射得低，奔小腹。刘金定已经看出来了，他急忙伸手越过箭头，一抬手，砰，把箭杆抓住，翻身坐起。林文善，你就这两下子吗？这是不是你的箭呢？哎，我还给你，是你看箭。说着挂上大刀，摘下画眉弯弓，将接着的这支箭搭上，没有射，而是学战马在林文善的马前跑来跑去。这匹马他这一跑啊，趟起了尘土，乌烟瘴气，军兵被着灰尘呛得不敢睁眼睛，直咳嗽。林文山也糊涂了，不知道刘金定这支箭往哪儿射，因为战马来回打旋没有准儿。林文山害怕了，心想这丫头不瞄准儿，在我眼前乱转，不好防备呀。他这干什么呢？他越害怕越紧张，越紧张心越跳，心越跳眼睛睁得越大，眼珠乱转，百倍提防。这下耽误事儿喽！突然，刘金定一松弓弦，这支箭射出去了，谁也没看见射在哪儿。只见林文善哎呀一声，扑通，摔在地下，像倒了半堵墙一样，可把敌将吓坏了。了不得喽，主将被射死了！呼啦，围过来，甩灯下马，用手搀起林文善，哎。伤在哪了？伤在哪了？大伙找了半天没找着伤口，有的大呼小叫：“林元帅！”林文善翻身坐起，愣了半天：“你们喊什么？”“哎，你哪受伤了？”林文善心里也纳闷啊：“是啊，我哪受伤了呢？”他摸摸脑袋，摸摸胳膊，摸摸腿，哪也不疼，没受伤，没受伤，我怎么掉下来了呢？找了半天呢，他的马童发现了：“元帅呀，您甭找了，这支箭射在这儿了，您看这块受伤了。”林文善一看呢，嗨，鼻子都气歪了，怎么回事啊？刘金定这支箭没射人，而是射的马，正射在林文善青松瘦的眼睛上。这叫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战马眼睛中箭，眼珠子冒了，疼得他一撂蹶子，把林文善扔在地上。林文善当众出丑，拿手下人撒气，冲着众将喊：“看什么？看我干什么？快抓刘金定！”是，军兵呼啦追了过去。刘金定为什么不把林文善射死呢？金定很明白呀，林文善一马三箭，箭术高明，被我接住一只，我若射他也得被他用手接住，不如使计策先赢他一招，所以故意的催马奔跑，晃他的眼神。林文善防不胜防，在马上身体来回乱转，脑袋呀跟那个拨浪鼓似的。刘金定一看不好瞄准儿，怎么办呢？哎，那匹战马不动，所以刘金定踩箭射马的眼睛，趁乱冲进敌群，干嘛去啊？找高君宝去啊！ 他呀还在敌群中找高君宝呢，高君宝早就进寿州了，故此寿州的军卒发现南营整乱了一夜，他们向赵匡胤一报告，赵匡胤当然要问高君宝了，君宝啊，你可知还有何人在敌营征杀？这高君宝没敢回答，为什么？这事儿倒霉在封建社会婚姻制度上，古代封建男女有别，不许交往，如有往来视为伤风败俗，高君宝害臊不敢明说，要搁现在没那么多事儿了，男女自由恋爱，先处个三年二年的，可以逛马路看电影，有什么事儿大大方方说明，多痛快呀！在封建社会不行，又当着文武群臣的面不好启齿，更主要的是军纪约束人，临阵收妻杀头之罪，军中不斩不齐，军纪不严，人心涣散，不打自乱。君宝想，我刚到城内就违反军纪，犯杀头罪，不行，别说了，不说又担心刘金定来到城下找他，要是他说出招亲的事儿，岂不把我坑了吗？他眼珠一转，计上心来，皇舅啊，孩儿杀得晕头转向，不知道何人在我身后冲杀，可到城头看看，认识呢就把他放进来。好，就这样，赵匡胤派张光远和高君宝两人登上南城头，往敌营观望。这时红日东升，霞光万道，远处虽然有杀声，声音很小，看不清楚。高君宝翘首相望，一阵内疚。哎，刘金定为我下双锁山，把我从重围中解救出来，我自己进了寿州，叫他苦战一夜，我真对不起他。但愿苍天长眼，保佑刘小姐冲出敌营，回双锁山。等还朝之日，我在登山扶经请罪。他又望了一会儿，随张光远回到帅府，大家洗漱已毕，拉开桌案，拿过酒杯持柱，为高君宝摆宴迎风洗尘。酒席前众人议论纷纷，哎，昨天晚上谁力杀四门呢？这一提醒啊，罗彦希想起来了，哎，这人我认识，昨天我在东城头上观战，来个女将从敌营杀过来，这个女将报名叫刘什么来着，我没记住，说找高贤侄，当时我不知道贤侄你的大号啊，说城里没有这个人，他就走了，又说他是战山的，我没理他。哎，高贤侄你认识他吗？我不认识。赵匡胤见君宝眼珠烂转，言语支吾，知道有事儿。我这个尉迟长得俊，又有女将找，不是这小子在外边招亲了，当初的叔叔在晋阳遇上李秀英，临阵招亲，嘿嘿，有其叔必有其侄啊，哦，他也招亲，要是那样可糟喽，我们在寿州被困，人心已散，他刚来就违反军规，我这当皇上的又是临时元帅，不能答应啊，怎么办？按宫而断，得杀他。可是他们老高家两只手这么一个孩子，杀了我对不起人呢，要不杀，徇私情，听之任之，将来别人再招亲，弄些女子到军中过日子，这还能打仗吗？得了，我外甥不说，我呀也装糊涂不问了。就这么群臣开会畅饮，可是高君宝坐不住啊，他在京城是娇生惯养，水来洗手，饭来张口，没过过苦日子，离开京城没人伺候的，受尽风霜之苦，半路叫雨水浇着，双锁山被擒，又上了火，就得病了。因为奔前敌新胜，自己没有感觉，昨天晚上闯营累得出了几身汗，汗毛孔都张开了，在野外为了行走方便，他摘盔卸甲，受了邪风，进城又用井洼凉水洗个澡， 心里惦记刘金定有火，再受点凉可就来病喽。浑身起鸡皮疙瘩，打冷战，实在支持不住了，站起告退。黄舅啊，我打了一夜仗，又困又乏，我想歇会儿。好，快给他收拾屋子，叫他休息。高君宝躺在床上再也起不来了，浑身发高烧，闭上眼睛就是在前敌打仗，再不就是刘金定要杀他。高君宝病了，赵匡胤和军师都不知道，为了叫高琼休息，不让从人进去。就这么他睡了一天，中午没吃饭，到晚上还没起来。赵匡胤派人去打听，军卒吓坏了，万岁啊，高少爷病了。赵匡胤赶紧到这一瞧，这孩子变样了，哎呀，眼窝塌下去了，面似黄前纸，怎么叫也不醒，用手摸了摸，哎呦，这孩子浑身滚烫滚烫，请来苗从善给他号脉看病。苗从善说，高少爷得的是泻甲风，得休息几天，吃点汤药，至少得五六天才能痊愈。就这么派兵给他煎汤熬药，整折腾一夜，君臣也没合眼。到了次日清晨，吃罢早饭，赵匡胤刚要探病，突然城外金鼓大作，杀声连天。赵匡胤就是一愣，就在这阵儿，噔噔噔噔，有人报信，万岁，大事不好，南唐元帅林文善讨调阵，口口声声叫高君宝将军出马迎战。赵匡胤心里着急呀，林文善来了，高君宝现在病了，怎么能出战呢？哎呀，这可如何是好？书中交代，昨天呢，林文善打了一夜，不但没抓住刘金定，反而伤了战马，这口气没地方出。有人说了，昨天晚上闯雷营是一男一女，女的刘金定出去了，高君宝进寿州了，找高君宝啊。就这么林文善这才来讨敌要阵，赶巧高君宝得了泻甲风起不来。赵匡胤说，军师啊，你看怎么办？苗从善说，好办呢，不用为难，挂免战牌，闭门不出，等候救兵。好，挂免战牌。是，免战牌刚挂出去，军卒报，万岁，林文善把免战牌射掉了。苗从善说，不用报，再挂一块。报，又射掉了。哎，再挂五块呀。赵匡胤心里不好受啊，挂免战牌说明叫人打怕了，认输了，挂一块不行，还挂五块，我这皇上太窝囊了。苗从善说，万岁，大英雄能折能弯，打不过就忍着呗，我到城头看看。说着苗从善出了帅府，来到城头，免战牌挂了五块，把林文善气乐了。我不射了，我射掉两块，他挂五块啊，白费事。军兵骂阵，找几百个大嗓门的站好了，一齐冲城上喊，哎，宋兵听着，叫赵匡胤派高君宝出马，不出来是狗熊，是饭桶，是尼姑生的。他们站着骂，坐着骂，躺着骂，趴着骂，这波骂累了再换一波。守城的宋兵可气坏了，跳着脚的冲着城下喊，见苗从善来了，呼啦都过来了。军师啊，我们实在听不下去，和他拼吧。军师笑了，嗨，骂人不疼，岂是不灵，一点用都没有。你们要不爱听呢，用东西把耳朵堵上，他们骂你们就笑，把他们气死了多好啊。对呀，宋兵用布卷棉花纸团把耳朵堵上，趴在垛口冲着骂阵的唐兵指手画脚，连说带笑，把唐朝的军卒气坏了，气得直咽唾沫，谁也不骂了。林文善说，哎，你们怎么不骂了？元帅，他们把耳朵堵上了，把我们累得嗓子都哑了，他们听不着啊。好，给我驾云梯攻城，打。是，南唐兵如狼似虎，驾着云梯也往上爬，有的往上射箭，这回 把宋朝军卒吓坏，赶紧把耳朵里的东西掏出来，站在垛口往下看，吓得面无人色。为什么这么害怕？因为没有多少守城东西啊，守城头需要灰瓶炮子、果木雷石、弩弓、药箭、火箭。赵匡胤在寿州被困六七年，天天守城，夜夜守城，林文善是经常攻城，守城的东西都没了，有多少也不够啊。后来实在没法，白天扔下去，晚上偷偷出来再捡回来搞反销，捡回来的少，扔的多呀，反复使用，失去的多，捡的少，东西用尽，又把城里的房子扒了，用房木当滚木，砖瓦石头全用上，才守到今天。特别是兵器缺乏，因为没有矿石炼铁，竟用一些民用的铁器回炉打造，刃儿啊太软了。就这样的兵刃，五个里只有一个有兵器的。好不容易打退敌人五六次冲锋，天哪，刚过午时，城头上滚木雷石、灰瓶炮子已经用尽了。苗从善、赵匡胤一看，阵亡的军卒在城头上横躺竖卧，有的趴在垛口，临死还握着弯弓；受伤的军卒东倒西歪，惨不忍看；幸存的军兵一个个赤手空拳，二目无神。张光远、罗彦西都来了，急得搓手跺脚，带伤的失守信忍痛来观战，一看太可怜了，万岁，怎么办？赵匡胤浓目布满血丝，望着苗从善，军师，你的意思？苗从善说，实在不行，出城厮杀一阵，别在城内傻等着，咱们来个城破人亡，这叫破釜沉舟，决一死战。我带队点炮出城，火公司头目赶紧报告回军师，火炮用尽，火药也没了，您呢就这么走吧。哎，那可不成，连个响动也没有，怎么出去啊？这么办，到炮仗铺弄点鞭炮，放几个二踢脚，点几个麻雷子，崩一崩，有个动静就出去了。好了，大伙心里明白，咱这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到城外拼一阵，再死也够本了。霎时间聚齐上万名军卒，一个个丢魂失魄，准知送死。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00，
1: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2: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记者从市统计局了解到，前7个月，全市实现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104.8亿元，同比增长7.6%，增幅居全省第一位。1到7月，全市乡村市场实现线上零售额2.5亿元，同比下降9.6%，城镇市场实现102.3亿元，增长8.1%，比乡村快17.7个百分点。亳州康养产业学院揭牌成立，是对接亳州4662现代产业体系、服务世界中药之都、养生之都建设的重要产教融合载体。位于华左岸景区内的华佗中医药文化博物馆全新打造的华佗专题馆正式对外开放，整个馆内新增至1700余件中医药老物件，其中展示中医药文化的深厚底蕴，吸引众多市民前往观看。9月11号，2026年第六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宿州落下帷幕。本届特奥会为面向智力残疾人举办的专项体育赛事，亳州市派出18名特奥运动员参赛，在田径、羽毛球、乒乓球、轮滑、举重5个项目同台竞技，斩获15枚金牌、15枚银牌、7枚铜牌，创下我市参加特奥会历史最好成绩。9月17号，涡阳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将启用2处道路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分别位于涡阳县天井宫街道九龙大道，也就是交通路至郭槽路路段，涡阳县新源街道石空山路九龙大道至西子路路段。
1: 速度、温度、广度，这里是882整点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省财政厅消息，近年来我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将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教育投入的重点。今年省财政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完善教育投入稳定增长机制，统筹资金超5亿元，支持实施教育培育培养计划，落实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建强培优教师队伍，筑牢教育高质量发展保障。

据合肥海关消息，今年前八个月，安徽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8546.4亿元人民币，同比下同增长35.5%，其中出口5952.8亿元，增长40.5%，进口2593.6亿元，增长25.4%。安徽省委教育工委安徽省教育厅组织开展了2026年全省教书育人楷模推选活动，经各地各校推荐、省级遴选、公示等程序，确定刘张龙等10名教师为2026年全省教书育人楷模。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长三角地区史上最长的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方案近日出台。本次假期运输期限自9月23号始至10月8号止，为期16天。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期间，长三角铁路预计发送旅客5400万人，客流最高峰日预计出现在10月1号，当天有望发送440万人次，或创下中秋国庆假期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修订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员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感谢您收听。

0: 中药材种植将有新规矩，以后咱药农选种哈，心里更踏实了。
1: 有了这个办法，我想中药材它的良种化将会大大的推进。
0: 播州这个村子哈，遍地种柏树，种地、务工、卖货、家门口一站式搞定，这日子过得真得劲啊！
2: 我们已经形成团队了，有出的，有装的，有运的柏树，还有这个柏枝，包括这个木兰都可以，一季度大概都18000块钱。
0: 一次栽种，连年收钱，这小小的韭菜浑身都能省钱呀！
3: 韭菜就是开花如卖花，花老了都卖籽儿，然后籽儿收了之后继续割韭菜，一茬一茬的继续再割。
0: 精彩节目《走进农家》马上播出。
4: 走进农家，服务到家。大家好，我是您的莫哥。
5: 大家好，我是您的大叉嘞。咱种韭菜的老乡您都清楚，种地不怕累，都怕种子哈不靠谱。
4: 确实是这样嘞。以前韭菜种子没有规范的管理，没有统一的标准。农户种地啊，风险还高，还不挣钱呀。
5: 现在哈，这个好消息来了，中药材种子新规征求意见呢已经结束了，监管框架哈基本敲定，以后药材种植的乱象哈都能彻底整治，咱药农种地呢更有保障了。
1: 中药材种子管理办法一旦落地，我个人认为它对于中药农业来说是一个里程碑的作用。
6: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董林介绍，长期以来中药材种植产业存在源头管理空白，此前国内没有专门针对中药材品种登记、种子生产经营的专项管理规定，行业处于无规可依的状态。不管是正规的品种备案登记，还是种子种苗的生产销售经营，都缺少对应的规范标准，也没有专门的经营许可管理制度。
1: 那么这个政策一旦落地的话，那么我们育种者也好，生产经营户也好，或者是管理部门也好，他们的目标都非常明确，职责也非常明确。那么有了这个办法，我想中药材它的良种化将会大大的推进，那么对我们中药材 GAP 的实施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
6: 董林向记者介绍，目前中药材种子管理办法农业部分公开征求意见工作已经结束，虽暂未正式颁布实施，但整套完整清晰的监管框架已经确定，为后续行业规范化发展筑牢基础。
1: 中药材种子的管理办法其实它主要是包括从资源保护、品种登记、生产经营管理、种子质量这方面去进行规范的，所以说它目前和农户呢，其实它就是你今后在种植的时候，有了前提品种的条件下，你要首选国家规定的目录内的登记品种，这样的话呢，才能保证你后边的品种种植的一致性。
5: 最近不少播州种药材的老乡亲给我吐槽，药材生意是越来越难干了，要是还按以前的老法子种地，根本挣不着钱。
4: 是的，是的，这两年的行情大变样，这个政策收购的标准都改了，不少的种植户还合作社呢，不得不调整这个发展的思路。
5: 是嘞，从2023年开始呢，国家对中药材行业管理是越来越规范了啊。几个呢，咱都给我们的药农和药企说说，怎么样经营啊，怎么样种才能跟上新行情，收入收益多赚钱。
6: 中国中药协会中药材种植养殖专业委员会执行副主任委员曹海璐介绍，2023年以来，国家接连出台新规规范中药材市场，加上各类中药产品全部集采，以前那种粗放、跟风、盲目种植的模式彻底行不通了。很多中药的企业、种植大户都明显感觉到市场压力。
7: 我们也建议在咱们现在的亳州的一些种植的这样企业和大户，重点的要往这种，一是要做精做细，就做出把品种要聚焦品种，也要做好这品种过程当中做好一规划的这样一事情。哎，在咱们技术层面，尤其是在那就这种产品加工层面，大家也要有所投入。更关键的，现在要做好咱们的销端，和一些品牌企业要直接产销对接。
6: 不光是企业和种植大户需要转型升级，普通小药农也要及时转变思路。如今中药材市场更新迭代快，一旦选错种植品种，药材品质不达标，一年的辛苦劳作很可能白费，赚不到钱。当下选对品种，种出高产优质的药材才是。
7: 因为现在品种都比较杂，现在机缘很关键， 在这种情况之下，中药材的种业实际上随着这一波的这个影响，让中药材种业也开始兴起了。所以说品种怎么样种对是一块，还得种的高产。
6: 现如今种植中药材早已不是传统种地模式，科学种植、机械化作业、适用优质肥料成为标配。曹海路也专门提醒药农朋友，千万不要心急冒进。
7: 在这一块的话，过程当中咱们也要做好实验和做好咱们现在的一些试种的状态，不要上来以后就是大规模的就直接上，这样成本上包括经济效应都会有一些影响。因为咱们现在转移的速度非常快，到新疆啊，到周边去看一下啊，在这一轮上我想说还是一些新技术，并不单纯是有多新，更关键是要多出去学习，多出去对接，多的实验和多示范。
4: 这个要说在亳州的特色产业呢，那中药材肯定得榜上有名。不少乡镇靠着种药让老百姓腰包越来越鼓了。
5: 是的，我最近听说哈，桥东镇于一村哈，家家户户种半哨啊，不光自己挣钱哈，而且全村人是一起增收，日子过得是特别的红火。
8: 眼下正是四年生白芍成熟采挖的好时节，在桥城区桥东镇余集村的田间地头，随处可见忙碌的身影。村民张海清正在自家的药田里招呼着乡亲们帮忙采挖白芍。他告诉我们，从祖辈父辈开始，村里就靠着种植中药材过日子，而他自己也已经种了二三十年的药材，经验十分丰富，种出的药材品质那是没话说。
9: 就像这个质量的话，一亩地反正两万多块吧。现在行情我估计反正就是十万斤左右，对吧？一亩地也能卖到反正两万多块，去到公斤上反正来管反正裸到还将近两万块钱。
8: 药材种植规模越来越大，也带动了村里的就业。村里不少村民都组建了专业的药材采挖小队，谁家药材成熟，团队就上门作业，不用外出打工，在家门口就能挣钱补贴家用。
2: 我们已经形成团队了，有出的，有装的，有运的，背书还有这个背纸，包括这个木兰都可以，一斤大概都是万把块钱。
8: 药材从田里挖回来后，还需要人工分拣、分级打理，这道工序门槛不高，村里的留守妇女、中老年村民都能上手，又给村里增添了不少就近务工的岗位。大家伙手上有活干，兜里有钱赚，心里格外踏实。
10: 家种十亩还没出来，来给他帮忙了，俺都有钱了。俺家种的药，俺种啥药都有，也不愁卖。俺这边这药也多，买药也多，销量也可以。
8: 为了彻底解决村民卖药难、跑远路卖药的问题，今年八月中旬，余集村专门开办了村级药行，把交易市场直接搬到了村民的家门口，彻底打通了药材销售的最后一公里。乡亲们卖药再也不用东奔西跑了。
11: 这黄蓉呢，比那个周边的这个药行都远远低。这呢，一方面呢，就是方便了群众卖药。另一方面呢，也壮大了村集体经济，一年能给村里拿到五六万块钱吧。
9: 咱采挖之后，就咱在自己家都可以卖了，都是不需要就是再往外边去弄啥了。节约时间呢，就是也不愁卖，销量还是比较好的。
11: 在家人桌上都来了，就是十九里的大市里都往那来。
12: 把这一片儿种的多，它这个品质好，买这种植的吧，丫头吧什么东西都是从这儿来。
8: 据了解，余集村全村总面积 1.5 万亩，其中中药材种植面积就达到了 1.2 万亩，占比极高。村里的药材主打白芍，种植面积超6000亩，同时还规模化种植白芷、白竹、菊花、牡丹等多个品种，形成了多元化的中药材种植产业格局。
11: 接下来我们那个准备把我们的药行扩大规模，把这个白芍、白竹、牡丹、菊花都拿进那个我们的那个药行的那个经营范围内，同时我们对渔村的那个药农给他进行技术培训，提高这个我们本地的这个药材品质，以最大限度的那个提高这个农民的收入。
4: 走进农家精彩多，
5: 我们下期接着说。

0: 爸，我是从哪儿来的？
1: 垃圾桶里捡来的。
0: 这么老套，那我是从哪个颜色的桶里捡的？
1: 哟，垃圾分类对应的颜色，我还真没搞清楚呢。
0: 爸，听好，蓝色大桶可回收，变废为宝好帮手。绿色大桶装剩菜，变成肥料来灌溉。红桶垃圾最有害，电池灯管归他管。灰色大桶装其他，尿布旧物来安家。
1: 垃圾分类扔，节约环保又卫生。老爸记住了，转变观念，养成习惯，让垃圾找到归属。
0: 爸，观念和习惯都很重要，以后别再从垃圾桶里捡孩子啦。嘟嘟嘟嘟
2: 嘟嘟嘟。哎呦，可急死我了。
3: 哎，你不是一毕业就找着工作了吗？还急什么呢？
2: 嘿，别提了，我就为工作着急。
3: 怎么了？
2: 我每天啊，就是填报表、打文件、订会议室、修复印机，这多大材小用啊！都半年了，我还没当上副总裁呢。
3: 哪有那么快的呀？
2: 嗨，现在不都讲究成功要趁早吗？
3: 成功也得有耐心。我跟你讲啊，有一种植物叫毛竹。
2: 哦，我知道了，您是让我卖竹子
3: 什么呀？什么呀？我说的是这毛竹前四年总共只能长3厘米，到了第五年它每天就能长15厘米，很快就能长到15米高呢。
2: 还真了不起。哎，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3: 你说说。
2: 工作还是得脚踏实地，先积累，后面才能成长。
3: 是啊，要不怎么叫厚积薄发呢？
2: 哎，您说那竹子哎哪有啊？
3: 怎么着还惦记着买呢？
2: 哎呀，我要向毛竹精神学习呀、啊！
1: 这就是不急不躁，脚踏实地，成功迟早属于你。
4: 妈妈，这花好漂亮，我能摘一朵带回家吗？
5: 宝贝，花朵也喜欢春天啊，我们把它留在枝头，让更多人看见这份美，不好吗？
4: 好的，我只拍照，不摘花。
1: 小伙子，麻烦把垃圾扔进垃圾桶吧，别让你的随意毁了公园的风景。
6: 不好意思，我马上收拾。
7: 相约亳州，文明同行，愿我们带走的只有回忆，留下的只有脚印与敬意，让文明成为旅途最亮眼的底色。
8: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告别。
1: 红旗飘，军号响，子弟兵，别故乡。红军急切上征途，战略转移去远方。
0: 男女老少来相送，热泪沾衣续情长。紧紧握住红军的手，亲人何时返故乡？
1: 乌云遮天难持久，红日永远放光芒。革命一定要胜利，敌人终将被埋葬。

0: 恢风晚运，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爸，我是从哪儿来的？
2: 垃圾桶里捡来的。
1: 这么老套，那我是从哪个颜色的桶里捡的？
2: 哟，垃圾分类对应的颜色我还真没搞清楚呢。
1: 爸听好，蓝色大桶可回收，变废为宝好帮手。绿色大桶装剩菜，变成肥料来灌溉。红桶垃圾最有害，电池灯管归他管。灰色大桶装其他，尿布旧物来安家。
2: 垃圾分类扔，节约环保又卫生。老爸记住了，转变观念，养成习惯，让垃圾找到归属。
1: 爸，观念和习惯都很重要，以后别再从垃圾桶里捡孩子啦。

0: 时，伐木之声取代了鸟鸣，我们亲手制造的寂静正吞噬着地球的心跳，而种下一棵树便是为这颗星球注入最鲜活的生命力。植树是我们与自然的对话，更是一个庄重的承诺，承诺清新的空气，肥沃的水土。6月5日世界环境日，让我们行动起来，从种下一棵树开始，修复地球的心跳。
1: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2: 说。
1: 我想买双球鞋。
2: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1: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2: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1: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3: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2: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1: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2: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1: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3: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阳。
2: 大家好，我是吕恒。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1: 咱种药材的老乡都清楚，种地不怕累，就怕种子不靠谱。好坏种子分不清，药材品质没保证，农户种地风险高，费力还不挣钱。现在好消息来了，中药材种子新规征求意见已经结束，监管框架基本敲定，以后药材种植的乱象就能彻底整治，咱药农种地也更有保障。安徽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董玲：
3: 中药材种子管理办法一旦落地，我个人认为它对于中药农业来说是一个里程碑的作用。
1: 董玲介绍，长期以来中药材种植产业存在源头管理空白，此前国内没有专门针对中药材品种登记、种子生产经营的专项管理规定，行业处于无规可依的状态。不管是正规的品种备案登记，还是种子种苗的生产销售经营，都缺少对应的规范标准，也没有专门的经营许可管理制度。董玲：
3: 那么这个政策一旦落地的话，那么我们育种者也好，生产经营户也好，或者是管理部门也好，他们的目标都非常明确，职责也非常明确。那么有了这个办法，我想中药材它的两种化将会大大的推进，那么对我们中药材 GAP 的实施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
1: 董玲向记者介绍，目前中药材种子管理办法农业部分公开征求意见工作已经结束，虽暂未正式颁布实施，但整套完整清晰的监管框架已经确定，为后续行业规范化发展筑牢基础。董玲：
3: 中药材种子的管理办法其实它主要是包括从资源保护、品种登记、生产经营管理、种子质量这方面去进行规范的，所以说它目前和农户呢，其实它就是你今后在种植的时候，有了前提品种的条件下，你要首选国家规定的目录内的登记品种，这样的话呢，才能保证你后边的品种种质的一致性。
2: 最近不少亳州种药材的老乡吐槽，药材生意越来越难干了，还按以前的老法子种地，根本挣不着钱。早些年随便种、跟风种，药材都不愁卖。这两年行情大变样，政策收购标准都改了，不少种植大户合作社都不得不调整发展思路。从2023年开始，国家对中药材行业管得越来越规范，再加上中药各类产品统一集采，整个药材行业彻底大变样。今天就跟大伙说说药农和药企该怎么种、怎么经营，才能跟上新行情，守住收益，多赚钱。中国中药协会中药材种植养殖专业委员会执行副主任委员曹海路介绍，2023年以来，国家接连出台新规规范中药材市场，加上各类中药产品全面集采，以前那种粗放、跟风、盲目种植的模式彻底行不通了，很多重要的企业种植大户都明显感觉到市场压力。曹海路：
4: 我们也建议在咱们现在的亳州的一些种植的这样企业和大户，重点的要往这种，一是要做精做细，就做出把品种要聚焦品种，也要做好这品种过程当中做好一规划的这样一事情。哎，在咱们技术层面，尤其是在那这种产品加工层面，大家也要有所投入。更关键的，现在要做好咱们的销端，把一些品牌企业要直接产销对接。
2: 不光是企业和种植大户需要转型升级，普通小药农也要及时转变思路。如今中药材市场更新迭代快，一旦选错种植品种，药材品质不达标，一年的辛苦劳作很可能白费，赚不到钱。当下选对品种，种出高产优质的药材，才是种地增收的关键。曹海路：
4: 因为现在品种都比较杂，现在机缘很关键。在这种情况之下，中药材的种业实际上随着这一波的这个影响，让中药材种业也开始兴起了。所以说品种怎么样种对是一块，还得种的高产。
2: 现如今种植中药材早已不是传统种地模式，科学种植、机械化作业、适用优质肥料成为标配。曹海路也专门提醒药农朋友千万不要心急冒进。曹海路，
4: 在这块的话，过程当中咱们也要做好实验和做好咱们现在的一些试种的状态，不要上来以后就是大规模的就直接上，这样成本上包括经济效应都会有一些影响。因为咱们现在转移的速度非常快，到新疆啊，到周边去看一下啊，在这一轮上我想说还是一些新技术，并不单纯是有多新，更关键是要多出去学习，多出去对接，多的实验和多示范。
2: 药香亳州，健康中国。
1: 千年药都，世界共享。
2: 中医药让人类更健康。
1: 最近田里的白术可是到了最关键的生长期，管护不到位，产量品质都得受影响。有药农朋友该问了，白术不都是顺其自然长吗？还需要特意打理，有那么讲究吗？因为现在正是白术长根攒养分的黄金阶段，施肥、防虫、除草一步都不能落，咱们赶紧跟着农技人员去田间学学诀窍。不药集团种植基地技术负责人段涛介绍，这个阶段的白术根系长势飞快，根茎不断膨大，同时植株还在持续积累干物质，也就是咱们种植户常说的上粉，直接关系到秋天收成好不好，药材品相高不高。段涛，
5: 这个事情呢，我们要把它的这个肥料给它提供充足，使用一些高钾肥。另外呢，在叶面上喷施的过程中，我们要每亩至少要加个200克的磷酸盐氢钾啊，进行一个喷雾。我们在追施高钾肥的过程中呢，可以一次性施个20公斤以上。
1: 针对打算留种的白术地块，病虫害防治工作也得提前跟上，趁着日常喷施养护药剂的同时，搭配杀虫药剂一并作业，省时又高效，一趟活管两件事。段涛，
5: 像一些虫螨菌啊、蝇虫尾啊、蠕虫苯甲酰胺呀，一定要把这个虫打掉，因为我们的白术种子它的幽性非常足，这些虫子也非常喜欢吃，所以要把它这个虫子给打掉。
1: 现阶段田间杂草生长势头旺盛，除草工作千万不能拖延，疏忽大意很容易影响白术长势，别让杂草抢了药材的养分。段涛，
5: 因为现在杂草到秋季了，它的这个对我们这个白术根部的营养竞争是非常强的，所以要把一些比较大的、一些超过我们白术的杂草给它给去除掉、清理掉。
0: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乡村振兴进行时。
2: 初秋时节，谯城区的30多万亩小辣椒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采收辣椒，晾晒出售，火红的辣椒铺满乡野田间，勾勒出一幅幅绚烂动人的乡村丰收画卷。丰收时节，交香四溢，在谯城区古城镇一家辣椒种植专业合作社的晾晒场内，一派繁忙有序的丰收景象。清晨一大早，村民宋宪荣就和周边村子里的数十名村民一起来到场地，对合作社新收购的小辣椒进行摊晒、整理、晾晒，以确保辣椒丰产丰收、优质存储。宋宪荣，
6: 家里没有活的时候上那个来干活，在家这离得近，干活方便，打个电话都来了，一天还干80块钱的，闲着也是闲着，抽时间反正在那个补贴家用干的。
2: 专业合作社的落地发展彻底盘活了当地辣椒产业，对于村民而言，不仅自家种植的小辣椒有了稳定销路，还能就近在合作社务工。谯城区梁腾飞辣椒种植合作社负责人梁博月，
7: 他们出了门就可以有收益，像我们这辣椒多的时候，一天少则30-40人，多则都是50-60人来这里工作。
2: 近年来，谯城区通过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的经营模式，大力扶持各村成立辣椒种植专业合作社，推广标准化订单种植模式，从根本上解决了散户种植分散、销路闭塞的难题。谯城区古城镇宣传委员李申：
8: 几年以来，我们全镇辣椒种植面积1.2万多亩，带动周边1000多名村民就业，年产值3600多万元，发展小辣椒种植，拓宽了村民增收支付渠道，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力。
2: 小小红辣椒，红火致富路。如今，谯城区朝天椒种植规模持续壮大，种植面积位居全国县域第一，为乡村产业振兴夯实了坚实基础。
9: 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10: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娶的。
9: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11: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12: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10: 媳妇儿，
13: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14: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12: 哎，彩礼负担不起。
1: 近日，紧扣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主题，药都农商银行联合农发行、亳州市分行多家保险机构，在谯城区双沟镇开展金融知识集中宣传式活动，把反诈、消保金融知识送到群众身边。
15: 比如说，这个短信收到退款中奖的陌生链接，可完点开呢？可完点？
10: 可完点？
15: 咱这个回答正确的话，领个礼品哈。
1: 本次活动的主宣传会场设在药都农商银行双沟支行，现场设置幸运大转盘、投壶、知识答题等趣味互动项目，搭配实用小礼品，用寓教于乐的方式吸引不少村民参与。村民刘灿修：
15: 平时在手机上经常收到陌生所的连接贷款短信，分不清真假，今年在这个活动上一问一答，学到不少知识。
1: 村民王壮颖：
16: 我年纪大了，另外一个手机操作不熟练，听过这个讲解员一讲解呢，我心中明白了，不能乱点，天上没有掉馅饼是好事。
1: 除了支行主会场，宣传队伍还走进双沟镇集市，面对面向商户讲解金融风险。商户张伟伟：
17: 我们做生意经常有资金往来，容易遇到非法集资、虚假贷款的陷阱，工作人员用身边真实案件讲解，帮我们避开金融坑。
1: 商户李景才：
18: 各大银行里有工作人员经常下来对付，跟我们讲解这个知识。
1: 宣传人员还深入田间地头，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非法集资、电信诈骗、非法网贷、代理维权等风险知识。村民贺伟：
19: 天上不会掉馅饼，只要不想占便宜，你就不会上当受骗了。
1: 药都农商银行合规与风险管理部程浩然：
20: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金融知识普及工作，常态化开展金融宣教活动，通过线上线下多渠道宣传，积极营造学金融、懂金融、信金融、用金融的良好氛围，切实守护群众的财产安全，全力筑牢基层金融安全防线。
2: 下面请听每日连语：七分正气三分骨，万里河山一脉清。
21: 名不可以虚求，贵不可以伪得。每日连语：
22: 七分正气三分骨，万里河山一脉清。释义：七分正气三分骨，以正气与骨气的配比为喻，皆是为政者既需充盈天地刚正不阿的浩然正气，亦需百折不挠宁折不弯的铮铮铁骨，二者相融方能立身持正。万里河山一脉清则从个体延伸至家国天下，描绘出当正气与骨气充盈于每位从政者心中， 整个江山社稷便如清澈的河流般澄明通透，生生不息的壮阔图景。节物对党员干部而言，七分正气三分骨是人格构成的黄金比例，正气是方向，是底色，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是心底无私天地宽的坦荡胸襟。骨气是支撑，是锋芒，是面对歪风邪气时虽千万人无往矣的斗争精神，是身处逆境时千磨万击还坚韧的顽强意志。万里河山一脉清则是个体修为与时代气象的深刻关联，这一脉清是政治生态的清澈见底，是社会风气的清朗明亮，更是人心所向的清明纯净。而这一切的源头正是千千万万党员干部身上那股七分正气三分骨汇聚而成的磅礴力量。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你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厅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2: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3: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

0: 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村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1: 北京时间12点整。听众朋友，
2: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3: 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推动中医药走向国际。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孟阳。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
5: 我是吕恒，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到多云，偏东风3级。
4: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是：谯城、郭阳18到30度。蒙城、利辛17到30度。
5: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5: 蒙城县用上科技手段搞起智慧田间管理，落实各项稳产增产措施，全力稳住粮食产量，帮助农户多增收。
4: 药农张志清踏踏实实守着田地，把各类中药材管护的长势喜人，还借着一届届药博会的东风，让自家药材销路越来越稳。
5: 健康小贴士，跟大家聊一聊，酸奶真能补充益生菌吗？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4: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6: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7: 最后我强调一个问题，就是要全面落实党组织的责任，党的各项工作所有党组织和领导干部都有责任，要尽心尽力做好。有的干部自己分得很清楚，是党还是政，是管业务的还是管党务的，自己给自己定位了。有的干部在纪委当常委委员，认为只是挂个名弄个待遇，其他方面这类情况也不少见。这种认识是不对的，担任职务就要履行责任，这是党交给你的一份责任。我同公卿副新一届领导班子集体谈话时，就对那些兼职的同志讲，为什么选你们这些人兼职，是因为你们有代表性，兼职也要履行职责，如果不起作用还挂这个名干什么？党组成员都愿意挂，说不给谁任党组成员可能就想不通了，但必须明白，当了党组成员就要对党负责，就要在党爱党，在党为党，在党忧党。党是我们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古人讲的六合同风九州共贯，在当代中国没有党的领导，这个是做不到的。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

0: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这是党的领导决策核心，党中央做出的决策部署，党的组织、宣传、统战、政法等部门要贯彻落实，人大、政府、政协、法院、检察院的党组织要贯彻落实，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等的党组织也要贯彻落实，党组织要发挥作用，各方面党组织应该对党委负责，向党委报告工作。有的同志习惯于把分管工作当成自己的禁脔，觉得既然分管就没有必要报告了，也不希望其他人来过问，有的甚至不愿意党委过问，不然就是党政不分了。这种想法是不正确的，党委是起领导核心作用的，各方面都应该自觉向党委报告重大工作和重大情况，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尽心尽力做好自身职责范围内的工作，报告一下有好处，集思广益，群策群力，事情能办得更好。各地区各部门党委党组要加强向党中央报告工作，这也是一个规矩。
1: 眼下蒙城县160多万亩夏玉米正处在灌浆成熟的紧要阶段，这一段时间管得好不好直接关系到今年秋粮能收多少。蒙城县用上科技手段搞起智慧田间管理，落实各项稳产增产措施，全力稳住粮食产量，帮助农户多增收。在蒙城县徐团镇王老村的玉米地里，四台植保无人机正抓紧农时给玉米喷施磷酸二氢钾，这道作业能延缓玉米秸秆早衰，提高玉米粒的纤粒重。费手介绍，这些无人机都装了雷达，连上北斗卫星，飞行的时候可以360度感知周边环境。徐团镇无人机飞手王继峰：
2: 像微粒的一些关键参数，比如飞行高度、速度，包括每亩的喷药量，也都能一目了然看得清楚，而且自动感知调整，作业更精准，操控更智能，比人工作业省约20%以上，农药利用率达95%以上，效率更高，一天能作业1000多亩地。
1: 这样的智能化作业，飞手拿着遥控器就能操作，机器喷药均匀，雾化效果好，药液更容易渗进玉米叶片被作物吸收。徐团镇无人机飞手唐坤：
3: 解决了玉米这类高干作物人工植保难、喷施不到位的难题，喷药高度一直在3.5米左右，高度随地形可调，机身不愿将产生的下压风场能让药液有效穿透玉米高干灌层，直达作物根部底部，让玉米叶片正反面都能均匀附着药液，整体防控效果远远好于传统人工喷施，做到不冲喷不漏喷。
1: 徐团镇农业农村发展中心副主任张彦超：
4: 以前我们种田全靠老经验，看田收，玉米生长后期最怕病虫害，长势不稳，收成基本属于望天收，心里一直没有底。现在完全不一样了，我们彻底告别了传统种田模式，转变为数字种田、科技种田，一批农业新技术、新装备广泛应用，为农业生产提供精准服务。
1: 今年蒙城县一共种了166.8万亩玉米，县里统筹安排278万元中央农业防灾救灾资金，专门用在秋粮灌浆关键期，做好抗灾防护，保障粮食稳产。与此同时，农技人员下沉到田间地头，手把手给农户做技术指导，落实病虫害防治、叶面补肥等各项管护工作。张彦超：
4: 我们专业技术人员和农业科技特派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各地做好病虫害防治，并采取叶面喷施防灾减灾、稳产增产技术，全力以赴确保秋粮完全成熟。
1: 看着地里长势喜人的玉米，种粮大户王勇心里也十分有底。徐团镇王老村种粮大户王勇：
5: 今年的玉米长势是近几年来很不错的一年，苗齐苗壮，长势均匀，快到丰收的时候再来一遍营养餐，这样玉米灌浆更充分，结实率也更高，一亩地增收个50斤到80斤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种粮农户心里特别踏实，今年秋粮丰收稳产，增产增收肯定有保障了。
6: 相约
1: 亳州药博会。
6: 药博会不光是药商交流的盛会，对咱们本地药农来说带来的实惠更是看得见摸得着。在亳州高新区十九里镇，有位种药材多年的老药农张志清，他踏踏实实守着田地，把各类中药材管护的长势喜人，还借着一届届药博会的东风，让自家药材销路越来越稳。张志清从20岁就开始种药材，跟中药材打了几十年交道，白芍、牡丹这些常见品种他都种过，后来又试种了效益更好的白鸡、黄精，前后一共种过10多个药材品种，常年累月泡在地里，各类药材的生长习性、田间管护窍门他都摸得清清楚楚。张志清，
2: 以白鸡、黄精为主，像这一块地种了今年算第4年，就主要管理方法就是别让草长起来，然后把这个草除一下，旱很热再浇水，它是旱不死，它就是一个冬天怕冻，冬天用地膜一盖啥事都不用管了。
6: 靠着多年攒下的种植经验，再加上精细化田间管理，张志清的药材种植面积一点点扩大，眼下他的白鸡、黄精地块已经有100多亩。张志清，
2: 卖是不愁卖，现在咱靠的都是药材大市场，随时都能卖出去，它只有价格高低，不存在卖不出去这个现象，到市场随时卖鲜的卖干的都能销掉。
6: 一年一度的药博会是亳州中医药产业的金字招牌，也是咱们本地药农每年翘首以盼的盛会。在张志清和周边不少药农看来，药博会就是大伙的致富盛会。张志清，
2: 药博会是咱药农的一个大事，每年一开这个药学会，全国各地的药商都来，咱真心希望咱这个药博会越办越好，越办越红火。
6: 和张志清一样，十九里镇药农郭炳霞也深有感触。十九里镇药农郭炳霞，
7: 药博会一开，咱这个客商来的都多，人情旺，还能让咱的本地的药材卖得更好，还能带动咱周边的生意，对咱的帮助非常大，祝愿咱这药博会越办越出彩。
8: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分期到建行，最长5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玉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玉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包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玉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
9: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1: 下面请听房电诈微剧，低价购物陷阱多，莫要着了骗子的套。
10: 哎呀，马上就光棍节了，哎，给自己买个礼物，庆祝我光棍30周年吧。这手表不错啊，
11: 哟，市场价好几万呢。
10: 这家店99星的，哎呀，才2000多块钱，二手的靠谱吗？
11: 我问问先。
10: 你好，你这个手表是真的吗？
12: 哎呀，你放心吧，这个手表呢，本来是打算送给我前男友的，现在呢，低价出售，非诚勿扰哦。
10: 啊？本来？哎呦，那就是没送喽。全新的？
12: 那可不。嗨，那个渣男他不配。哎，不过你要是真心喜欢哈，要么加我微信，我便宜点送给你。
10: 哟，能加美女微信啊？好的好的好的，微信名叫心碎小小。哟，看来是真失恋了哦。
12: 你好大哥，这个呢是照片还有视频，这个是我购买的单据，还有什么问题吗？
10: 哎呀，别叫哥，哎呀，多见外！你要不叫我小哥哥吧？
13: 漂亮！
12: 哎呀，你怎么这样子啦？
10: 开玩笑，开玩笑啊！哎，那个手表还能便宜点给我吗？
12: 如果你想要的话呢，它这个最新款的体感游戏机，哎，本来也是我买给他的，一起都给你吧，一共2000块钱。
11: 2000？光手表我就赚翻了，还有游戏机，哎呦呦呦呦！分手快乐啊。
10: 那好，我地址发给你啊。
12: 嗯，好的小哥哥，这样吧，你扫我的收款码。
10: 好嘞，过去了啊。
14: 支付宝到账，
12: 那下午我就安排发货，谢谢你咯。 嗨，可以让我忘记了那个渣男。
10: 哎呀，美女别那么伤心，好男人到处都是，比如像我的小，哎，啊，他怎么拉黑了呢？哎，我的钱呢？
13: 我晕。
2: 哎，不行，现在血压有点高了。
6: 请听廉政公益广告，情系百姓。
14: 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在一个午后，落在洒满粮食的场院。
15: 孩子，快跟娘抱谷子去。
14: 我随着母亲抱回的是一捧捧邻居家的粮食，我们家的谷子静静地躺在雨滴汇成的水湾里。
16: 娘，你看咱家的粮。
15: 孩子，娘是小组长，咋能先想着自己呢？
14: 这一幕已经过去30年了，如今我已成为人民的公仆。
9: 情系百姓，为官之本。
6: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别让垃圾回错家。
17: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8: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7: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19: 垃圾要回家，
18: 我们来帮他，
19: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20: 健康小贴士：
1: 日常生活中，肠胃胀气、消化不良是很多人会遇到的小毛病。不少人第一反应就是喝点酸奶，补充益生菌，调理肠道。网上更是炒得火热。但事实真的如此吗？酸奶真能补充益生菌，解决肠胃不适吗？咱们来听听营养师怎么说。一直以来，酸奶凭借酸甜口感、便捷的食用方式，成为大众心里公认的养胃好物。大家普遍认为酸奶中含有益生菌，可以调节肠道菌群，改善肠胃功能，即便不能治病，长期喝也是好的。其实咱们的认知存在片面性，想靠酸奶补充益生菌，大多收效甚微。国家一级公共营养师范晓慧：
21: 其实大家呢可能忽略了一个关键的点，就是普通的酸奶里面的益生菌，它的存活条件是非常苛刻的。那经过胃酸、胆汁腐蚀之后呢，那绝大多数的菌群是没有办法到达肠道的。那如果说我们这个用酸奶去补充这个有益菌，那其实说真心话啊，效果是非常有限的。
1: 这也就是说，喝酸奶很难达到大家预期的调理肠胃的效果。喝酸奶也并不是完全没有作用，它只能起到一些辅助改善的作用。范晓慧：
21: 短期的比如说轻微积食啊，或者是饭后腹胀啊，那适量的喝点这个冷藏的活菌酸奶，临时的起到一个肠道的这种环境调节，还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1: 酸奶并不是养胃神器，盲目跟风补充益生菌是典型的生活误区。日常选购酸奶时，优先选择低温储存、高活性菌株的无糖原味酸奶。
6: 每年九月是全民健康生活方式宣传月，今年主题为主动健康自我管理。不周疾控倡议大家践行健康四大基石，从日常做起，合理膳食，三餐规律，主食以谷类为主，精细搭配，多吃蔬菜水果、奶豆，适量吃鱼禽蛋瘦肉，清淡饮食，少吃高盐和油炸食品，适量运动，避免久坐，每天快走或慢跑30分钟，每周坚持5天，每周进行2到3次抗阻训练，强健肌肉骨骼。戒烟限酒，不吸烟，任何时候戒烟都不晚，尽量不饮酒，饮酒越少越安全。心理平衡，心态平和，乐观豁达，良好情绪是健康的金钥匙。
8: 立讯精密博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
0: 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先锚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1: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老传统，新风尚。
13: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进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22: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3: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24: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25: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26: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13: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6: 民以食为天，食以俭为先，爱粮节粮即心上，节好粮安每一棒。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牢牢端稳中国饭碗。
27: 爷爷，这是什么声音呀？
28: 这是丰收的声音。
13: 爱，这动人的声音。爱，这炽热的土地。
29: 我有个梦，就是禾下乘凉梦。
13: 爱是薪火相传，
30: 坚定地走现代农业发展的路。
13: 爱是谨小慎微，
31: 解掉你家收损失，做到颗粒归藏，
32: 避免天灾害。
13: 爱是一脉相承，
33: 谁吃的最干净，
13: 让质朴的中华美德早早地在心底生根发芽。
34: 总之一讲，悠悠万事，时候很大。
35: 节约用粮都应该积极响应的，
36: 我们要珍惜粮食，
37: 吃不了带回家接着吃。
38: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三农的实践过程当中，保障了我们中国人的饭碗里边端中国粮。
13: 全民维护粮食安全，牢牢端稳中国饭碗。
6: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亳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0: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先锚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1: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中国人寿保险亳州分公司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围绕保单借款问题、如何领取保险分红及理赔服务和保单服务等内容，参与本期节目互动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6: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6: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雨花十日》。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村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以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走，薪火相传中国魂。
1: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小小三桌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尊重劳动、珍惜粮食的传统美德。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胡赛，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
1: 从1921年到2021年，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不改，本色依旧。
0: 不忘同舟共济的初心，征途漫漫，才能永不偏航。
1: 心怀载舟覆舟的敬畏，直面诱惑，才能方寸不乱。
0: 投身百舸争流的时代，中流击水，才能无惧风浪。
1: 劈波斩浪，千秋伟业，跟着红船驶向金色未来。
2: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3: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4: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3: 快，跟上！
5: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6: 跟上我们的卡路里，
7: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2: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8: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9: 夏天蚊子集体冲业绩，一晚上被叮好几个包，痒到怀疑人生。别再掐十字进行封印了，教你四招快速止痒。第一招，冷敷，湿毛巾往上一搭，降温减缓痒感信号，还能消肿，零成本。第二招，冰敷，冷敷的加强版，效果更好，但需要隔着毛巾，避免冻伤皮肤，每次敷5到10分钟就够。第三招，炉甘石洗剂，日常蚊虫叮咬、痱子、荨麻疹全能用，舒缓止痒。第四招，薄荷膏，薄荷脑软膏，复方薄荷脑软膏，经典的外用止痒剂，起效快，涂上5到10分钟就有感觉。缺点，管不了2小时，2岁以下不适用。但如果肿得厉害，起水泡，还发烧，别扛了，赶紧去看皮肤科。
10: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11: 李叔，您家水表这一天都没跑了，智能系统啊通知我们上门来看看您。
12: 哎呦，我健康得很，这水表比我闺女还细心。
13: 沈奶奶，那我给您接到门口帮您打车。
14: 不用不用，车已经叫了，按这个一键叫车我会。
15: 爸，你怎么突然跑伦敦去了？你听得懂英语吗？
16: 嘿，我有智能翻译神器，我要点份麦当劳。
17: Give me the earphone and the microphone.
15: 您这墨镜啊，真是高科技啊！
18: 一场场科技与银铃双向奔赴的约会，智慧助老是时代交出的温暖答卷。
11: 李叔，您家水表这一天都没跑了，智能系统啊通知我们上门来看看您。
12: 哎呦，我健康得很，这水表比我闺女还细心。
13: 沈奶奶，那我给您接到门口帮您打车。
14: 不用不用，车已经叫了，按这个一键叫车我会。
15: 爸，你怎么突然跑伦敦去了？你听得懂英语吗？
16: 嘿，我有智能翻译神器，我要点份麦当劳。
17: Give me the earphone and the microphone.
15: 您这墨镜啊，真是高科技啊！
18: 一场场 科技与引领双向奔赴的约会。智慧助老是时代交出的温暖答卷。
19: 警惕，如果你没有海外关系却接到境外来电，很有可能就是诈骗电话。骗子会自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电商客服、贷款客服，或者冒充你的熟人。2025年3月，境外来电提醒服务上线，当手机用户接听境外电话或收到境外短信时，同步弹窗提醒，主动提示来电和短信的来源国家或地区。收到弹窗提醒后，大家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切勿轻信陌生境外来电和信息。如果确定没有境外联系人，也没有接听境外来电的需求，可联系运营商开启拦截境外来电服务，进一步降低被骗风险。

0: 奇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川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亚洲，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

0: 酒敬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1: 徽风晚运，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3点整，
2: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3: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记者从市统计局了解到，前7个月，全市实现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104.8亿元，同比增长7.6%，增幅居全省第一位。1到7月，全市乡村市场实现线上零售额2.5亿元，同比下降9.6%，城镇市场实现102.3亿元，增长8.1%，比乡村快17.7%。亳州康阳产业学院揭牌成立，是对接亳州4662现代产业体系、服务世界中药之都、养生之都建设的重要产教融合载体。位于华佐庵景区内的华佗中药文化博物馆全新打造的华佗专题馆正式对外开放，整个馆内新增至1700余件中药老物件，其中展示中药文化的深厚底蕴，吸引众多市民前往观看。9月11号，2026年第六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宿州落下帷幕。本届特奥会为面向智力残疾人举办的专项体育赛事，亳州市派出18名特奥运动员参赛，在田径、羽毛球、乒乓球、轮滑、举重5个项目同台竞技，斩获15枚金牌、15枚银牌、7枚铜牌，创下我市参加特奥会历史最好成绩。9月17号，贵阳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将启用2处道路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分别位于贵阳县天井宫街道九龙大道，也就是交通路至郭槽路路段，贵阳县新源街道石公山路九龙大道至西子路路段。
2: 速度、温度、广度，这里是882整点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省财政厅消息，近年来我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将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教育投入的重点。今年省财政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完善教育投入稳定增长机制，统筹资金超5亿元，支持实施教育培育培养计划，落实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建强培优教师队伍，筑牢教育高质量发展保障。

据合肥海关消息，今年前八个月，安徽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8546.4亿元人民币，同比下同增长35.5%，其中出口5952.8亿元，增长40.5%，进口2593.6亿元，增长25.4%。安徽省委教育工委、安徽省教育厅组织开展了2026年全省教书育人楷模推选活动，经各地各校推荐、省级遴选、公示等程序，确定刘张龙等10名教师为2026年全省教书育人楷模。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长三角地区史上最长的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方案近日出台。本次假期运输期限自9月23号始至10月8号止，为期16天。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期间，长三角铁路预计发送旅客5400万人，客流最高峰日预计出现在10月1号，当天有望发送440万人次，或创下中秋国庆假期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

0: 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修订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员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感谢您的收听。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1: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2: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1: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2: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1: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2: 中国移动。
3: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4: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3: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6: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7: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8: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9: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7: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0: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
3: 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10: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3: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1: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2: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我是吕恒。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那今天迎来的上演单位是亳州市新奥燃气公司。那欢迎大家就有关新奥燃气的天然气管道维护、新户安装和您在使用天然气的过程中 遇到的一些问题，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好，节目开始，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世信燃气公司总经理助理童涛，欢迎童总。
1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
12: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运营保障部主任谢军，技术质量部主任李兴明，客户服务部主任张平军，也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正风航空热线的直播间。那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有关新奥燃气天然气管道的维护、新户安装和您在使用天然气的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那欢迎您及时的咨询和反映。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70和553371。同样欢迎您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或者呢您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那你也可以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就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那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我们同样也会帮您及时的向商业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正风航空热线的热线回音板块。
14: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3: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12: 好，关注到耀都时空视频号和亳州广播电视台抖音号都有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在下面留言咨询问题了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有一位网友啊，赵东祥，他说：“请问大四已通天然气，啥时候能入户？”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谁来回复一下？好，有请谢军谢主任
15: 啊。其实呢，大四早在三年之前，大四的那个大四新村已经铺设完毕天然气了，还有那个大四小学那个周边也有，街上有部分空房在用。这个用户有如果有需求的话，可以打我们的报装电话，我们到现场进行勘察。因为现在这个大四街上有很多的住房嘛，它这个安装条件可能受限，又没有窗户啊什么的，首先这个就要需要现场勘察。
12: 行。那不知道这位网友他说的是哪个位置哈、具体位置是不是这个位置刚通天然气管道呢？还是
15: 大四新村应该通了有三年了嘛、三年了啊。
12: 行啊，这位网友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啊，550-1234、550-1116、553270和553371当中的任何一部，您可以和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这位网友在不视频亳州广播电视台抖音号下方留言说：“可招工了，安装安检这一块的，谢谢。”咱们现在是不是在招聘啊？
16: 亳州新奥这个安检这一块一直在做招聘工作。您可以留意我们新奥燃气的公众号，也可以到招聘网上去随时浏览。我们会将这个招聘信息在两个平台上进行发布。
12: 好。还有一位网友说：“亳州小区开户收费多少？”
16: 这位网友啊，咱们小区开户分两个，一个是多层建筑，2056，还有一个是咱的，那个单层或者自建房，收费是2995元。
12: 行，这个应该不分在几楼吧？有网友说一楼多少钱？
16: 只分这个单层建筑和多层建筑，不分在几楼。
12: 行啊，这位网友，这两位网友，如果说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留言，或者说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这位网友说，亳州啥时候计划走室外呢？ 啊，天然气管道啊，只有亳州走室内了，其他城市全走室内，室外了啊，像小县城鹿邑啊，都走室外了，县城啊，他说县城都走室外了，咱亳州现在是管道是走室啊，好像是走室内哈。
16: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这网友。咱这个依据城镇燃气设计施工规范啊，对燃气的管道走向是有明确的要求的。你像您所说的走室内和室外，一般通常指的是低压管线。咱低压管线是根据这个验收标准，和这个设计出的图纸去根据这个现场进行勘查走向。像咱们小区里面有些也是在室外，它分不同场景。咱现在光明小区的改造也是在走的室外。新建楼盘呢，它有些是为了美观，同时符合这个施工规范，它走在户内主力管。好的。
12: 嗯，行。还有一位网友说，请问1.6升的燃气表能否带动16升的热水器？如果不能带动，更换2.5升的燃气表需要多少钱？
16: 首先呢，咱这个家用燃气表是可以满足您热水器和这个灶具的使用的。如果说是您家里面使用的灶具用气量过大，超出民用使用范围，是需要开通商业用户的。如果不是不需要开通商业用户，满足民用户的，咱是免费给予更换燃气表。
12: 那这个2.5的是商用的吗？
16: 民用燃气2.5是他所指的这个2.5和这个1.6，可能他没有描述太规范。家庭用气呢，1.5是指的是燃气表的工况。他说的那个16是指的是热水器的热水量。这个是可以满足他使用的。
12: 目前是可以满足这16升的热水器的。
16: 对对。
12: 行。还有网友咨询开户多少钱，刚才没有听清楚。这个网友说2056都包含什么，新农村开户多少钱。我们再有请张平均张主任来给这网友再回复一下。
16: 这位网友啊，咱新农村开户一般是2995元。如果您需要购买灶具的呢，是另收费，咱这个有市场规定的价格。您稍后呢可以把电话留给咱导播，现场进行去勘察，给你报个严格的价格。好了。
12: 他说这个2056是
16: 指的是多层建筑。
12: 多层建筑的。
16: 对。
12: 他说都包含什么。
16: 包含这个管道施工，验收以及通气全在内。对于咱们老百姓关心的就是到户家中的管道以及燃气表，包括阀门都在范围内。
12: 行。我们也提醒各位网友，如果说还有详细信息想要咨询，或者说想要了解，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都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哈。现在3号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来接听3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17: 喂，你好。
12: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17: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俺那乡里上咋能开通那个燃气？
12: 在哪个位置啊？
17: 古井镇张记福田街。
12: 行，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谁来回复一下？
16: 我来回复吧。这个古井镇张记行政村这边已经开通了燃气。您说的这个位置有可能是这个低压管道没有覆盖。还是请您把这个电话留给导播。我们向后呢，会跟您联系，到实地进行勘察。如果这个厨房满足条件允许的话，我们会在第一时间跟你去安装。
17: 另外一个就是，您那个安装费、出装费多少钱？
16: 张吉那边属于自建房，它出装费是2995元。
17: 这么贵吗？
16: 这个价格是遵遵照这个发改委以及咱地方的定价去做的这个固定价格。
12: 好吧，这位先生。
17: 好，谢谢啊。
12: 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怎么可以连线？我们的四部栏目热线都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70和553271啊，大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和各位嘉宾进行沟通连线哈。交费能方便点吗？ 老表在手机上交不了。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交费的问题，张平均张主任。
16: 哎，咱现在交费呢设了线下有四个网点，也是为了便于这个居民交费，咱们开通了这个手机网上交费。同时呢，您说的这个如果是老的气表，那个一般呢就是十年或者接近十年了，咱们而且给予了免费气表更换，更换为现在的物联表。物联网表呢可以通过手机或者是您的小程序微信、支付宝，咱们新奥的95158网厅都可以实现网上交费和查询。
12: 行，一号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18: 喂。
12: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18: 我问一下，就是刚才说是这个2056包含这个燃气管道和燃气表。
12: 嗯。
18: 但是我们小区的话，当时已经装好了这个燃气表和管道。
12: 好，我们有请张平均张主任跟您进行沟通。
16: 您说的装好的燃气表属于这个商业建房，它是开发商统一进行了配套，
18: 对，
16: 您不需要交这个出装费。还有呢，您这个开通的时候呢，只需要满足这个燃气工程施工规范以及这个户内的这个房间燃气灶具安装要求啊。您满足这些条件之后呢，拨打95158，我们会有专门的人员上门去给予开通。
18: 当时我们这个改装的时候，需要改管道的时候，也是燃气公司过去改，全部都他们改的。这像这个种情况，我们开户需要多少钱？
16: 您所指的改装管道是不是你家里面的管道你感觉不合适，不符合你的装修条件？
18: 对，我们以前表在上面，现在改到下面了，也是燃气公司过去改的。
16: 啊，这个呢是根据这个工程报价去给你现场进行报价，报价完之后，您到营业网点去进行交费，交费完之后，咱会有专业的施工队伍上门进行施工。
18: 啊，这个已经改好了。
16: 啊，改好之后，您可以直接预约开通就行。根据你
18: 这个预约开通的话，需要多少钱呢？
16: 预约开通，我们这边是免费进行开通。如果您需要购买其他的产品，比如买灶具的话，会有市场的定价给你现场报价。您到网厅去看价格都行。
12: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比如说啊，咱们新建小区现在有这个管道，有这个燃气表，客户去开通的话就是不收钱。但如果说没有管道，没有这个燃气表，如果说要去开通的话，要收这个出装费。
16: 是的，是的，
18: 对，那就是免费的，
12: 对，如果说刚才像张主任说的，就是您这个小区有这个燃气表，有这个燃气管道，都已经具备这个通气条件的话，那这个通气的话，您去直接到营业厅申请就可以了，这个是免费的，好吧，这位先生。
18: 行，让我们燃气灶装好之后，不就可以申请开通了吗？
16: 可以了。
18: 就是没装也可以。
16: 没有门是不行的。依据这个国家的项目管理规范啊 GB5509， 您的这个厨房必须满足通风以及是有门有窗的条件下，咱们才可以给予开通。
18: 行，好的。
12: 那
18: 直接打电话就可以开通是不是？
16: 哎，是的。
18: 打55551234。
16: 您拨打95158。
18: 95158是吧？
16: 对。
12: 5501234是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95158是新奥燃气的这个服务热线，好吧？
18: 行，好的。
12: 行，好的，这位先生，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这位网友说充错了，可能退款了，应该是这个费用给充错了哈。
16: 燃气费用充错的话，您可以提供您的缴费证明，然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可以提供两种方式，一种是那个到您家中去核实，还有一个您到我们的网厅来直接办理退款。
12: 天运物流可以安装吗？还有一位网友说圆通物流员可以安装吗？还有一位网友他说中药材老市场，就是火车站这边能不能安装，市场里面这三个位置，我们咨询一下张主任。
16: 您咨询的这个安装位置的问题啊，首先咱要符合这个设计规范，可以开通的地方咱们会有工程人员现场进行核实， 啊，现场告知您是否满足安装条件。您说的这个三个点，如果方便的话，请您留下您的电话，咱们会咱们下后呢会有专门的人员与您联系。
12: 之前是不是说物流员像这样商业的应该不给安装这个燃气？
16: 这个需要看具体的地方法规。
12: 要看这个房屋的性质是吧？
16: 对对对。
12: 行，那这样，这几位网友，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之后呢，下线之后我们请张主任再派工作人员跟您进行对接联系。还有一位网友说，啥时候能通到乡下？现在很多乡镇都已经通这个燃气了哈，咱们新奥燃气在桥城这一块都通了哪些乡镇？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啊。谢军，谢主任。
15: 在桥城这个区域，因为我们通了有15个乡镇，基本上15个乡镇通了。
12: 现在是通道是城镇的这个乡镇的这个镇上了，还是说有些这个行政村也通了呢？
15: 15个乡镇基本上都有村庄都在用，有个别的可能，像张寨乡有可能有2个工商户，有一个小区，整个因为涉及到管道的辐射的问题，它可能要到镇区，可能要过高速公路啊，相关的施工手续的问题啊。一个是观塘镇可能是镇区比较远，可能就是在桥东过去之后，可能就是部分红房，复工红房使用了天然气啊，其他的乡村基本上覆盖率都比较高。
12: 这位网友说，沙土今年能使用吗？沙土是刚通的这个管道吗？
15: 沙土通管道应该是也是比较早的，应该有五六年了吧，5-6年了。当时沙土我们就是接近大四过了之后就到沙土了，沙土城的季庄啊，还有现在的赵大那块，基本上楚园那块基本上都复工天然气了。如果涉及到镇区的话，因为从那个沙土的边界一直到沙土镇还有接近6公里左右啊，因为涉及到设路施工。我们前期也有2个村庄管都已经铺设完毕了，但是中压管子也一直模样辐射，就可能要涉及到道路施工的问题、手续办理的问题啊。
12: 现在沙土集镇街区的这个现在还没有通到。
15: 对对对，镇区没有通。
12: 行，好。如果说其他的网友还有疑问，也同样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来接听1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19: 你好。
12: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19: 我是那个桥城区赵家乡来。王占才。我们这个村你是这个紧靠着博古路，但是你整个就是整个的一个整个就都通天然气了，只有我们这一个角有30户没通天然气，也有管道，它都没往下下。
12: 好，谢主任。
15: 啊，这位听众你好，实际上这个村庄我们去过多少次啊，这房子还是比较整齐的，我们管子已经在你们村边已经留好了，阀门已经也留好了。就是前期我们开发的时候肯定包装力不高，因为你包装力高我们要进行施工打支架，最后大家都不同意。你看你这样一说，能整20-30户之后，你把电话留给导播，我们有具体市场人员去对接你们。
19: 你现在这样的事啊，有的是这个比这个吧，我们也是张记的一个村里边的人，你要村庄里边的人家都干完了，人家没有你也没排查有多少干的，也没多少不干的，我们都是一样的，就可以改一条河。你博古路这边可以开个锅，你扯到我们家，扯到我们家，我们你改咱都有干了，不愿意干了改干了，有的人盖房子盖的不标准，可是你得一户去弄那好，你主道都没有，主管道都没有。
15: 好，你请你把电话留给导播，我们要线下去看。
12: 现在主管道铺设到这个村庄了吗？
19: 主管道到博古路了，我们离这个主管道只有30米。
15: 30米，因为我们管子已经主管道已经留到他小区门口了。
19: 留在我们村门口，都在博古路边儿，我们都在博古路边儿住，只有我们的那家没有天然气，咱不走主管道。
12: 现在咱们村民是想要装这个入户安装这个天然气是吧？
19: 我们得有120户，也有想装的，也有不安装的，我不能说都想装。但是你有安装的，我们还有个学校要装。
12: 行，那这样，这位
19: 现在都背着咱了
12: 啊。我们有请童总来给您进行交流，童总。
13: 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您呢把那个您的电话留给导播，这个也非常感谢您对我们新奥燃气的认可啊，也是就是迫切于这个用气的这个心理需求，我来安排 我们市场部的市场人员线下过后就跟你与你联系，然后我们到现场去实地的勘察一下，包括对这些有用气意愿的这些的用户，我们重新做一下调研。如果没有什么问题，我们会就是把只要我们管道覆盖以内的，我们会尽快的予以通气，好不好？
19: 好好好，谢谢。
13: 哎，好，谢谢你啊。
12: 哎，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空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明天正风航空热线迎来的商业单位呢是中国人寿保险亳州分公司，欢迎大家就相关问题进行咨询和反映。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9: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20: 让世界因中医药认识亳州，让亳州因中医药走向世界。
21: 这是一只瓶子，曾经远离家乡，四处流离。我们来听一听他的故事。
22: 他们说我诞生于300年前，家住紫禁城，
23: 也有过几年好风光。
22: 当时年少不记事，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就远离家乡，漂泊海外，
23: 一路辗转，最终流落到比利时的一家小小拍卖行。
24: 我们没有名分，在拍卖行只有4个字代表着我们的身份，中国器物。
21: 幸运的是，在比利时，瓶子遇到了一位华侨，将他带回了中国，并为他取名四季平安。漂泊半年，他终于如愿等到了再次绽放的一天。
25: 在历史的沉沦面前，我这朵小花犹如尘埃。庆幸的是，我归来了。
23: 这里的虫儿可比外面的香着呢。
26: 我们回来了，愿千千万万流落海外的兄弟姐妹们都能如我们一样踏上归家的路。
27: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28: 三界战神杨戬为什么因为密码翻车？近期热播的动画电影《八仙》中，杨戬为了复活母亲，将神器琉璃灯保护起来，并设置了密码锁。然而八仙一招瞒天过海，使杨戬放松警惕，亲口泄露了密码，导致琉璃灯当场被抢。连神仙都栽在弱口令上，那么你的密码安全吗？生日日期、姓名拼音、12345456，生活中这些弱口令随处可见。还有人习惯将密码写在便签上，贴到电脑边，或者告知他人帮自己登录设备，这些都为信息安全埋下了大隐患。关于密码保护，一定要做好这5条：1、使用复杂密码；2、定期更换密码；3、避免密码串用；4、密码不告知他人；5、定期检查账户状态。你学会了吗？
29: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9: 作业场所忙忙碌碌，道路交通熙熙攘攘，我们用汗水和智慧编织着城市的坚强骨架。
30: 安全帽戴好，安全绳拴好。
9: 我们是建筑工人，一次次高空作业，一轮轮浇筑搅拌，用每一项安全操作助力城市发展。我们是煤矿安监员，头上的矿灯伴我在千米地下穿行，用一双火眼金睛让隐患无处藏身。
21: 你好，燃气检测。我们是燃气安检员，走街串巷排查每一个安全隐患，注意用气安全哦。
31: 谢谢阿姨，再见。
21: 筑牢安全防线，严守操作规范，
9: 执行防护措施，消除事故隐患。
21: 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平安是最温暖的归途。
32: Hello，
33: 下班了没有啊？
32: 马上就好了，我一会儿就来接你了。
33: 那好吧。对了，你骑自行车来哦，我想运动运动。
0: 哎，还有，你这个办公室电脑千万不要忘记关掉啊！
32: 哎，好，已经关了。
0: 哎，对，还有是光灯啊、电视机啊，你可千万记得都检查一遍。
32: 嗯，好，行，我知道了，都关了。
0: 那我在楼下等你啊。
32: 好的，反正在三楼，我就坐走楼梯了。
0: 嗯，好，一会儿见哦。嗯，
32: 拜拜。
1: 别急，别忙，低碳生活从细节开始。

0: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1: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0: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2: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0: 好，
3: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0: 好，
4: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0: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5: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0: 药香博州，健康中国。
1: 千年药都，世界共享。
0: 中医药让人类更健康。
2: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3: 三界战神杨戬为什么因为密码翻车？近期热播的动画电影《八仙》中，杨戬为了复活母亲，将神器琉璃灯保护起来，并设置了密码锁。然而八仙一招瞒天过海，使杨戬放松警惕，亲口泄露了密码，导致琉璃灯当场被抢。连神仙都栽在弱口令上，那么你的密码安全吗？生日日期、姓名拼音、12345，生活中这些弱口令随处可见，还有人习惯将密码写在便签上贴到电脑边，或者告知他人帮自己登录设备，这些都为信息安全埋下了大隐患。关于密码保护，一定要做好这五条：一、使用复杂密码；二、定期更换密码；三、避免密码串用；四、密码不告知他人；五、定期检查账户状态。你学会了吗？
4: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5: 哎呦，可急死我了。哎，你不是一毕业就找着工作了吗？还急什么呢？
6: 嘿，别提了，我就为工作着急。
5: 怎么了？我每天啊，就是填报表、打文件、订会议室、修复印机，这多大材小用啊，都半年了我还没当上副总裁呢。
7: 哪有那么快的呀？
6: 嗨，现在不都讲究成功要趁早吗？
7: 成功也得有耐心。我跟你讲啊，有一种植物叫毛竹。
6: 哦，我知道了，您是让我卖竹子去。
7: 什么呀，我说的是这毛竹前四年总共只能长3厘米，到了第五年它每天就能长15厘米，很快就能长到15米高呢。
6: 还真了不起。哎，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7: 你说说。
6: 工作还是得脚踏实地，先积累，后面才能成长。
7: 是啊，要不怎么叫厚积薄发呢？
6: 哎，您说那竹子，哎，哪有啊？
7: 怎么着还惦记着买呢？
6: 哎呀，我要向毛竹精神学习呀。
4: 这就是不急不躁，脚踏实地，成功迟早属于你。
8: 爸，我是从哪儿来的？
9: 垃圾桶里捡来的。
8: 这么老套，那我是从哪个颜色的桶里捡的？
9: 哟，垃圾分类对应的颜色，我还真没搞清楚呢。
8: 爸，听好，蓝色大桶可回收，变废为宝好帮手；绿色大桶装剩菜，变成肥料来灌溉；红桶垃圾最有害，电池灯管归他管；灰色大桶装其他，尿布旧物来安家。
9: 垃圾分类扔，节约环保又卫生。老爸记住了，转变观念，养成习惯，让垃圾找到归属。
8: 爸，观念和习惯都很重要，以后别再从垃圾桶里捡。

0: 方，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5:00。

0: 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首先我们来关注有一位群众咨询了关于这个职工的 PTCT 的这个拍片子的报销问题哈。那根据相关的规定哈，恶性肿瘤患者每年使用一次应用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装置 PET 或者是 PET CT 的检查患者自费20%之后，若有恶性肿瘤慢性病，按照门诊慢特病报销；若没有的话，按照大额普通门诊报销。好，我们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啊，你好，这位听众，您遇到什么问题啦？
2: 我想问一下，我们那个滨江朝明那个小区，现在已经延期了好多天了。
0: 啊，您那个小区是在桥中区、高新区还是三线呀？
2: 就是在高新区。
0: 高新区这边。
2: 啊。
0: 那有没有跟这个开发商那边问一问？他们那边的话是到哪一步了？您了解吗？
2: 我现在找给开发商了，开发商一直在推，然后还找那个住房发展中心的王磊了，他们一直帮忙给推过，推了几个月了。
0: 哦，我知道，那住房发展中心有没有跟您讲，您现在是进展到哪一步了？具不具备交房的条件了？目前还有哪些工程没有完成？
2: 我们是一个外行人，我们不知道有哪些问题没完成。但是他现在已经延期九个半月了。
0: 哦，那有没有就是每一次催的时候有没有讲一个大概的时间？
2: 他讲了呀，我们是走今年过年的时候1月份开始去找的，然后到住房发展中心，他讲的是1月份交房，1月份交不了就是2月份，2月份再去找的，他又催的2月中旬，2月中旬。去找他，他又推到2月下旬，就这样一直推，推了几个月了。
0: 行，这个情况的话，确实主管部门就是市住房发展中心这个项目的话，是这样，它分为好几块，就两块吧。第一块就是您其实特别想了解的哈，就是大概什么时候能够交房。那住房发展中心目前对于保交楼这一块的话，他们也有成立的这个专班，就是跟开发企业然后进行对接，包括有住建局等部门吧，好几个部门的人在一起，就这个没有交房的小区，尤其是延期交房很久的，出现资金链比较断裂的这样的小区，他们也是成立的有专组。像您这个情况呢，我们要向住房发展中心来反映一下，来问一问目前项目进展情况是怎么样的，有没有一个大概的预期交房的时间。
2: 他之前说是八月份就推到9月份，反正你给他打电话，他就现在也一直就在推。
0: 他应该这其实怎么讲呢？他不是他就是这个交房的时间的话，一方面他们要去跟督促开发企业，就是按照目就是比如说工程建设的进度，就是有哪些没有完成呢，然后督促他们进行完成。但是在施工的过程当中的话，可能有很多的问题，然后就是承诺的这个时间的话，可能一直没有兑现。但是最起码比如说咱跟他进行沟通的时候，或者是问他们的时候，他们也是去跟开发企业去了解这个情况，也督促他们呢。工作也是在进行，但是有点缓慢，是吧？那我们栏目组再帮您转办一下，看看有没有一个确切的时间，比如说现在到哪一步了，有哪些没有完成的，行不行？
2: 行，你这个是在线的吗？
0: 这个不是在线的，这个是要下线之后帮您转办的。转办之后的话，由住房发展中心的工作人员可能会跟您联系，讲一下目前他们的项目进展情况。
2: 不是他们联系我，我几乎我都不相信他们的人了。我们都找了几乎每个月要去3次5次的住房发展中心的人，包括住建局、信访局的人，这几个部门的人都是认识我们的小区的人。
0: 那这个 首先来讲的话，可能

0: 在就这个还是怎么讲呢，还是需要这个主管部门，然后呢跟开发企业进行这个沟通一下，看看到底进展哪一步，然后怎么样才能够更快的去交房，这是需要他们去做的。那就比如说可能他在跟你说的时候，比如说时间推了2月3月，然后8月9月，但是工程的进展具体到哪一项了，可能他没有详细的介绍清楚。如果咱们能够问清楚他们，然后了解到这个交房具备哪些条件，目前还剩哪些，然后大概剩的这些什么时候能够完工，咱们心里面就有这个底了，对不对？
1: 对对，我们现在就是不久就是想要个具体的时间。假如吧，你9月份交不了，你10月份你能不能交，对吧？10月份你如果交不了，你给我一个具体的时间。你假如，11月份交不了，你12月份你直接给我具体时间，你不能这样一次两次的忽悠我，连续忽悠了十几次，你对吧？我现在他这样老是忽悠我，都不相信底下政府了，政府部门你也帮忙忽悠吗？你假如你这个月还不能，你就不要说这个月能，交房，你就直接说，再过几个月，对不对？你跟我们老百姓讲明白了，本来我们这工程也不懂。
0: 好，行，关于您的这样的一个感受，我们也一并帮您转述一下。另外来跟您讲一下，就是开发企业他延期交房的话，他是对你们要就是有一定的补偿的。这个补偿的话呢，一方面是住房发展中心，他们是可以帮您向开发企业去沟通一下，就比如说帮您协调一下。但是呢，主要的这个还是在你们和这个住房发展和那个开发商这一块。如果说就比如说你们，因为你们有很多户嘛，如果说就是你们肯定可以商量着，有就是找一些业主代表，然后通过住房发展中心来和开发商去沟通这个延期交房。您说已经9个月了是吧？有可能就时间更长。那么延期交房这个资金的补偿的话，可以由住房发展中心您找到他们的话，他们可以帮忙去协商一下。但如果说协商金额和你们就是和开发企业协商不好，这个的话你们可以共同的去通过这个法律的途径依法维权。它有两方面的补助，一方面就是它不叫补助，就应该是叫补赔偿。
1: 对的，
0: 对，一方面的话就是延期交房，还有一方面是延期办理不动产权证。这个的话需要专业的律师帮助你们去进行维权，那就看你们业主自己协商吧，看到底是就是因为这是后面看你们维权的一个意向了啊，就简单先跟你讲一下，现在最主要的还是问这个什么时候交房的这个情况，好吧？
1: 对对，对的，那我这个能不能，我们找几个代表，你们、比如吧，你们给我，
0: 这个律师的话，这个您是说的后面的这个，我就比如说那个违约金这一块的话呢，一般情况下你们就是可以找业主，然后来找律师，专业的律师。我们如果说需要栏目组帮您转办的话，我们也可以咨询一下司法局那边，看有没有这些律师可以帮助您先解答一些问题啊，好吧？
1: 那是这样吧，你们能不能？找个记者采访一样的，
0: 采访的话是
1: 曝光一样的。
0: 这个
1: 曝光，这
0: 您现在打电话的话，大家都能听到。打电话的话，我们的节目也是通过药都时空的视频号进行直播的。现在就是大家都能看到，网友们都能看到。这个我们下线之后帮您进行转办，好不好？
1: 行，你们是在哪个直播？抖音还是药都时空？
0: 药都时空的视频号在直播着呢。
1: 药都时空上
0: 微信公众号。
1: 哦，行，好的。
0: 好嘞，好，再见啊。
1: 好的。
0: 再来接听1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 喂，你好，主持人好。
0: 哎，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啊。您遇到什么？
2: 没事没事。
0: 您说。
2: 我那个，你那个能查到我9号我7号。我7号反映的问题吗？
0: 现在是查不到，我们可以下线的时候帮您查到。您是具体要是现在这个问题没解决，还是让我们帮您催促一下？
2: 这个问题给我解决了，就是解决的不公平。
0: 您可以来说一下。
2: 现在村镇对我们两家的矛盾一直在踢皮球。那天我反映呢，就是说我家老人交的那个有那个

0: 修路的费用嘛。
1: 嗯。
0: 另外三家一家400块，我家老人缴了1200。
1: 对。
0: 当时对面就是对方，我们两家有矛盾纠纷的这一家哈，闹着不让给我们修，然后就没修了。那一天我跟你们打过电话以后，9号那一天，9号就我们村书记，训了我们不在家。晚上6点左右，工人进了厂，然后那我婆婆门口的路修了一夜，修了一整夜。修的不公平。一个上一次就是因为这个矛盾没修好。
1: 修了是质量不好还是不公平是什么意思呢？
0: 不公平，人家门口的从墙根到马路那边到路那边就是刚好有4米3的。有3米3的。我们家只要求了就3米。然后呢人家门口贴的有1米多的，才算路面，有80多公分的，也有60多公分的。我们家门口就从墙根给我们打了2.5米。其实我老公大哥跟我们村书记打电话，让他到现场去看一下。当时他也在我们村里面，跟一个人在聊天，好像是。当时我们在嘛。我老公大哥也没录他的音，我就听我老公大哥发火说了，说我们村书记讲，让他到现场去看一下。他讲我又不是你家喂的狗。早上的时候我跟我们村书记打电话也是为了这个路的事情。我们村书记就说你想修就修，你不想修就不修，是不是？他讲了。就这样你跟我说的，就跟我说这样话。我说我从头到尾我又没说要这个要修路，我只是他把那个路给断掉了。我要求他们家维修，我要求叫你们修路了，那是谁要求的？你找谁去，对不对？你现在修路了，你又要修一个公平。那为什么第一次这个矛盾因为这个原因没修成，那第二次你为什么要采纳对方？你不到现场去，你作为一个书记你过来监工，你为什么不到现场去让对方的儿子在那里他自己定位？再说了，我婆婆门口马路过路那边也不是他家的地方，他有什么权利在那里给我定位子，是不是？2023年、
1: 家里面的人当时没在家是吧？
0: 对。2023年他已经挑过一次路了，把那路挖断，摔伤我婆婆，是我们村书记替他垫的药费。去年把我婆婆打成轻伤2级，刚开始我们是不谅解的，不谅解的，他们都出来劝，后来派出所还把我婆婆，就是10月30号那天把我婆婆给扣押到派出所。这跟逼着我们签谅解书有什么区别呢？是不是？后来没办法，可怜我婆，我们把谅解书签了，也有协议，也达成协议了。我的老院子厨房后面80公分属于我家的地方。对方撕毁协议，一直从2025年呢。
1: 好，这样，这位女士，我大概了解您反映的这个情况了。其实你们邻里之间的纠纷可能持续的时间还比较长。那这样，您再次帮向栏目组反映的话，我们再次帮您转办可以吗？转办到你们当地政府那边，就是说这个修路的宽度的问题，行不行？
0: 对，
1: 啊，
0: 宽度的问题，8月16号刚修的，第一次是8月16号，我们门口不是没修成吗？8月16号那边先修的，16号才修的，现在已经都断裂过了。这是不是在应付？
1: 好，关于这个修路之后的这个质量问题，我们也一并帮您反映，您看行吗？
0: 可以，我要求我的路跟别人的，人家门口有4米3的，有3米3的。
1: 好，
0: 至少
1: 我想请问一下，你们那个道路的话，是修建的时候是你们每家每户都收了钱了是吧？
0: 对。
1: 哦，也就是说是属于一事一议，应该是一事一议项目的，然后就是政府出资一部分，然后您每家每户出资一部分。那这样它的这个建设的话，它是有一定的标准的，比如说这个宽度可能会有一相应的标准，咱们看一看到底这个是怎么规定的，然后这个宽度大概是多少有没有一个准确的这样的一个明确的文件上面说一事一议项目修建的道路的话，比如说巷道的话大概是最低要多宽，我们帮您来问一问，如果说不达标的话，那看怎么办，好不好？
0: 它是这样的，路面是2.5米，别人门口从墙到路边 有一米多的，有80多公分的，有60多公分的。我家门口从墙根全部给我算上的，就修了2.5米，所以说我们比别人家门口窄了1米多，又窄了80嘞。就是这个原因。
1: 好，那行，我们
0: 对方的对方这一家的树本身就是个障碍物，我们也没想着，我们也没提出让他伐掉，我只没要求他那个树到他树根，然后我婆婆门口该修多宽就修多宽，对不对？
1: 嗯，好。行，
0: 另外还有一个，还有一件事情。
1: 嗯。
0: 我们6月20号之前，对了，给我们村书记递了一份书面文件。
1: 嗯。
0: 要求对方的树林出钱出示他的确签证。
1: 嗯。
0: 到现在我们要了5次，就是不给我们回执。
1: 好，那您这方面的这个没有回执的这个诉求问题，我们来一并帮您进行反映，好不好？
0: 嗯，啊，行，
1: 嗯，
0: 要求这个路给我人，如果修不成的话，就得给我一个书面的材料，给我说清楚这个路为什么修成这个样子。
1: 好的，那我们帮您转办。
0: 嗯，
1: 好嘞，
0: 啊，
1: 好，再见啊。
0: 啊，麻烦你了啊。
1: 哎，好嘞，我们再来接听2号先生听众朋友打电的热线。哎，你好。
2: 哎，
1: 请问您遇到什么问题啦？
2: 我想问一下，我的这个我家户的这个以前都是个那，他是个质疑，就是他以前我办低保的时候，以前我得劳工去哪能玩办一个那东西，我家户现在他的干法，他以前的时候他是个井人命，井人命，但是他这个以前我和这个上牛地人民医院的检查的，
1: 嗯，
2: 就给他开的那个手续啥的，那检查材料，拿过来了之后呢，那很早了，赶紧把那个电脑，把咱大队的人民，把这个材料给补上，那就是可能弄烦了，怎么拿去了找不着了，找不着。以前呢，都是我们这回来，我办的一个家户办的一个这个治理团体，都是这回呢，他人家去年的2005年的这个9月30号，还有这个病犯了，我搁在那个恒昌医院，又是给他治疗的，治疗之后呢，都是12月31号出院，我说这个病历啥都带来，他这我问问这等于传病一块去，
1: 病一起。哦，您是说
2: 大队的？我人大队的，早晨来弄那样子，来都是说来是家里问一下子，都说
1: 您要是申请慢性病是吧？精神疾病的慢性病是吗？
2: 不，他精神病已经这个
1: 办好了，
2: 办好精神病办，他以前这个智力这一方面有受他这个精神方面的东西，
1: 他是一起的，
2: 对，
1: 就是一起的。它是一样的，精神疾病的话是一样的。您说的意思就是智力方面的话和精神方面是不是分开的？是这个意思吗？
2: 对，他管病快去，他这年年我的给我有给辅助方面药费补助。
1: 精神类别的残疾人的药费补助的话有是有的。您现在智力方面的话是领取着吗？他不就是精神类别的吗？他应该是一个类型。那您这样，还有就是您说的那个医院是3级以上，二级还是3级以上？是2级还是3级？
2: 因为咱亳州不是个恒昌医院吗？
1: 那他是公立的还是私立的？
2: 这个我都不确定，那是公立的吧。
1: 我跟你说，然后像精神疾病，它的这个办理慢性病的，它有一定的要求。你的这个材料的话，要是公立医院，并且达到级别的才是可以的作为材料的。
2: 咱亳州恒昌医院它不是公立的吗？
1: 你几级你了不了解？
2: 这个我不了解这。
1: 我们可以帮您向残联那边来转办一下，看一看，就是我感觉你这应该是属于一种类型的。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办理的话是公立医院。公立医院应该有一定的级别，比如说2级或3级以上的公立医院。然后呢，像一般情况下病历的话是3年，住院的话一般情况是3年以内的都是可以的。
2: 3年没有？
1: 对，三年以内的就是可以的。
2: 我以前那是办的早，那时候以前没有电脑了，我说上牛地域人民医院。
1: 那个是哪一年的？
2: 那年都是
1: 一几年呢？那是已经办理过了吧？
2: 但是已经，那我给你把那个材料寄给大队了。
1: 我知道，那没关系。那你就是像那个不是已经办理下来了吗？
2: 因为那以前嘞。
1: 对。
2: 以前那都找不着了，寄大队了，那个弄没烟，弄找不着了。
1: 那您现在您家属他有没有残疾人证？
2: 残疾人证有。
1: 有是吧？
2: 啊、嗯，
1: 那精神类别的应该是精神类别的吧？它有这个您。

0: 是享受低保着的吗？
1: 是的，是的。
0: 他
1: 是
0: 那他应该有一年的药费补贴是1000还是2000吧？应该是那个吧，1000块钱吧，应该有吧？
1: 对，他以前签的这个是个智力的，现在你到这个精神的。
0: 好，行行，因为好，我来跟您讲一下，就是智力啊，可以，就智力和精神它是两方面的。您就是去，您不是家是住在哪里？
1: 家住板长镇。桥城区都是我们了，这个是保阳兄弟村，保阳自然村。
0: 您可以到这个你们村委会那边，村委会那边您去了吗？
1: 我是村委会来的，我下来调查的那么。
0: 没事儿，您把您需要的这个材料啊，您就是到村里面去没关系。您这样两方面，一方面您这个问题我们帮您向那个市残联来进行反映一下，看您的这个。
1: 我几个问镇里，我有几个问镇里的，镇里他那是民政上可能是大概。他说的可能你本人去，我这原来弄不去的，有管弄去的，以前那时候我都弄那了，都是弄上牛去，那时候不要他回来了，因为他不该那个弄不住，他不该那个拿了油不在家都搬了嘛。
0: 好，没事儿，您这个情况我们帮您来进行来反映一下，好不好？看一看材料符不符合，然后怎么样帮助您申请，好吧？
1: 好嘞好嘞，谢谢。有我这个材料有，咱家恒昌医院里边都办理的，我出院了之后咱家都给开好了。
0: 好，看看是否符合，如果说符合的话应该就是走个流程递交材料就行了，好不
1: 好？
0: 好
1: 嘞，好嘞。
0: 如果说特殊的，然后就是比如说就没有办法到现场的话，看是不是可以上门。
1: 我弄不去、
0: 这个、
1: 叫小孩都跑，一七年我得这个病，小孩俩不争气，都是小孩上学上他都上网了，都跑出去了，再不该不知道弄哪去了。我这几年了，7年8、9年了都，一七年我都没用。
0: 行行，好嘞，我们帮您转办，好吧？
1: 好嘞好嘞，谢谢。
0: 哎，没关系，好，再见啊。
1: 再见。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哎，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是在这个博尔师傅交接吧，就统卡，他不都统卡有优惠吗？我充2000块钱、当时他还预热，总共消费了700多。现在还他去掉优惠，还他上了1400多块钱。他现在关门了，他钱也不退。
0: 他关门了，是停止，就是停止营业了吗？
2: 对啊，他不干了，就是以后这东西他都拉走了，他也不是说和他经理正在干，他也不再干了，他不退钱。
0: 跟他们打电话了，他们就说不退吗？
2: 对啊。
0: 好，那行，像这个情况的话，我们帮您向市场监管部门来进行反映一下，好不好？
2: 反映啊！他这你看，当时这钱，他肯定的，我们都捅给他柜台啊，他捅到柜台，他当时见他这，他闻了，这老板拿走了，服务员介绍了，服务员他不是俺工资没拿到来了，他没退钱。
0: 好好，行。
2: 怎么弄？他催催问问啊，这2000块钱了，你不干了？他坑人钱，你不会预退吗？你看，那不是说是其他就没啥纠纷。
0: 好。
2: 你要干啥跟他消费，你直接不干了，俺没办法弄了。
0: 好的好的，我们帮您来问一问，好吗？
2: 问。好。
0: 帮您向主管部门来反映一下，看您这个情况的话，该怎么样进行维权？他这个主要像应该是通过这个工商备案的信息查询到他们的这个负责人，然后跟他们的负责人来进行电话沟通一下。以前的时候就在节目当中也介绍过，有很多就比如说充值卡了以后的话，可能后续他们不做生意了呀，然后就跑路了，维权比较难的一种情况。然后像如果说能够找到对方，然后跟对方进行协商，那这个钱的话应该也可以要回来。咱先
2: 他这个都没跑路，他都是博主任给他干多少年了，我从2019年都开始搁里边消费，搁里边都消费10万块钱了。你不干了，你这不讲这信用。
0: 好，好嘞。
2: 但我就前几天我就打过一回电话了，也没人给我回复，我就在催人问问。
0: 好，我们办理的时限的话大概是15天。
2: 15天了。
0: 对，然后不包括节假日。那没事，我们帮您催一催，好吧？
2: 好嘞。
0: 好，再见啊。
2: 再见。
3: 亳州市正丰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博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

0: 场胜利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可以参与节目。我们来关注一下耀度时空微信公众号下方网友的留言。永不言弃说，这个网购为什么没有补贴了啊？养老保险的补贴，这个是个人缴纳吗？个人缴纳的话，就是直接，就比如说你缴纳多少档，政府它有一定的，你的资金是个人账户，然后还有统筹账户是一起。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顺其自然，他就说，上善明郡善源西门的电信营业厅的快递存放处，老板没有人在，拿快递自己找，很难找到。那是他那个是临时的存放点吧，应该是。各位网友，如果说您要反映投诉类的问题的话，建议大家可以这个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这样的话可以有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更好的去了解这个问题哈。喝茶的小宅就是说，北京城房滨江朝明三期快一年了，还没有验收交房，还有快十个多月了是吧？还有网友也留言讲到这个北京这个朝明延期交房的一个情况。这一块的话，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您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我们帮您向中央发展中心来进行反映一下。还有一点的话，也就是刚开始接知热线的时候，有一位群众就是说他们那边小区交房的问题。交房的话，就是现在主管部门可以催促，但是具体的这个进展的话，就是咱线上也说不清楚。可是那后期的话，您是怎么维权这一块，比如延期交房违约金这一块的维权，大家也可以共同思考一下。比如说可以先和开发企业协商不好的话，就可以然后诉讼或者是这个起诉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也都是可以的啊。网友留言，万达 B 写字楼地下室消防设施设备严重损坏缺失，已经反映多次，目前为止没有得到彻底解决。来关注一下亳州市消防救援局给出的回复。经过现场的核查呢，发现 B 座写字楼地下的地下室灭火器缺失三处，部分的疏散指示标志损坏。现场核查人员要求物业管理单位进行维修和补齐，并下发了责令立即整改通知书。有网友反映呢，桐华郡八区小区的八栋地下室出入口两侧停的全部是两轮电动车，影响出行。来关注一下回复啊，进行了检查，然后呢，主管部门也是发现业主这个把车子停在出入口两侧，该电动自行车存放区域不影响出入人员的通行以及逃生问题。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的所有内容了。场外如果说您要反映其他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听众朋友，明天正风航风热线也欢迎大家关注，7:40到8:20，下期我们再会。

0: 芥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2026年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有哪些。根据安徽省民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2026年30项民生实事安排方案的通知，2026年安徽省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等民生实事实施方案，2026年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实施方案。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包括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困难残疾人精神病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同时也是市人大代表票决制民生实事项目。残疾儿童假肢矫形器适配和其他辅助器具适配、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服务、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阳光家园计划残疾人托养服务。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3: 好，
4: 你看黛西跳得多好啊。
5: 对呀，这才是真正的白天鹅呀。
6: 哎呦，什么风把我们的大刑警吹过来了？
7: 嗨，一起古怪的案子呗。
6: 哎，先说好了，难度系数太低的我可不接啊。
0: 一次不计代价的牺牲，让公认天才的刑警深陷迷局。一个并不复杂的轨迹，让知名的物理学家难以理解。请收听小说剧《叶科刑警手记：流言之殇》，作者张海生。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9: 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11: 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1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21集。
14: 这个时候他过目不忘的本事就发挥作用。
6: 我记得你说过，在第一次拜访黛西的时候，他的手上缠着绷带，据他说那是前一天做家务的时候不小心划伤了手。身为奥杰塔芭蕾舞团的首席舞者，一切的生活日常都有保姆和助理来安排照顾的人，会去做那种可能导致自己受伤的家务吗？答案啊，是并非不可能。有些人需要以这种方式来发泄自己的压力，但是如果在那之前的两天，黛西曾经购买了金属镁，在那之前的一天，黛西曾独自驾驶过莫杰的车子外出，而黛西现在又有可能做出了那种事情，这些都刚好撞在了一起的话，他的受伤就有另外一种可能了。正是基于这一点的假设，我让你媳妇儿去做了一件事情。 酒吧里接到的电话就是他打来的。我让他对那辆车的残骸进行了最细致的检查，尤其是安全气囊的位置，那里可能有关键的证据，因为还没有最终确认推理，所以这件事情对你进行了保密。果然不负既往，他在安全气囊点火器的位置发现了血迹，尽管经过大火的焚烧，那些血迹进行鉴定的可能性不大，但这已经足够了，可以确认那些血迹不属于莫杰。当黛西听到这个证据的时候，就已经放弃了抵抗。
14: 至于柳介的死，应该完全是个意外，出于保护首席舞者而发生的意外。那天晚上，柳介看到了报纸，马上意识到事情的严重。他当然能够辨认出新闻中的人就是黛西，或许对黛西与莫杰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已经有所了解，即便毫不知情，电话询问一下也就清楚了。眼下这个时候，莫杰涉案，公演临近，这样的消息曝光，无疑对黛西还是对奥杰塔芭蕾舞团都不是什么幸运的事情。柳介大概告诉黛西，这件事情无论如何也不要承认，更不要发表任何消息，剩下的事情就交给他处理来好，就像处理莫杰意外死亡的事一样。而他想到的办法就是并不否认报纸的报道，而是将里面的女主角换成另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苏静。这样一来，不仅让黛西摆脱了嫌疑，媒体的视线也依然会放在舞团上，为即将到来的公演造势，这是个一举两得的办法。但谁也不会想到苏静居然拒绝了，因此甚至与柳介发生了争执，最终导致柳介心脏病发作死亡。接下来便是一系列简单却有效的小诡计，先是房间里出现的男性痕迹，警方怀疑凶手是个男性，联系到秦毅，找到莫杰的目的，觉得这人极有可能是秦毅，然后调整了房间的温度，让警方在初期对柳介的死亡时间发生误判。在那个时间段，奥杰塔每个人都有明确的不在场证明。最关键的一步是黛西的遇袭，他亲口称袭击他的人就是秦毅，彻底让警方调查的注意力转移到了秦毅的身上。
6: 我怀疑吧，黛西参与了柳介的那件案子的善后处理工作，甚至有可能这一系列的诡计就是出自他自己的策划，苏静可没那种脑子。然后便是有关苏静的死，最令人费解的是他的动机。假设他是害怕被警察拘捕而选择了自杀，可那是建立在警方已经对他展开调查的基础上，但是在他自杀之前，警方并没有确认对他展开调查。你的问话也只是针对黛西展开的，他是怎么知道警察准备拘捕自己的？而且时机还是这么的绝妙。想通了，黛西有可能是当年刺伤莫杰，而如今又是杀害莫杰的凶手，他与莫杰之间又存在的哪种关系，以及柳介当天夜里约见苏静的目的。黛西也有可能直接参与了柳介死后的善后工作，这一系列的问题之后，苏静的死也就可以解释了。不过那就是另一个我也觉得完全不可理喻的诡计啊。
14: 虽然柳介死亡当夜黛西并没有出现，但是想必他也知道发生了什么，并且积极地参与了那件案子，才会发生后来自己遇袭，警方的注意力完全被转移到秦毅身上这件事。这是非常危险的一步计划，但的确非常完美，警方被成功地欺骗了，他看似被牵扯进案件里，实际上却成功地让自己也让苏静摆脱了嫌疑，至少暂时如此。但是他大概没想到叶珂会如此快速地接近了案件的真相， 尽管他只是在真相的门外徘徊，但足以让他感到恐慌。可是黛西并没有亲自出现在苏静的公寓，出现在那里的反而是个男人。那这个人会是谁？这始终是程耀没想明白的问题。但是可以确定的是，那个人的出现和在柳界公寓里出现的男人是同一个人，甚至连目的都是相同的，将苏静的死也归罪在林默和秦毅的头上。那这个人应该就是芭蕾舞团的人，对18年前的案子非常清楚，身形和容貌也要和女人非常接近。最重要的是，这个人愿意不惜一切代价保护黛西，能够有权限进入苏静的公寓。这样一来，这个人的身份就呼之欲出了。那个记者提供的一条消息也最终证实了自己的猜测。大概是见到程耀愿意花钱来买一些毫无用处的信息，这个记者想要再捞一笔。在程耀离开后，他追了出来。
15: 哎，哥们儿，我这里啊还有一条更劲爆的消息，不知道有没有兴趣啊？
6: 哦，那要看看是什么样的信息了。
15: 绝对劲爆，保证让你啊不虚此行，是关于奥杰塔芭蕾舞团的高桥的。
6: 嗯，说说看，如果确实够劲爆，我愿意出钱。
15: 哎，他呀是个变性人
6: 啊。
14: 这个消息让程耀大吃一惊，他毫不犹豫地掏钱买回了证据。这就是对苏静的死与黛西有关的初步假设。对于苏静的自杀，叶珂猜对了一半，他确实是为了隐瞒某些秘密选择牺牲，只不过他用生命去保护的并不是林木和秦毅。可是继续推理下去的时候，程耀却发现那个被苏静的死隐瞒的秘密究竟是什么，他完全无从知晓。是黛西也参与了柳界的犯罪？这个看似最直接的目的在这里完全说不通。黛西没有直接杀人，最多算包庇，苏静会仅仅因为这件事就选择用自杀来了结一切吗？难道是单纯的出于保护首席舞者的目的？也不可能，那样的话苏静应该在夜里接受柳界的建议。第四幕马上要开始了，这是最后一幕，黛西暗暗发誓一定要发挥出自己最高的水平，就算这次公演后马上死掉也无所谓。下体和小腹传来的疼痛让他忍不住皱眉，那里传来的湿滑的黏腻让他知道如果不马上处理的话，可能有无法想象的后果。但是已经来不及了，而且他不打算用那个。他看了一眼桌子上的注射器，虽然那会让他暂时忘记疼痛，但是那样的话他就不能将这次演出的所有感觉忠实地记录下来了。门外响起了敲门声。
16: 什么事儿？
17: 啊，黛西姐准备上场了。
16: 好，马上就来。
17: 嗯，那你好好准备。
14: 黛西深吸了一口气，将那只注射器扔进了垃圾桶。为了跳好这一天的舞，黛西不知倾注了多少心血。对于柳介，对于高桥，对于苏静，她简直无法用言语表达感激之情。为了这一天，他们都付出了太多，甚至有人付出了生命。可他们没有任何一个人表达过后悔，甚至知道那个秘密后，他们也只是说一定会保护首席舞者，绝对不能让首席舞者无法参加接下来的公演。那天晚上，当他接到柳介的电话的时候就知道，完了，一切都不能再挽回了。警察很快就会因为这件事把莫杰的死和他联系在一起。事情已经无法隐瞒了，他向柳杰坦白了和莫杰之间的关系，当隐瞒了18年前的事情，只说自己年幼无知，和莫杰发生了关系，没想到掉入了陷阱，成为了奴隶一样的存在。他听得出来，电话那头柳杰呼吸沉重，显然在努力地压抑着愤怒。
18: 黛西，莫杰的死也是你做的吧？
17: 是，我会去自首，但是
16: 我想完成最后的公演，然后我就会去自首的。我会向警方说明一切，一定不会让这件事影响到舞团的运转。
18: 完全没有必要。对于舞团来说，莫杰可有可无，但是你不同，如果缺少了你，舞团就没办法运转了呀。
16: 老师，
18: 总之这件事情你就不要管了，我会处理好的，所以一定要加油，奥杰塔还需要在你的手里发扬光大呢。
14: 他不知道柳介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或许是单纯的鼓励，但是他总觉得坐立不安，也不知道柳介究竟会用什么样的方法。大概两小时后，电话突然响了，他一下子从沙发上跳了起来，刚说了一个字，就听到电话那头传来了无法控制的哭泣的声音，在寂静的夜里，这声音显得格外恐怖。
16: 喂，是哪位？
19: 大西姐，是我，
16: 苏静，
19: 是我，黛西姐，柳介老师，他，
20: 交给我来说吧。
14: 电话那头又传来了一个沉稳男人的声音，苏静应了一声，电话里传来一阵杂音，他正将电话交给那个人。
6: 喂，黛西，我是高桥，我和苏静都在柳介老师这里。
16: 发生了什么事儿？
6: 怎么说呢，柳介老师都已经告诉我们了。
16: 那么我……
6: 哎，不用担心，我们已经决定了。
16: 决定了？
6: 我说我们已经决定了，无论哪一个芭蕾舞团，舞蹈演员都是最重要的，首席舞者更是弥足珍贵，所以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保护首席舞者，保护奥杰塔。
16: 那我需要做什么？
6: 哎，暂时什么都不需要，关于计划呀，你知道的越少越好。如果警察来问你什么，那你就当做什么都不知道的就好。
14: 他忐忑地挂了电话，然而第二天他就得知了柳介遇害的消息。没错，就是他得知那个消息的第一时间，他就知道这件事和高桥与苏静一定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但是在警察的面前，他必须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然而接下来警方的调查却让他感到奇怪，对于奥杰塔内部的调查看起来更像走个形式，他们竟然真的认为凶手是秦毅。然后就是当天晚上，毫无预兆的他被袭击了，当看清袭击他的人竟是苏静的时候，他完全无法相信。然而接下来高桥对他说的话让他明白了柳介老师的计划，这一切都是柳介老师计划好的，包括他自己的死，现在自己也被袭击了，留下了一样的痕迹，警方会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秦毅身上。这终将是没有结果的调查，因为杀害柳介老师的并不是秦毅，甚至并不是个男人。可这时候他还是没明白，柳介老师说他和莫杰之间不会暴露是怎么回事。果然没过多久，那个叫叶科的警察找了上来，他知道这种事情一定逃不过警察的眼睛，可他别无选择，这时候要是承认的话，柳介老师和苏静高桥做出的牺牲就白费了。柳介的计划大概就是这样的目的，让他彻底没了退路，只能坚持下去。可是高桥和苏静对此并不担心，只是鼓励黛西一定要加油，完美地完成接下来两场公演。然而让他完全没想到的事情再次发生了，那个警察从他们这里走后的几天的夜里，他就接到了苏静的电话。
19: 黛西姐，我会为你保守秘密，绝不会让任何人知道，请你一定要跳下去，不仅仅是为了你自己，也不是为了奥杰塔，而是我真的希望自己能够留在这个舞台上。 但是我知道只有你才能够做到最好。黛西姐，你要加油，我好想看到你的演出，那样我会以为站在舞台上的那个人就是我。
14: 他完全不明白苏静怎么会突然说出这样的话，然而第二天警察来告诉他，苏静自杀了，而且已经能够确定和莫杰发生关系的舞者就是苏静，杀害柳介的人也是苏静。警察推测，大概是为了保护首席舞者的荣誉，柳介准备公开那则报道的真相，却遭到苏静反对。他可是也有可能成为首席舞者的人，如果就这样公开的话，前途就毁了。但黛西知道苏静为什么死，一切都是为了他，为了保护这个首席舞者。直到这时候，高桥才说了实话，柳介老师认为只让苏静承认和莫杰之间的关系是不行的，警察很快就会发现里面的问题。有关莫杰的死，警方最终还是会查到自己身上。现在他们最需要的就是时间，一定要想尽办法让警方认为这一切都是秦毅所为，一旦警方最终抓捕了秦毅，这事也就可以结束了。就算一时间没抓住也没关系，警方最终认定导致柳介致死的人是苏静，这种可能性也在计划之中，而且原本就是如此计划的。之前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让这个计划看起来更完善一些，让警方在接近真相之前花费的时间更多一些而已。一旦到了那个时候，苏静去自首就可以了，那个时候还会爆出莫杰和苏静才是情侣的线索，黛西就可以完全从这件事情中脱身，而且苏静也不会面临太大的麻烦。首先，他并没有直接杀害柳介，警方最终会发现柳介只是死于心脏病发作。其次，苏静还未成年，所承担的刑事责任远没有想象中那么大。然而，事情的发展再次出乎了黛西的意料。苏静，那个甘愿为了首席舞者默默付出的孩子，竟然自杀了。听到那个消息的时候，黛西注视着高桥，他简直不敢相信，为了保护自己，奥杰塔芭蕾舞团已经损失了两个重要的角色。
16: 不是说只要自首就可以了吗？
6: 唉，当然不行。柳介老师可是不想让你和这些案子牵扯上任何关系的。如果只是自首的话，还有一件事情没有办法解决，苏静必须要死，只有这样，警察才不会认为是你杀了莫杰。
16: 一定要做到这样吗？他还只是个孩子。
14: 究竟是什么秘密，让苏静不惜用自杀的方式来保守？这个问题困扰了程耀整整一天的时间。他不断地梳理和黛西交流的过程，黛西与苏静之间的关系，黛西与莫杰之间的关系，黛西与高桥之间的关系。终于，线索找到了，是一个他完全意想不到的方向。黛西有低血糖，前几次见到黛西的时候，他脸色都非常苍白，看上去极度虚弱。他解释是营养跟不上，有些低血糖。叶科当时也证实了这一点，但是那根本不是低血糖。发现这一点还是因为想起那次演出后他不正常的虚弱和下体的血迹。他解释说是例假突然到来，自己毫无准备，这可不太对劲。于是他问了校医，
2: 女性的例假是有一定的规律的，生理周期一般不会发生改变，而且是在例假到来之前，通常啊都会有一定的预兆。女孩子呢，一般早早就会做好准备的。那更像是一种突发性的疾病，最有可能的就是人流手术后的恢复出了些问题。
6: 是人流吗？
2: 这种可能性最大了。
14: 程耀用了一天时间走访了全市所有的医院，终于在一所女性医院里找到了黛西的病历。主治医生歪着头说，
16: 我记得她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1: 特意嘱托他这种手术已经不能再做了，否则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
15: 哦，会怎么样？
1: 会有习惯性的流产是一定的，说不定无法再生育，而且他的身体并不正常，似乎是正在进行残酷的结石，当时并不适合做那个手术。虽然说那种微创手术不耽误工作，可那是对正常人的身体来说，他那个身体如果不住院治疗的话，可能会造成难以想象的危害，不注意的话可能会带来生命危险也不一定。可真是奇怪，手术后他就消失了，一直没有来复查。
2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2: 为时间创造价值，
23: 一路听天下。
24: 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1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武艺龙，导演刘鹏，编剧李怡欣，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6:00，
0: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1: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9月14日，星期一。记者从市统计局了解到，前7个月，全市实现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104.8亿元，同比增长7.6%，增幅居全

0: 对外开放，整个馆内新增至1700余件中药老物件，其中展示中药文化的深厚底蕴，吸引众多市民前往观看。9月11号，2026年第六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宿州落下帷幕。本届特奥会为面向智力残疾人举办的专项体育赛事，亳州市派出18名特奥运动员参赛，在田径、羽毛球、乒乓球、轮滑、举重5个项目同台竞技，斩获15枚金牌、15枚银牌、7枚铜牌，创下我市参加特奥会历史最好成绩。9月17号，贵阳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将启用2处道路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分别位于贵阳县天净宫街道九龙大道，也就是交通路至郭槽路路段，贵阳县新源街道石公山路九龙大道至西子路路段。
1: 速度、温度、广度，这里是882整点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省财政厅消息，近年来我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将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教育投入的重点。今年省财政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完善教育投入稳定增长机制，统筹资金超5亿元，支持实施教育培育培养计划，落实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建强培优教师队伍，筑牢教育高质量发展保障。

0: 据合肥海关消息，今年前八个月，安徽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8546.4亿元人民币，同比下同增长35.5%，其中出口5952.8亿元，增长40.5%，进口2593.6亿元，增长25.4%。安徽省委教育工委、安徽省教育厅组织开展了2026年全省教书育人楷模推选活动，经各地各校推荐、省级遴选、公示等程序，确定刘张龙等10名教师为2026年全省教书育人楷模。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长三角地区史上最长的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方案近日出台。本次假期运输期限自9月23号始至10月8号止，为期16天。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期间，长三角铁路预计发送旅客5400万人，客流最高峰日预计出现在10月1号，当天有望发送440万人次，或创下中秋国庆假期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修订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员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感谢您的收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2: 你看黛西跳得多好啊。
3: 对呀，这才是真正的白天鹅呀。
4: 哎呦，什么风把我们的大刑警吹过来了？
5: 嗨，一起古怪的案子呗。
4: 哎，先说好了，难度系数太低的我可不接啊。
6: 一次不计代价的牺牲，让公认天才的刑警深陷迷局。一个并不复杂的轨迹，让知名的物理学家难以理解。请收听小说剧《叶科刑警手记：流言之殇》，作者张海生。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

0: 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22集。
6: 我记得他已经不是第一次了，特意嘱托他这种手术已经不能再做了，否则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
7: 哦，会怎么样？
6: 会有习惯性的流产是一定的，说不定无法再生育，而且他的身体并不正常，似乎是正在进行残酷的结石，当时并不适合做那个手术，但是他坚持，所以我要求他术后必须过来检查，最好能够住院治疗一段时间。虽然说那种微创手术不耽误工作，可那是对正常人的身体来说，他那个身体如果不住院治疗的话，可能会造成难以想象的危害，不注意的话可能会带来生命危险也不一定。可真是奇怪，手术后他就消失了，一直没有来复查。
8: 原来是这样，以黛西的身体状况，这两次的公演可能是他的谢幕演出。同样作为芭蕾舞者，苏静当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一定愿意帮他，但只要是实话实说，并且承认那个诡计完全是自己想出来的就好，以当时的情况，警方不会怀疑的。但是就算走到这一步，程耀还是觉得那个秘密不足以让苏静以自杀来保守，能够让苏静下这么大决心，一定是另外一个秘密，那个秘密可能会让黛西彻底身败名裂，甚至余生都在监狱里度过，就连奥杰塔芭蕾舞团都可能因为这个秘密彻底消失，这对于苏静来说才是无法接受的。看着舞台上努力表演的黛西，高桥想一切都要结束了，他正向不安地看着自己的叶科，露出一抹惨然的笑容。看着他的表情，叶科却若有所思。在休息室短暂的对话中，叶科已经知道，在原本的计划里，苏静只需要自首就可以。他是未成年人，对柳介的袭击也不是导致他死亡的直接原因，因此并不需要承担过重的刑事责任。在保护自己的舞者这件事上，柳介是花费了很多心思的，尽管为了保护黛西，苏静不得不做出一些牺牲，但是他依然给苏静留了后路，希望在案件结束后，他可以继续在芭蕾的世界里跳下去。因此很多关键的机密，柳介和高桥都没有告诉苏静，只是让他按计划行事。然而那天晚上，当意识到警方很快将注意力转移到他身上时，高桥有些不放心。苏静毕竟是个孩子，如果扛不住警方的压力，他们所有的努力都要白费了，而且那件事也需要有个人出来顶罪。他觉得有必要再和他确认一遍最终计划，有些事也到了他该知道的时候。果然，当他知道黛西就是杀害莫杰的凶手的时候，惊讶地瞪大了眼睛，不敢置信的表情毫不掩饰地流露在了脸上。
7: 所以你知道了吧，相对于黛西经历的那些事，这件呀才是我们需要去守护的最大的秘密了。如果这件事情暴露了，毁掉的不仅仅是我们的首席舞者，奥杰塔恐怕也完了。无论如何，你都要保守这个秘密。
9: 嗯，我知道。
7: 好，那么咱们再来复习一遍那个计划吧。大概明天警察就会查到你的头上，到时候他们会来搜查你的房间，那份报纸已经放好了吧？ 那是让黛西和莫杰撇清关系的绝佳证据。还有，警察他一定会将你带走审问的。到时候你就说，是柳介老师想要公开你跟莫杰的恋情，你觉得这不合适，就发生了争执。没想到，柳介的心脏病犯了。
9: 嗯。
7: 好了，这样就没有问题了。哦，对了，还有一点，今天晚上我没有来过，这点你也要记住。等一下要用这里的电话打我的手机，我会告诉警察你请了假，明天就不需要到团里了，这样更合适。你也知道，如果被警察从团里带走的话，事情会更麻烦，说不定那些记者会马上找上门来。
8: 苏静看着高桥，脸上的表情有些愕然。过了足足五分钟，他才点了点头，但是身体已经虚弱到如果不是坐在床上，马上就会瘫倒。他用双手撑着床边，才没倒下去。又过了一会儿，他鼓起勇气，目光却在躲闪着高桥的直视。
9: 我想和黛西姐通个电话。
7: 什么？这个时候可不行，如果牵扯进他的话就麻烦了。
9: 用你的手机？
7: 那也不行。
8: 苏静露出了乞求的神色。高桥和苏静对视着，这一次苏静没有任何闪避。两人对视了足有一分钟，高桥才出了一口气，不情愿地递过自己的手机。但是高桥不明白苏静为什么突然这么坚持，他在电话里也没说什么，只是说自己准备去应付警察了，但是请黛西放心，自己一定会遵守约定，保住秘密的。
9: 黛西姐，你一定要好好跳下去，我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机会重新登上舞台。这次的公演原本也是我最后一次公演，可惜已经没有机会了，所以请黛西姐一定要加油，就当是为了我。
7: 哎，你怎么哭成这样了？只要按照我们的计划来，会没事的。
8: 高桥看到这个只有15岁的孩子已经泪流满面了，他不知道黛西在电话里对苏静说了什么，只知道那孩子挂断电话之后趴在床上痛哭不止。当他要去安慰他的时候，那孩子却又坐了起来，请他离开。然而不仅仅是高桥，就连黛西都没想到苏静会用那样极端的手段来保守秘密。
7: 他当时只是说他一定会保守这个秘密的，不会让任何人知道。我真的没想到他会用那种极端的方式，为了现在的首席舞者，我却让一个未来的首席舞者失去了生命，简直是罪无可恕。但是我还是想要完成这次演出，那是他的梦，也是他的梦。
8: 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叶柯摇摇头，不，绝不是那样。如果仅仅为了确认最后的计划得到完美的实施，他可没必要做出那样的演示，甚至将苏静原本不知道的秘密一并告知。他的目的或许就是为了让苏静永远闭嘴。他知道一旦那孩子知道太多的秘密，一定会拼死来保守，然后他就会将这一切都推到秦毅身上。虽然没有留下明显的证据，但这足够让警方加大对秦毅的调查，至于他也就有足够的时间从案子中摆脱。甚至也许最后如果不是程耀发现了证据，就算是警方解开了关于秦毅的所有谜题，莫杰的死也会算在苏静的身上。此时正义终于战胜了邪恶，坚贞的爱情战胜了万恶的恶魔，天鹅姑娘们获得再生，王子和公主沐浴在旭日的霞光中，美好的生活又开始了。绚丽的舞台效果震撼着每一个观众，就连叶柯和程耀都忍不住站起身用力鼓掌。黛西不敢相信自己真的完成了演出， 他努力地站稳，不让别人看出自己的身体正在摇晃。小腹

0: 传来的剧痛让他的双腿正不受控制地颤抖着，下体滑腻的感觉更加明显了。他知道血正不受控制地喷涌着，但是他还是仰起了头，努力不让大家看到眼中的泪水。那天晚上，当他接到苏静电话的时候，觉得有些事情不能再瞒下去了。然而当他告诉他自己就是杀害莫杰凶手的时候，苏静似乎并没有太多惊讶，只是不断地表示自己一定会保守秘密。
1: 这或许会是我最后一次公演，奥杰塔的未来还需要靠你，我的身体已经不允许我再继续跳下去了，所以请你再忍受一下，只要完成了这次演出，我就会去自首，到时候一切就都结束了，你和高桥老师要继续带着奥杰塔走下去啊。
2: 黛西姐，我一定会为你保守秘密的，一定。
0: 他不知道苏静是怎么想的，最后竟选择了那样的方式。直到他在整理苏静更衣柜的时候，从里面发现了苏静留下的一张字条：奥杰塔没有了我，并不会产生什么影响，舞团还有足够的时间去培养新的首席舞者，但是如果没有黛西姐，那么一切都结束了。他不知道这张纸条是什么时候留下的，或许在那天和叶珂对话完之后，苏静就有了这样的觉悟。幕布再次拉开，所有参与演出的演员都站在台上，他们向在场的观众鞠躬，以此来表达谢意。这才是黛西的告别式。叶珂的目光在这些人脸上一一扫过，然而却没有发现黛西的影子。程耀也意识到这一点，他突然拉起叶珂，不顾观众的不满，从人群中跑向了后台。
3: 黛西在哪儿？
4: 不知道，他说自己身体不太舒服。
5: 怎么了？
3: 感觉他会出事儿。
0: 叶珂和程耀跑进黛西的休息室，然而那里只有高桥一个人，可高桥也不知道他在哪。看他的表情，他还不知道这是黛西的告别演出。程耀和叶珂走出休息室，环视走廊，通向后面的门正在摇晃，叶珂没有犹豫推门走了进去，程耀紧随其后。门后是一条幽暗的走廊，一条楼梯向上攀岩，通向楼顶。但是就在走廊的地面上，却滴溅着新鲜的血滴。两人对视一眼，都看出了对方眼中的惊恐，开始拼命地沿着楼梯向上跑去。身后传来脚步声，高桥也跟了过来。通往楼顶的门已经打开了，黛西就站在楼边，背对着他们，夕阳照在她身上，笼罩着一层光晕。他身上白色的舞蹈服衬托得他更加神圣，然而这幅美丽的画卷里却有一幅极不和谐的场景。黛西的下身已经完全被鲜血染红了，落脚的地方也积了一滩血迹，他正在大量失血。
5: 黛西，你要做什么？
2: 已经很累了，我已经很累了。
3: 先过来，你正在大量失血，再这样下去你会死的。
2: 从莫杰死的那天开始，我就已经做好了准备，我可没有奢望警察我会真的笨到当成是事故来处理，虽然也一直抱着那种侥幸，但是早晚是要付出代价的。
0: 他的双腿开始发软，他要用手扶住楼边的铁丝才能让自己保持站立的姿势。他的脸色在迅速地变得更加苍白，这已经足以说明他太虚弱了。
2: 原本打算那时候就结束的，可是一想到就这样结束的话，自己的舞蹈生涯总是不那么完美，就想再坚持一下，至少要完成一次谢幕演出。可是没想到柳介老师那个时候就已经猜到了凶手是我，即便如此他却并没有将我交给警察，而是一直保护着我，不断告诫我奥杰塔的希望在我的身上，没有了我的奥杰塔 就会面临毁灭。

0: 的危险。不要过来，不要过来，否则我会立刻跳下去。
1: 好好好，好好好，你不要激动，不要激动。
0: 苏静在自杀前也将自己的希望寄托给了我，虽然我不知道她都想了什么，但是我却知道她想用自己的死来结束这些案子，让我能够继续带领奥杰塔走下去。可以说这些日子以来，我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活着，而是为了柳介老师，为了苏静，为了高桥，为了所有拼命保护我的人。但是你们并不知道我的辛苦，我并非不想让奥杰塔继续走下去，但是我实在是罪孽深重，如果不是因为我，青樱和铃木也不会分隔了18年才能走到一起，一切都是因为我。虽然对不起柳介老师，但是我也无法容忍自己背负着罪恶就这样继续生活下去，我应该赎罪，也必须赎罪。
2: 你这是什么话？这些事情可不全是你一个人的责任呀。要说赎罪的话，我才更应该赎罪。如果从一开始我就能一力承担下所有的责任的话，也就不会有这些事情了。
0: 都到这个时候了，还说这些做什么？因为我的自私，就连奥杰塔都要消失了。到现在我才明白，原来在18年前我就已经玷污了当做信仰的芭蕾。我没有资格成为首席舞者，不，我甚至没有资格说自己是芭蕾舞者，因为我没有面对现实的勇气。如果你还是那种想法的话，高桥老师，我们都不应该在这个世界上继续生活下去。而且不能舞蹈的舞者的生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3: 奥杰塔芭蕾舞团的最新一次公演正在这里进行，此次公演难得的座无虚席，要不是拿到了预留的贵宾票，叶珂、孙佳宇和程耀就只能眼睁睁羡慕那些入场的观众。黛西终归没从楼上跳下去，因为程耀的一段话。
2: 如果你是这样的想法的话，那么柳介、苏静、高桥，甚至是莫杰，为你所做的那一切，就不仅仅是在法律上要承担严重的责任，就算是在选择将希望寄托在你身上的时候，这件事儿也是大错特错。或许的确如你所说，在你14岁那年，莫杰就利用那个秘密对你造成了无法治愈的伤害，让你对他一直怀有仇恨，甚至毁了你的芭蕾生命。也或许你说的并没有错，不能舞蹈的舞者就已经失去了活下去的意义。但是我也无法隐瞒，莫杰他的确是爱你的，也爱着芭蕾。即使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是希望能够保护你。虽然他并不是一个正确的决定，但是他在用自己的方式告诉你，舞者即便不能舞蹈，对于芭蕾来说他依然还有意义。他试图与琴艺同归于尽，让18年前的那个秘密彻底被掩埋，就是希望你能够继续跳下去。所以吧，再想想苏静、柳介、高桥，这些现在已经无法再舞蹈的舞者，他们的付出是不是真的有意义吧？
3: 当得知所有的一切，包括18年前真正伤害莫杰的人竟是黛西的时候，林木露出了不敢置信的神情。倒是秦毅似乎早就知道了答案。
4: 我用了差不多18年的时间来反复思考那件事，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一个可怕的结论。当年刺杀莫杰的人是黛西，可是我无法向你们说出我的怀疑， 因为我没有任何证据。事实上，那天去见莫杰，我问的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我对他说，当年刺伤你的人究竟是谁，你很清楚吧？
3: 一听到秦毅口中问出了这个问题，莫杰大惊失色。
4: 我知道是谁，不是我，也不是阿木。
2: 不，不要再说下去了，我不会告诉你究竟发生了什么的。
4: 已经全部都过去了，我为此也付出了18年的自由，我并没有复仇的打算，我只是想弄清楚这件事情而已。
2: 我已经彻底告别了舞台，相对于你的付出，难道我的付出就小了吗？
4: 所以啊，莫杰，我觉得我们都是受害者，不是吗？老话不是说得好，叫做冤冤相报何时了。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吧，只要告诉我是不是我想的那样就可以了。
2: 对于那件事儿，我不会再说任何话的，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4: 那么我想去见一见小黛西，18年了，她应该如愿以偿当上首席舞者了吧，这个要求总不过分吧？
2: 不可能，不要妄想了，我不会允许你们见面的。
4: 你呀、啊，那么我如实向警察说出这些如何呀？就说我是因为怀疑阿木是凶手才顶罪的，但是后来我发现凶手并不是阿木。
2: 真的只是为了知道真相而已吗？然后就不再做任何纠缠。
4: 我向你保证，我只是不希望总是想着这件事情。
2: 那好，请跟我来吧。
3: 莫杰终于点点头，然而秦毅并不知道是一开始就做了那样的打算，还是临时起意，莫杰竟会试图制造一场车祸来终结这件事。他不得已进行了反抗，却让莫杰葬身火海，自己也只是侥幸脱身。
5: 那你为什么那时候不告诉我们？
4: 因为我没有证据啊，如果贸然说出来，就连阿木都会有危险吧。
5: 唉，面对你这样痴情并且冷静的人，我真是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武艺龙，导演刘鹏，编剧李怡欣，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微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听众朋友，
2: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3: 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推动中医药走向国际。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孟阳。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农历八月初四。
5: 我是吕恒，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到多云，偏东风三级。
4: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是谯城、郭阳18到30度，蒙城、利辛17到30度。
5: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5: 蒙城县用上科技手段搞起智慧田间管理，落实各项稳产增产措施，全力稳住粮食产量，帮助农户多增收。
4: 药农张志清踏踏实实守着田地，把各类中药材管护的长势喜人，还借着一届届药博会的东风，让自家药材销路越来越稳。
5: 健康小贴士跟大家聊一聊，酸奶真能补充益生菌吗？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4: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6: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7: 随后我强调一个问题，就是要全面落实党组织的责任，党的各项工作所有党组织和领导干部都有责任，要尽心尽力做好。有的干部自己分得很清楚，是党还是政，是管业务的还是管党务的，自己给自己定位了。有的干部在纪委当常委委员，认为只是挂个名弄个待遇，其他方面这类情况也不少见。这种认识是不对的，担任职务就要履行责任，这是党交给你的一份责任。我同公卿副新一届领导班子集体谈话时，就对那些兼职的同志讲，为什么选你们这些人兼职，是因为你们有代表性，兼职也要履行职责，如果不起作用还挂这个名干什么。党组成员都愿意挂，说不给谁任党组成员可能就想不通了，但必须明白，当了党组成员就要对党负责，就要在党爱党，在党为党，在党忧党。党是我们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古人讲的六合同风九州共贯，在当代中国没有党的领导，这个是做不到的。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这是党的领导决策核心，党中央做出的决策部署，党的组织、宣传、统战、政法等部门要贯彻落实，人大、政府、政协、法院、检察院的党组织要贯彻落实，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等的党组织也要贯彻落实，党组织要发挥作用。各方面党组织应该对党委负责，向党委报告工作。有的同志习惯于把分管工作当成自己的禁脔，觉得既然分管就没有必要报告了，也不希望其他人来过问。有的甚至不愿意党委过问，不然就是党政不分了。这种想法是不正确的。党委是起领导核心作用的。各方面都应该自觉向党委报告重大工作和重大情况，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尽心尽力做好自身职责范围内的工作。 报告一下有好处，集思广益，群策群力，事情能办得更好。各地区各部门党委党组要加强向党中央报告工作，这也是一个规矩。
5: 眼下蒙城县160多万亩夏玉米正处在灌浆成熟的紧要阶段，这段时间管得好不好，直接关系到今年秋粮能收多少。蒙城县用上科技手段搞起智慧田间管理，落实各项稳产增产措施，全力稳住粮食产量，帮助农户多增收。在蒙城县徐团镇王老村的玉米地里，四台植保无人机正抓紧农时，给玉米喷施磷酸二氢钾。这道作业能延缓玉米秸秆早衰，提高玉米粒的纤粒重。费手介绍，这些无人机都装了雷达，连上北斗卫星，飞行的时候可以360度感知周边环境。徐团镇无人机飞手王继峰：
2: 像微粒的一些关键参数，比如飞行高度、速度，包括每亩的喷药量，也都能一目了然看得清楚，而且自动感知调整，作业更精准，操控更智能，比人工作业省约20%以上，农药利用率达95%以上，效率更高，一天能作业1000多亩地。
5: 这样的智能化作业，飞手拿着遥控器就能操作，机器喷药均匀，雾化效果好，药液更容易渗进玉米叶片，被作物吸收。徐团镇无人机飞手唐坤：
8: 解决了玉米这类高干作物人工植保难、喷施不到位的难题，喷药高度一直在3.5米左右，高度随地形可调，机身不愿将产生的下压风场能让药液有效穿透玉米高干灌层，直达作物根部底部，让玉米叶片正反面都能均匀附着药液，整体防控效果远远好于传统人工喷施，做到不冲喷不漏喷。
5: 徐团镇农业农村发展中心副主任张彦超：
9: 以前我们种田全靠老经验，看前手，玉米生长后期最怕病虫害，长势不稳，手中基本属于望天手，心里一直没有底。现在完全不一样了，我们彻底告别了传统种田模式，转变为数字种田、科技种田，一批农业新技术、新装备广泛应用，为农业生产提供精准服务。
5: 今年蒙城县一共种了166.8万亩玉米，县里统筹安排278万元中央农业防灾救灾资金，专门用在秋粮灌浆关键期，做好抗灾防护，保障粮食稳产。与此同时，农机人员下沉到田间地头，手把手给农户做技术指导，落实病虫害防治、叶面补肥等各项管护工作。张彦超：
9: 我们专业技术人员和农业科技特派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各地做好病虫害防治，并采取叶面喷施、防灾减灾、稳产增产技术，全力以赴确保秋粮完全成熟。
5: 看着地里长势喜人的玉米，种粮大户王勇心里也十分有底。徐团镇王老村种粮大户王勇：
10: 今年的玉米长势是近几年来很不错的一年，苗齐苗壮，长势均匀，快到丰收的时候再来一遍营养产，这样玉米灌浆更充分，结实率也更高，一亩地增收个50斤到80斤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种粮农户心里特别踏实，今年秋粮丰收稳产，增产增收肯定有保障了。
0: 相约亳州药博会。
4: 药博会不光是药商交流的盛会，对咱们本地药农来说带来的实惠更是看得见摸得着。在亳州高新区19里镇，有位种药材多年的老药农张志清，他踏踏实实守着田地，把各类中药材管护的长势喜人，还借着一届届药博会的东风，让自家药材销路越来越稳。张志清从20岁就开始种药材，跟中药材打了几十年交道，白芍、牡丹这些常见品种他都种过，后来又试种了效益更好的白鸡、黄精，前后一共种过10多个药材品种，常年累月泡在地里，各类药材的生长习性、田间管护窍门他都摸得清清楚楚。张志清：
11: 以白鸡、黄精为主，像这一块地种了今年算第4年，就主要管理方法就是
2: 不要让草长进来，然后把这个草除一下，旱很了再浇水，它是旱不死，它就是一个冬天怕冻，冬天用地膜一盖，啥事都不用管了。
4: 靠着多年攒下的种植经验，再加上精细化田间管理，张志清的药材种植面积一点点扩大，眼下他的白鸡黄金地块已经有100多亩。张志清，
2: 卖是不愁卖，现在咱靠的都是药材大市场，随时都能卖出去，它只有价格高低，不存在卖不出去这个现象，到市场随时卖鲜的卖干的都能销掉。
4: 一年一度的药博会是亳州中医药产业的金字招牌，也是咱们本地药农每年翘首以盼的盛会。在张志清和周边不少药农看来，药博会就是大伙的致富盛会。张志清，
2: 药博会是咱药农的一个大事，每年一开这个药业会，全国各地的药商都来，咱真心希望咱这个药博会越办越好，越办越红火。
4: 和张志清一样，十九里镇药农郭炳霞也深有感触。十九里镇药农郭炳霞，
11: 药博会一开，咱这个客商来的都多，人情旺，还能让咱本地的药材卖得更好，还能带动咱周边的生意，对咱这帮助非常大，祝愿咱这药博会越办越出彩。
0: 增强法治意识，弘扬法治精神，法治药都。
5: 听众朋友，为丰富我市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宣传的形式和载体，加大全民普法工作力度，使普法宣传直达田间地头，由市委宣传部、市委依法治市办、市司法局、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在村村通广播节目中开设法治药都专栏，欢迎听众朋友关注收听。习近平法治思想大家学。
4: 习近平2022年12月19号发表的署名文章《谱写新时代中国宪法实践新篇章》，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40周年中指出，只有坚持宪法的国家根本法地位，坚决维护和贯彻宪法规定原则精神，才能保证国家统一、法治统一、政令统一，与法同行。
5: 下面播送亳州市公安局关于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的通告，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决策部署，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长治久安，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10类新型黑恶犯罪及6霸等涉黑涉恶举报线索，欢迎广大市民群众积极检举揭发。
4: 线索征集范围：一、软暴力催收，为追索债务，对欠款人及其关系人进行电话滋扰、短信轰炸、曝光隐私、PS 图片、跟踪贴靠、辱骂恐吓，或在有关场所纠缠哄闹、聚众造势、散播污名等，逼迫被害人偿还欠款。
5: 二、恶意索赔，为谋取非法利益，虚构编造损害事实，或以中药材、花茶、白酒等行业领域商家存在经营瑕疵为由，假借消费维权、侵权索赔等名义，通过投诉、举报、诉讼、曝光、差评和滥用行政救济权利等方式对被害人施压，索要赔偿。
4: 三、舆情敲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收集、捏造、夸大涉及环境保护、医疗卫生、教育招生、工程建设等行业领域主体的负面或不实信息，利用自媒体、网站、短视频等途径，通过持续曝光、批量转发、扩大影响等手段要挟，以删帖费、公关费、合作费、宣传费等名义，迫使被害人给付财物。
5: 四、误工敲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网络招工平台物色目标，应聘成功后故意制造劳务纠纷、矛盾事端，向用工主体索要误工费、交通费、餐饮费，被拒后通过滋扰闹事、言语威胁、堵门阻工、扬言跳楼等软暴力手段，或以申请劳动仲裁、向有关部门投诉举报等方式，迫使用工主体给付钱财。
4: 五、碰瓷敲诈，通过利用被害人酒后驾驶、无证驾驶等制造交通事故，或虚构人身、财产被侵害假象， 采取纠缠滋扰、聚众造势、曝光隐私等软暴力手段，胁迫被害人给予赔偿。
5: 六、强迫消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餐饮、住宿、医疗美容、家政装修、旅游购物等常见民生领域，通过虚构低价、夸大效果等方式诱骗被害人消费，通过中断服务、限制离店、暴力胁迫等方式强迫被害人购买高价劣质产品服务。
4: 七、色情敲诈，以地缘、亲缘等为纽带，通过网络交友软件招嫖，引诱被害人发生性关系，后以怀孕、受伤、未满14周岁等为由，向被害人索要钱财，实施敲诈行为。
5: 八、裸聊敲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通讯工具、互联网等技术手段，非法获取个人信息及不雅视频、图像等，进而以损坏他人人格、名誉、揭露他人隐私相威胁，索取财物。
4: 九、网络套路贷，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依托网络平台媒介，假借民间借贷之名，通过虚假借贷金额，伪造资金流水，故意制造或肆意认定违约，恶意垒高债务，软硬兼施索债等方式，非法占有被害人财物。
5: 十、网络暴力，通过网络非法获取、曝光公民个人信息，以诬告陷害、恐吓威胁、侮辱诽谤、电话短信轰炸、线下滋扰等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人肉搜索、开盒挂人、有偿代骂、水军滋事、刷量控评、挑动对立、恶意攻击等行为。
4: 十一、利用家庭宗族势力把持基层政权，破坏选举，侵吞集体资产，欺压残害群众的村霸、乡霸，垄断资源、强揽工程、恶意竞标、滥开滥采的沙霸、矿霸，垄断经营、欺行霸市、强买强卖、收保护费、干扰破坏工程建设的街霸、市霸等六霸黑恶犯罪。
5: 十二、交叉实施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违法犯罪活动，结成稳定的黄赌毒黑河流的犯罪团伙。
4: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别让垃圾回错家。
12: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3: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2: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14: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15: 健康小贴士，
5: 日常生活中，肠胃胀气、消化不良是很多人会遇到的小毛病。不少人第一反应就是喝点酸奶，补充益生菌，调理肠道。网上更是炒得火热，但事实真的如此吗？酸奶真能补充益生菌，解决肠胃不适吗？咱们来听听营养师怎么说。一直以来，酸奶凭借酸甜口感、便捷的食用方式，成为大众心里公认的养胃好物。大家普遍认为酸奶中含有益生菌，可以调节肠道菌群，改善肠胃功能，即便不能治病，长期喝也是好的。其实咱们的认知存在片面性，想靠酸奶补充益生菌，大多收效甚微。国家一级公共营养师范晓慧：
16: 其实大家呢可能忽略了一个关键的点，就是普通的酸奶里面的益生菌，它的存活条件是非常苛刻的。那经过胃酸、胆汁腐蚀之后呢，那绝大多数的菌群是没有办法到达肠道的。那如果说我们这个用酸奶去补充这个有益菌，那其实说真心话啊，效果是非常有限的。
5: 这也就是说，喝酸奶很难达到大家预期的调理肠胃的效果。喝酸奶也并不是完全没有作用，它只能起到一些辅助改善的作用。范晓慧：
16: 短期的比如说轻微积食啊，或者是饭后腹胀啊，那适量的喝点这个冷藏的活菌酸奶，临时的起到一个肠道的这种环境调节，还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5: 酸奶并不是养胃神器，盲目跟风补充益生菌是典型的生活误区。日常选购酸奶时，优先选择低温储存、高活性菌株的无糖原味酸奶。
17: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先锚路8号亳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5: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老传统新风尚，
18: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进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9: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0: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21: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22: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23: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18: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4: 民以食为天，食以俭为先，爱粮节粮即欣赏，节好粮安每一棒。
5: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牢牢端稳中国饭碗。
24: 爷爷，这是什么声音呀？
25: 这是丰收的声音。
18: 爱，这动人的声音。爱，这炽热的土地。
26: 我有个梦，就是禾下乘凉梦。
18: 爱是薪火相传，
27: 坚定地走现代农业发展的路子。
18: 爱是谨小慎微，
28: 只要你减少损失，做到颗粒归藏，
29: 以粒米千里汉。
18: 爱是一脉相承，
30: 谁吃的最干净，
18: 让质朴的中华美德早早地在心底生根发芽。
31: 总之一讲，悠悠万事，释放很大。
32: 节约用粮都应该积极响应的，
33: 我们要珍惜粮食，
34: 吃不了带回家接着吃。
35: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三农的实践过程当中，保障了我们中国人的饭碗里边端中国粮。
18: 全民维护粮食安全，牢牢端稳中国饭碗。
17: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先锚路8号亳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5: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中国人寿保险亳州分公司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围绕保单借款问题、如何领取保险分红及理赔服务和保单服务等内容，参与本期节目互动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4: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 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5: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4: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胡赛，
5: 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4: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至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
6: 习近平文会。
5: 党的领导是事业发展的根本保证，看一个地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水平高不高，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看政治生态好不好。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履行管党治党责任，作风正派，公道处事，以自身模范行动推动政治生态持续进化。各级党组织要加强党员干部教育管理，严肃查处各种违规违纪行为，让歪风邪气没有市场。党中央已经部署在全党开展

0: 自觉遵规守纪，大胆干事创业。
1: 宣传思想工作创新，重点要抓好理念创新、手段创新、基层工作创新。理念创新就是要保持思想的敏锐性和开放度，打破传统思维定式，努力以思想认识新飞跃，打开工作新局面。手段创新就是要积极探索有利于破解工作难题的新举措、新办法，特别是要适应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的新情况，加快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充分运用新技术、新应用，创新媒体传播方式，占领信息传播制高点。基层工作创新就是要把创新的重心放在基层一线，扎实做好抓基层、打基础的工作。
0: 近日，亳州市纪委召开常委会扩大会议暨机关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二十届中央纪委六四全会精神，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有关会议及文件精神。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代理主任陈洪凯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融入日常，抓在经常，久久为功。要坚持常态化党性淬炼，深化运用武学联动机制，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动真碰硬，扎实开展整改整治，健全常态成效机制，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会议强调，完整、准确、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坚定不移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行。要深入学习贯彻二十届中央纪委六四全会精神，始终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对标四个过硬重要要求，以重点问题突破带动工作整体提升，着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会议强调，群辅集中整治已经到了最关键、最吃紧的时候，要持续发扬宁可掉层皮精神，统筹抓好项目整治和民生实事，深化以案促改促治，持续巩固拓展集中整治成果，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群辅集中整治，为深入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贵阳县纪委监委选准工作切口，对全县乡镇2016年以来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发放管理工作开展专项纠治，紧盯资金申报、面积核实、审核公示、打卡发放全流程，深挖违规违纪问题。贵阳县纪委监委强化市组地联动，依托乡镇纪检监察协作区，采取台账比对加档案查阅加入户走访相结合的方式，联合农业、财政部门工作人员逐村核查历年补贴清册、土地确权档案、补贴发放流水等资料，通过跨年度数据比对筛查异常信息，同时随机入户走访农户，核对补贴申报面积、实际发放金额，精准排查资金发放乱象。针对排查发现的耕地面积动态核查流于形式、村级审核履职不严、补贴台账管理不规范等问题，贵阳县纪委监委建立问题台账，细化问题详情、涉及人员、违规金额及发生年限，形成完整核查卷宗，按照职责权限及时将问题线索、清单及佐证材料统一移交所在乡镇，明确核查标准、处置要求和办结时限，要求分类甄别工作疏漏、履职不力、违纪违规等不同情形，从严从实核查处置，严肃整治惠农资金领域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督促违规资金清退到位。此外，贵阳县纪委监委强化以案促改、以案促治，结合监督检查、信访举报、审查调查、巡查审计等发现的问题，督促农业、财政职能部门补齐监管短板，健全补贴申报、动态核查、公开公示长效机制。
0: 利辛县人民医院原副院长李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利辛县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1: 亳州市谯城区市场

0: 监督管理局原工作人员黄润泽涉嫌严重违法，目前正接受亳州市桥城区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廉洁故事，
1: 龚宜修原是战国初期鲁国的博士，负责掌管官府图书，博通古今。后来因才学和门第不凡，被鲁穆公任命为国相。有一次来访的宾客向龚宜修赠鱼，没想到这个看起来普通的礼物却被他拒之门外。客人十分不解，听说您很爱吃鱼，现在我送鱼给您，您为什么不接受呢？龚宜修说，正因为我很爱吃鱼，才不能接受您的馈赠。如今我身为国相，自己买得起鱼，如果因为收了您的鱼而被免职，今后还有谁会给我送鱼？所以我不能接受。龚宜修的故事还不止于此，家中所种葵菜味道鲜美，他品尝之后却命令将园中剩余的葵菜全部拔掉丢弃。家中所织布匹质量上佳，他却将妻子赶出家门，并将织机焚毁。表面上看，从不受鱼到拔葵翻机，龚宜修的为人处事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不近人情。那么一位博通古今、贵为国相、一言一行都受到举国关注的政治家，为什么要在十分重视人情的传统社会着意塑造这样一个不近人情的形象呢？这其中蕴含着深刻的智慧，而着眼点又有不同。龚宜修身为国相，大概不会因为收了点鱼而被免职，身为贵族，就算被罢免官职，恐怕也不会沦落到买不起鱼的地步。所以今受鱼而免，谁付给我鱼者，更像是托辞。不受鱼的考量着眼点在防微杜渐。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王飞，感谢您的收听。
1: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耀都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老张，你这保温杯里又泡啥好东西了？
2: 前几天华佗国医馆免费教我们配的百合麦冬陈皮茶，出门遛弯喝一口，不仅咳痰少了，一觉能睡到大天亮。
3: 我妈现在天天去社区的中医馆学艾灸的基础手法，之前总说膝盖疼，自己在家用艾条熏了小一个月，现在跳广场舞比谁都起劲，上周还拉着我一起做薄荷驱蚊香包，家里蚊子明显少多了。
4: Credo che sia un modo per avere un'esperienza immersiva in quella che è la vera medicina cinese.
5: Il Wuxin Shi, comunque ottima pratica.
6: 连意大利的朋友都专程来亳州学武琴戏，下班以后我也要去社区公园练武琴戏。
7: 闭目静养，
6: 习练武琴戏，结交新朋友，乐享健康人生。
7: 一首丹田。
8: 康养从来不是老年人的专利。来亳州走一走逛一逛，人人都能找到不费劲好坚持的健康小妙招，把日子过得舒坦又滋润。
9: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10: 完善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全力建设世界中医药之都。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小瑞，
4: 我是胡塞。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3: 周乡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4: 侨城区汤岭街道灵津渡社区依托和美社区直播间，积极探索云端宣讲新方式，让基层治理服务更接地气，更暖人心。以下是详细内容。
3: 9月12号上午，侨城区委书记周乡先后来到牛集镇、五马镇、桥东镇、赵桥乡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统筹抓好大气污染防治和水环境治理，抓实抓细生活垃圾分类，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调研过程中，周乡详细了解秸秆打捆犁田工作开展情况，重点查看中药材初加工废水、镇村生活污水治理成效及污水处理站建设情况，并随机走进中药材初加工专业合作社，详细询问加工废水处理工艺流程，对调研中发现的问题要求责任单位和属地抓紧改、彻底改，确保问题改到位不反弹。周乡强调，要统筹抓好农村各类水体，特别是中药材初加工废水常态化治理，建立健全水质监测、溯源排查、问题整改、长效管理的全流程工作机制，同步探索更多符合要求的中药材初加工路径，推动行业规范发展。要以秸秆打捆犁田为抓手，推进秸秆建设工作，构建收、储、运、用闭环体系，从源头减少秸秆分。

0: 临床风险，要创新生态环境问题发展机制，构建干部徒步执法加无人机巡航加视频监控加高塔瞭望的人防加技防立体巡查模式，推动监管无盲区问题全整改，要持续深化两员合一、两网融合模式，突出抓好保洁员二次分拣收益激励这个关键环节，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常态化可持续。
1: 桥镇区汤岭街道零金度社区依托和美社区直播间，积极探索云端宣讲新方式，社区干部化身网络主播，线上讲政策，实时解疑惑，贴心听民生，让基层治理服务更接地气，更暖人心。
2: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它最低缴费就要15年啊，我们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它的原则就是常缴常得，多缴多得。
1: 在汤岭街道零金度社区和美社区直播间，社区干部面对镜头从容开讲，以直播互动的形式面向辖区居民开展常态化政策宣讲。直播过程中，干部们立足群众需求，聚焦民生热点，用本土化语言解读各项惠民政策。汤岭街道零金度社区工作人员段红丽：
2: 我们把宣讲阵地搬到线上，不受时间地点限制，居民打开手机呢就能看。我们就是想通过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让政策宣传从被动听变成主动看。
1: 直播宣讲让广大居民足不出户就能吃透惠民政策，新颖的形式也收获了辖区群众的一致好评，大家纷纷利用手机实时观看直播，参与互动，在家就能学政策、解疑惑、提诉求。汤岭街道零金度社区居民董玲：
3: 咱们社区干部呀，讲的是非常非常的接地气，有不懂的地方呀，就是直接，在这个手机上留言就可以问了，解答的非常非常的详细。很多我们关心的像社保啦、养老问题啦，一次性直播就讲的非常非常的清楚，真真正正的为我们老百姓啊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便利。
1: 据了解，社区云端直播宣讲内容紧贴民生实际，重点围绕城乡居民医保缴费、移风易俗、困难群体帮扶、便民办事流程等群众关心的重点领域，宣讲干部摒弃照本宣科，用大白话解读专业条款，逐条讲解申报条件、办理流程、注意事项，直播评论区互动热烈，答疑高效及时。汤岭街道零金度社区工作人员李宝霞：
4: 直播中居民提出疑问，反映的问题我们能当场解答的立即解答，不能当场解决的我们统一登记台上，线下跟进落实，现实反馈。下一步我们将根据居民关注的热点定期更新宣讲内容，同时结合线下走访入户服务，形成线上宣讲线下落实的闭环服务模式，持续提升政策执行率、群众满意度。
0: 桥城区薛格街道马园社区两处标准化可回收物便民服务点投入使用，进一步完善社区垃圾分类回收体系，畅通废旧物资循环利用渠道，把回收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旧物回收从麻烦事变成顺手事。在溧阳春都小区可回收物便民服务点，分类设置了纸张、塑料、金属、玻璃等多种可回收物区域，采用现场称重、公开定价、及时结算的便民模式，回收流程透明规范、简单便捷。同时，这里也是一个开放的环保课堂，站内设置了清晰的分类指导图和科普宣传栏，陈列着不少小朋友创作的垃圾分类手抄报、手工作品，直观展示可回物的循环利用，让居民在交投废品时也能学习垃圾分类知识。市民孙明霞：
5: 平时展的纸箱、塑料瓶，然后玻璃瓶堆在家里占地方，扔了又可惜，以前找收废品的地方很不方便啊，现在小区里就有回收点，随时都能过来称重回收，价格公道，结算及时，既收拾干净了家里，还能换点零花钱，真是实实在在的便民好事。
0: 下一步，小区物业将配合社区做好点位日常管理，同时依托服务点开展各类垃圾分类宣传，引导居民做好旧物分类，自觉参与回收，共同维护小区环境。薛格街道溧阳春都小区物业项目经理徐红芳：
6: 便民回收点投入使用后，我们物业做好日常保障工作，保证点位干净整洁，同时我们积极向业主宣传可回收物分类和回收知识，引导 大家规范整理、定点投放，共同营造绿色环保的小区氛围。
0: 接下来，马园社区将充分发挥可回收物便民服务点的阵地作用，开展垃圾分类系列宣传活动，不断探索创新服务模式，提升服务质量与效率。薛各街道马园社区居委会副主任刁无贝：
7: 下一步，我们社区将持续优化垃圾分类配套服务布局，常态化宣传绿色低碳生活理念，引导居民自觉参与资源回收利用，持续推进辖区人居环境体质升级，不断提升群众的居住幸福感和获得感。
1: 为进一步整合肿瘤专科资源，打造食管胃肠肿瘤规范化一体化诊疗体系，为皖北群众提供筛查、手术、综合治疗、康复随访全周期服务。本周三9月16号，亳州市人民医院胃肠外科住院病房将整体搬迁至亳州市肿瘤医院浙江省肿瘤医院亳州分院，科室更名为消化道肿瘤外科。搬迁后，亳州市人民医院主院区继续保留胃肠外科门诊，日常复诊、病情咨询、术前评估均可正常挂号就诊。肿瘤院区开设肿瘤外科门诊及住院病房，住院治疗、手术、肿瘤多学科会诊 MDT 均在肿瘤院区开展。
0: 以上就是本期侨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8: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期限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9: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9: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首先我们来关注有一位群众咨询了关于这个职工的 PTCT 的这个拍片子的报销问题哈。那根据相关的规定哈，恶性肿瘤患者每年使用一次应用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装置 PET 或者是 PET CT 的检查患者自费20%之后，若有恶性肿瘤慢性病，按照门诊慢特病报销，若没有的话按照大额普通门诊报销。好，我们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10: 喂，你好
0: 啊，你好，这位听众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10: 我想问一下，我们那个滨江朝明那个小区现在已经延期到好多天了。
0: 啊，您那个小区是在桥城区高新区还是三线呀？
10: 就是在高新区。
0: 高新区这边。
10: 啊。
0: 那有没有跟这个开发商的

0: 便问一问，他们那边的话是到哪一步了？您了解吗？
1: 我现在找给开发商了，开发商一直在推，然后还找那个住房发展中心的王磊了，他们一直帮忙给推过，推了几个月了。
0: 我知道，那住房发展中心有没有跟您讲，您现在是进展到哪一步了？具不具备交房的条件了？目前还有哪些工程没有完成？
1: 我们是一个外行人，我们不知道有哪些问题没完成，但是他现在已经延期九个半月了。
0: 那有没有就是每一次催的时候有没有讲一个大概的时间？
1: 讲了呀，我们是走今年过年的时候一月份。开始去找的，然后到住房发展中心，他讲的是一月份交房，1月份交不了就是2月份，2月份再去找的，他又催到2月中旬，2月中旬去找的，他又催到2月下旬，就这样一直催，催了几个月了。
0: 行，这个情况的话，确实主管部门就是市住房发展中心这个项目的话，是这样，它分为好几块，就两块吧。第一块就是您其实特别想了解的哈，就是大概什么时候能够交房。那住房发展中心目前对于保交楼这一块的话，他们也有成立的这个专班，就是跟开发企业然后进行对接，包括有住建局等部门吧，好几个部门的人在一起，就这个没有交房的小区，尤其是延期交房很久的，出现资金链比较断裂的这样的小区，他们也是成立的有专组。像您这个情况呢，我们要向住房发展中心来反映一下，来问一问目前项目进展情况是怎么样的，有没有一个大概的预期交房的时间？
1: 他之前说是八月份就推到9月份，反正你给他打电话，他就现在也一直就在推。
0: 他应该这其实怎么讲呢？他不是他就是这个交房的时间的话，一方面他们要去跟督促开发企业，就是按照目就是比如说工程建设的进度，就是有哪些没有完成呢，然后督促他们进行完成。但是在施工的过程当中的话，可能有很多的问题，然后就是承诺的这个时间的话，可能一直没有兑现。但是最起码比如说咱跟他进行沟通的时候，或者是问他们的时候，他们也是去跟开发企业去了解这个情况，也督促他们呢。工作也是在进行，但是有点缓慢，是吧？那我们栏目组再帮您转办一下，看看有没有一个确切的时间，比如说现在到哪一步了，有哪些没有完成的，行不行？
1: 行，你这个是在线的吗？
0: 这个不是在线的，这个是要下线之后帮您转办的。转办之后的话，由住房发展中心的工作人员可能会跟您联系，讲一下目前他们的项目进展情况。
1: 就是他们联系我，我几乎我都不相信他们的人了。我们都找了几乎每个月要去3次5次的住房发展中心的人，包括住建局、信访局的人，这几个部门的人都是认识我们的小区的人。
0: 那这个首先来讲的话，可能在就。这个还是怎么讲呢？还是需要这个主管部门，然后呢，跟开发企业进行这个沟通一下，看看到底进展哪一步，然后怎么样才能够，更快的去交房，这是需要他们去做的。那就比如说，可能他在跟你说的时候，比如说时间推了2月、3月，然后8月、9月，但是工程的进展具体到哪一项了，可能他没有详细的介绍清楚。如果咱们能够问清楚他们，然后了解到这个交房具备哪些条件，目前还剩哪些，然后大概剩的这些什么时候能够完工，咱们心里面就有这个底了，对不对？
1: 对，我们现在就不久就是想要个具体的时间。假如吧，你9月份交不了，你10月份你能不能交，对吧？10月份你如果交不了，你给我一个具体的时间。你假如，11月份交不了，你12月份，你直接给我具体时间，你不能这样一次两次的忽悠我，连续忽悠了十几次，你对吧？我现在他这样老是忽悠我，都不相信政府了，政府部门你也帮忙忽悠吗？你假如你这个月完不能，你就不要说这个月能，交房，你就直接说，再过几个月，对不对？你跟我们老百姓

0: 明白了，本来我们这个工程也不懂。
1: 嗯，好，行，关于您的这样的一个感受我们也一并帮您转述一下。另外来跟您讲一下，就是开发企业它延期交房的话，它是对你们要就是有一定的补偿的。这个补偿的话呢，一方面是住房发展中心他们是可以帮您向开发企业去沟通一下，就比如说帮您协调一下，但是呢主要的这个还是在你们和这个住房发展和那个开发商这一块。如果说就比如说你们，因为你们有很多户嘛，如果说就是你们肯定可以商量着有就是找一些业主代表，然后通过住房发展中心来和开发商去沟通这个延期交房。您说已经9个月了是吧，有可能就时间更长。那么延期交房这个资金的补偿的话，可以由住房发展中心您找到他们的话，他们可以帮忙去协商一下。但如果说协商金额和你们就是和开发企业协商不好，这个的话你们可以共同的去通过这个法律的途径依法维权。它有两方面的补助，一方面就是它不叫补助，就应该是叫补赔偿。
0: 对的，
1: 对，一方面的话就是延期交房，还有一方面是延期办理不动产权证。这个的话需要专业的律师帮助你们去进行维权，那就看你们业主自己协商吧，看到底是就是因为这是后面看你们维权的一个意向了啊，就简单先跟你讲一下，现在主要的还是问这个什么时候交房的这个情况，好吧？
0: 对对，
1: 嗯，
0: 哎，对了，那我这个能不能，我们找几个代表，你们、
1: 啊、
0: 比如吧，你们给我，
1: 这个律师的话，这个您是说的后面的这个，我就比如说那个违约金这一块的话呢，一般情况下你们就是可以找业主，然后来找律师，专业的律师。我们如果说需要栏目组帮您转办的话，我们也可以咨询一下司法局那边，看有没有这些律师可以帮助您先解答一些问题啊、好吧？
0: 那是这样吧，你们能不能？找个记者采访一样的，
1: 采访的话
0: 是给他曝光一样的。你
1: 这个
0: 曝光这，
1: 您现在打电话的话，大家都能听到。打电话的话，我们的节目也是通过药都时空的视频号进行直播的，现在就是大家都能看到，网友们都能看到。这个我们下线之后帮您进行转办，好不好？
0: 行，
1: 哎，
0: 你们是在哪个直播？抖音还是药都时空？
1: 药都时空的视频号在直播着呢。
0: 药都时空上
1: 微信公众号。
0: 哦，行，好的。
1: 好嘞，好，再见啊。
0: 嗯嗯，好的。
1: 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 喂，你好，主持人好。
1: 哎，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啊。您遇到什么？
2: 啊，没事没事。
1: 嗯，您说。
2: 我那个能查到我9号我7号。
1: 嗯。
2: 我7号反映的问题吗？
1: 现在是查不到，我们可以下线的时候帮您查到。您是具体要是现在这个问题没解决，还是要让我们帮您催促一下？
2: 这个问题给我解决了，就是解决的不公平。
1: 您可以来说一下。
2: 现在村镇对我们两家的矛盾一直在踢皮球。那天我反映呢，就是说我家老人交的那个有那个收的修路的费用嘛。另外三家一家400块，我家老人缴了1200。
1: 对。
2: 当时对面就是对方，我们两家有矛盾纠纷的这一家哈，闹着不让给我们修，然后就没修了。那一天我跟你们打过电话以后，九号就我们村书记训着我们不在家。晚上6点左右工人进了厂，然后那我婆婆门口的路修了一夜，修了一整夜。修的不公平。上一次就是因为这个矛盾没修好。
1: 修了是质量不好还是不公平是什么意思呢？
2: 不公平，人家门口的从墙根到马路那边到路那边就是刚好有4米3的。有3米3的。我们家只要求了就3米。然后呢人家门口贴的有1米多的才算路面，有80多公分的，也有60多公分的。我们家门口就从墙根给我们打了2.5米。其实我老公大哥跟我们村书记打电话，让他到现场去看一下，当时他也在我们村里面 跟一个人在聊天，好像是，当时我们在嘛，我老公大哥也没录他的音，我就听我老公大哥发火说了，说我们村书记讲，让他到现场去看一下，他讲我又不是你家喂的狗，早上的时候我跟我们村书记打电话也是为了这个路的事情，我们村书记就说你想修就修，你不想修就不修，是不是？他讲了，就这样。你跟我说的，就跟我说这样话。我说我从头到尾我又没说要这个要修路，我只是他把那个路给断掉了。我要求他们家维修，我要求叫你们修路了，那是谁要求的？你找谁去，对不对？你现在修路了，你又要修一个公平。那为什么第一次这个矛盾因为这个原因没修成？那第二次你为什么要采纳对方？你不到现场去，你作为一个书记，你过来监工，你为什么不到现场去？让对方的儿子在那里他自己定位。再说了，我婆婆门口马路过路那边也不是他家的地方，他有什么权利在那里给我定位子，是不是？二三年，
1: 您家里面的人当时没在家是吧？
2: 对，二三年他已经挑过一次路了，把那路挖断，摔伤我婆婆，是我们村书记替他垫的药费。去年把我婆婆打成轻伤二级，刚开始我们是不谅解的。不谅解的，他们都出来劝，后来派出所还把我婆婆，就是十月三十号那天把我婆婆给扣押到派出所，这跟逼着我们签谅解书有什么区别嘞？是不是？后来没办法，可怜我婆婆，我们把谅解书签了，也有协议，也达成协议了。我的老院子厨房后面80公分属于我家的地方，对方撕毁协议。一直从25年呢。
1: 好，这样，这位女士，我大概了解您反映的这个情况了。其实你们邻里之间的纠纷可能持续的时间还比较长。那这样，您再次帮向栏目组反映的话，我们再次帮您转办可以吗？转办到你们当地政府那边，就是说这个修路的宽度的问题，行不行？
2: 对，
1: 啊，
2: 宽路的问题，8月16号刚修的，第一次是8月16号，我们门口不是没修成吗？8月16号那边先修的，16号才修的，现在已经都断裂过了。这是不是在应付？
1: 好，关于这个修路之后的这个质量问题，我们也一并帮您反映，您看行吗？
2: 可以，我要求我的路跟别人的，人家门口有4米3的，有3米3的。
1: 好，
2: 至少
1: 我想请问一下，你们那个道路的话，是修建的时候是你们每家每户都收了钱了是吧？
2: 对。
1: 哦，也就是说是属于一事一议，应该是一事一议项目的，然后就是政府出资一部分，然后您每家每户出资一部分。那这样它的这个建设的话，它是有一定的标准的，比如说这个宽度可能会有一相应的标准，咱们看一看到底这个是怎么规定的，然后这个宽度大概是多少有没有一个准确的这样的一个明确的文件上面说一事一议项目修建的道路的话，比如说巷道的话，大概是最低要多宽，我们帮您来问一问，如果说不达标的话，那看怎么办，好不好？
2: 它是这样的，路面是2米5，别人门口从墙到路边有1米多的，有80多公分的，有60多公分的，我家门口从墙根全部给我算上的，就修了2米5，所以说我们比别人家门口窄了1米多，又窄了80嘞，就是这个原因。
1: 好，那行，我们
2: 最爽的，对方这一家的树本身就是个障碍物，我们也没想着，我们也没提出让他伐掉，我只没要求他那个树到他树根，然后我婆婆门口该修多宽就修多宽，对不对？
1: 好，行。
2: 另外还有一件事情，我们6月20号之前对了给我们村书记递了一份书面文件，要求对方的树林出示他的确签证，到现在我们要了无数次，就是不给我们回执。
1: 好，那您这方面的这个没有回执的这个诉求问题，我们来一并帮您进行反映，好不好？
2: 行，要求这个路跟我人，如果修不成的话，叫他给我一个书面的材料，给我说清楚这个路为什么修成这个样子。
1: 好的，那我们帮您转办。好嘞，好，再见啊。
2: 麻烦你了啊。
1: 哎，好嘞。我们再来接听2号先生听众朋友打电的热线。哎，你好。哎，请问您遇到什么问题啦？
3: 我想问一下，我的这个我家户的这个以前都是那个
2: 他是个质疑，这他你以前我办低保的时候，以前我得劳工偏袒那块办一个那东西，我讲过，现在他的干法，他以前的时候他是个井人命，井人命呢，但是他这个以前我和这个小牛地人民医院的检查的，他给他开的那个手续啥的，人家检查材料拿过来了之后呢，那很早了，赶紧把那我的那个电脑和咱大队的人给你，他这个材料给他不说，那就是可能弄搬了，都弄哪去了，找不着了。找不着，以前呢都是我们这回来我办的一个家务办的一个这个治理团体，都是这回呢，他人家去年三，去年的2005年的这个9月30号，还有这个病犯发犯了，我搁在那个恒昌医院，又是给他治疗的，治疗之后呢，都是12月31号出院，我说我这个病历啥都带着，他这我问问这等于传病快递。
1: 两方面，一方面您这个问题，我们帮您向那个市残联来进行反映一下，看您的这个。
2: 我几个问您镇的，我有几个问镇里的，镇里他那是民政人，可能是大概。他说的可能你本人去，我这原来弄不去的，有管弄去的，以前那时候我都弄那了，都弄上牛去，那时候不要他回来了，因为他不该那个弄不住，他不该那个拿的油不在家都搬了嘛。
1: 好，没事儿，您这个情况我们帮您来进行来反映一下，好不好？看一看材料符不符合，然后怎么样帮助您申请，好吧？
2: 好嘞，谢谢。
1: 没关系，好，再见啊。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的所有内容了。场外如果说您要反映其他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听众朋友，明天正风航风热线也欢迎大家关注，7:40到8:20，下期我们再会。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3: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0: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6: 秦锋玉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上强调，扛起使命担当，发挥比较优势，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上展现更大作为。
5: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坚决拥护省委对哈威的处分决定。
6: 汪继红赴利辛县带案下访并调研产业发展情况。
5: 汪继红赴蒙城县调研包保企业发展和基层治理工作。以下是详细内容。
6: 本台消息，9月11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议，市委书记秦锋玉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和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坚持传承精华，守正创新，扛起使命。

0: 的中医药等根本性问题，为我们做好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推动中医药及大健康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加快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标准化、品牌化、国际化发展，全力打造全链条中医药及大健康产业新高地，广辐射中药材贸易新高地，高品质特色康养新高地，加快建设世界中医药之都、养生之都。秦凤玉强调，要传承保护好中医药文化，建好华佗中医药研究院，树立研究华佗古籍经典，推动传统中医药文化数字化、知识化、活态化传承。要做大做强中医药产业，坚定产业链，拉长拓宽补短赋能和龙头招、招龙头思路，抓好中药材种子种苗组培繁育、种植加工、贸易科研等全产业链，推动形成龙头企业、产业链、产业集群、产业生态。要持续强化中医药创新，建强科创平台，培育创新主体，加快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推进中医药与现代科学相结合、相促进。要优化提升中医药服务，发展文旅加康养加业态，实施名医入博行动，推进民科民院建设，构建优质高效服务体系。要壮大中医药人才队伍，坚持引育并举，深化产教融合，健全师承教育与校院教育协同培育体系，确保薪火相传，后继有人。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其他成员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9月11号上午，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通报省纪委监委给予哈威开除党籍、按规定取消其享受待遇的处分决定。市委书记秦凤玉主持会议，与会同志逐一发言，一致表示坚决拥护省委决定，坚决拥护省纪委监委决定。会议指出，对哈威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查处，充分体现了省委坚决贯彻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重大决策部署，把党的自我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决心，体现了退休不等于免检、终身追责、一查到底的反腐原则，再次释放了保持高压态势不动摇、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强烈信号。市委决定拥护省委、省纪委监委决定，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汲取哈威严重违纪违法案件教训，自觉引以为戒，时刻警钟长鸣，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始终做到对党绝对忠诚，把理想信念作为终身课题，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格执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等制度，始终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老实人。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和三重一大决策程序，推动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要时刻保持清正廉洁，始终慎独、慎出、慎微、慎友，不断净化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带头涵养纯正优良家风，严格约束配偶、子女及身边工作人员，做到不该去的不去，不该吃的不吃，不该拿的不拿，不该说的不说，保持两袖清风、一尘不染。会议强调，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决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政风肃纪反腐相贯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引导全市党员干部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统筹抓好改革发展稳定和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亳州篇章。
0: 本台消息，9月12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赴利辛县岱安下访，并调研户外装备制造产业发展情况。 上午在利津县信访局，汪继红接待了三批来访群众，认真倾听群众诉求，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与属地政府、市直相关单位负责同志现场剖析问题症结，

0: 研究解决举措。他强调，要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心比心，换位思考，耐心细致办好群众反映事项，努力实现案解事了、事心双解。要强化责任担当，做好手接手办化解工作，努力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要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补齐管理漏洞和制度短板，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到办好一类事。下午，汪继红来到奔赴自然户外运动智慧仓储物流中心、利津县明丰纺织科技有限公司等地，详细了解项目建设和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座谈会上，利津县汇报了户外装备制造产业发展情况。汪继红指出，利津县户外装备制造产业基础扎实，要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强化晚起步高起点思维，在产业培育上抢占先机，赢得主动。要加强产业研究，科学布局，细分赛道，在原料端、制造端、品牌端、创新端、市场端积极突破。要做大产业规模，抓好招大引强和项目建设，培优育强龙头企业，夯实产业增长支撑。要提升产业层次，做好研练补练强练，加强技术研发和数字化改造，提高产业附加值。要优化产业生态，强化人才、资金、物流等要素保障，高效解决企业诉求，持续压降生产要素成本，为产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期间，汪继红会见了中煤安徽分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张学锁一行，围绕重点项目谋划实施进行座谈交流。副市长王林、市政府秘书长李磊参加相关活动。
1: 本台消息，9月13号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赴蒙城县调研包保企业发展和基层治理工作，来到安徽江淮安驰汽车有限公司。汪继红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产能规模、市场销售等情况，勉励企业充分发挥龙头企业作用，进一步加强技术研究，聚焦市场需求变化，不断丰富产品类型，持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在安徽大林冻干食品有限公司，汪继红走进企业生产车间，仔细查看冻干食品加工流程，听取产品销售、市场拓展、科技创新等情况介绍。在座谈交流中，围绕企业种植基地建设、设备投资等需求，汪继红现场研究解决措施，要求蒙城县和市直相关部门靠前服务、跟进办理，切实为企业高质量发展创造良好条件，提供坚实支撑。在蒙城县乐土镇李大寨村，汪继红与镇村干部深入座谈交流，详细了解村干部队伍建设、特色产业发展等情况。他强调，要强化党建引领，完善基层网格化治理体系，及时排查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和安全隐患，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安全稳定环境。要大力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带动更多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要突出抓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加强农村建房规范管理、生态环境治理等工作，因地制宜建设和美乡村，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市政府秘书长李磊参加调研。
0: 蒙城台记者丁亚飞报道，在基层社会治理工作中，蒙城县七元街道花园村通过干部和群众代表坐在一起，议题大家提，方案大家议，结果大家评，搭建议事协商连心桥，实现了矛盾纠纷就地化解，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众人商量的基层治理目标，解锁了基层治理新密码。
2: 解决这可演吗？这一天
3: 还哪演？
0: 在蒙城县七元街道花园村后玉庄加厚的玉米田边，村党总支书记戴秀芳正在对前段时间通过议事协商修整的这块地块进行回访。去年庄上的几户群众反映，这块地排水不畅，庄稼容易受损。村民玉登安：
4: 以前下雨放水放不出去，把群众来这个地方都拖着脚淌水过去，这水路上都是水，你反正社员呢也咋呼。
0: 村民玉登亮：
3: 以前这个几十亩，我看几十户年一压这个棒子，都现在要减少一半的产量。
0: 村里了解这个情况后，通过召开议事协商会，征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对这块地进行了整理，修通了排水通道。玉登亮：
3: 搞了点几年产量第一的这么严重这地方。
0: 玉登安
4: 这修的路修的条条给我条的四元年也不咋呼了，也不说了，也不急声了，也没有吵架的了。
0: 在花园村，群众通过民情收集箱、微信群、口头提议等方式反映诉求，村两委梳理后确定议题。协商会上，相关农户、乡贤、老党员和村干部共同讨论，逐户表决形成方案。落实过程由村民代表全程监督，办结后还要在公示栏公示结果，接受评议，形成完整闭环。花园村老党员郁志民：
5: 我当了二年的议事会成员，最大的感受就是干部不唱独角戏，群众不当旁观者，一件事大家定了就齐心干，推诿扯皮事没有了，事情办得也快了。
0: 花园村党支部书记戴秀芳：
2: 小事由包装干部召集相关人员就地协商，确保不出村民族，难事依托议事协商会，集体会上挑出确保不出村，大事对接办事处的吴家恩会上机制联动破局，分级协商让每桩事都有了精准解法。
0: 前段时间，村里一个桩头一段下水道损坏，导致路面积水，群众出行出现困难，村里通过议事协商解决了这个问题。村民耿云：
6: 多亏了议事协商会，现在路面再也不会积水，出行也方便多了，我们心里的这块石头也总算落地了。
0: 据介绍，去年以来，蒙城县七原街道召开议事协商会48场，解决民生实事40多件，矛盾纠纷同比下降8%。通过议事协商，进一步激发了群众参与治理的内生动力。花园村党支部书记戴秀芳：
2: 我们村能把大大小小的事都商量着办成，靠的就是议事协商制度。没有固定一天，干部和群众代表坐在一起，议题大家提，方案大家议，结果大家评，全程公开透明。
1: 本台记者吴红梅、丁兴根报道。桥城区18里镇小槐村完美好房试点样板房现已建成，该点位同时承担武博高速项目安置房功能。近日，村里组织村民实地看房参观，后续将在全镇逐步推开建设，让更多村民住上安全舒适的宜居新房。走进桥城区18里镇小槐村完美好房的样板房，白墙灰檐的样板房错落矗立，现代简约的建筑风格与乡村环境相融，屋内空间开阔敞亮，功能分区科学。不少村民走进样板房各个房间，仔细打量房屋格局，探讨房屋的居住体验。村民谭立芳：
7: 这房子设计的也不错，我这村的，我也想搁这个买一套。
1: 村民卢秀玲：
8: 这个房子呢，反正建的也不错。我从头一开始俺跟女儿我都来了，我还看着那，俺是这材料我啥吧也都是些好。正好俺俩人结婚一个，还有一个没结婚的，俺都在前面住，我都想看买一套。
1: 小槐村这处完美好房试点，兼顾武博高速项目群众安置需求，打造实体样板。把户型风貌、建设标准直观呈现在群众眼前。亳州经济建工现场负责人徐宁：
9: 有专业设计单位进行设计，有专业的施工单位进行施工，施工用的材料由厂家提供检测合格报告及合格证，材料到场后我们进行现场抽检，确保材料合格后用于现场生产。施工过程中，我们邀请村民进行现场质量监督，确保现场施工质量符合设计要求。
1: 样板房建成，对村民开放，把农房建设从图纸变为实景，方便群众现场感受，提出想法。小槐村党支部书记杨飞：
10: 我们把样板房建好开放，就是让群众看得见、摸得着，一方面满足高速拆迁群众安置需求，大家可以实地来看房提意见。另一方面，以点带面，为后续村里农村建房提供参考。
1: 样板房建成开放只是工作的起点，当地以小槐村试点作为实践样本，不断积累户型规划、配套设施建设的实践经验。桥城区18里镇完美好房乡村安居工程项目负责人孔令涛：
11: 小槐村完美好房试点样板房建设途中，既是高速项目安置的重要载体，也是我们推进农房品质提升的 示范点。接下来我们收集群众参观之后的意见和建议，优化完善建设方案，重复一批，推开一批，切实把安居实施搬到群众心坎上。
1: 据了解，接下来桥城区将以该试点为范本，总结群众自主决策、企业标准化施工、镇村群众多方联合监督的成熟模式，把完美好房建设和高速征迁安置、美丽乡村建设、农村宅基地规范管理、村级集体经济提质增效有机结合，以高品质农房建设改善农村居住条件，以示范试点带动全域推广，持续完善乡村居住配套，夯实乡村建设发展基础，切实把安居惠民工程办到群众心坎上。
0: 本台消息，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本周全市的天气情况。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白露节气过后，我市早晚气温明显走低，这一降温趋势还将持续。市气象台副台长赵健
12: 预计，本周全市以多云天气为主，其中9月17到18日受冷空气影响，有一次降温和弱降水过程，最高气温下降4到6度，周最高气温30到32度。最低气温17到19度。
0: 气象部门提醒，本周我市气温起伏明显，昼夜温差增大，公众需适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
1: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要读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0: 秦峰玉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上强调，扛起使命担当，发挥比较优势，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上展现更大作为。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坚决拥护省委对哈威的处分决定。
0: 汪继红赴利辛县戴安下访并调研产业发展情况。
1: 汪继红赴蒙城县调研包保企业发展和基层治理工作。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3: 为全球南方聚力起金砖合作新城。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2: 国办印发通知，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
3: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2: 国务院对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提及调查。
3: 商务部等8部门发文促进智能家居消费。
2: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
3: 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15/5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 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3: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欣说，当前多数行业暂未出台专门的结算支付规则，部分大型企业利用这一漏洞，滥用市场竞争优势地位，通过模糊账期起算节点、拖延验收或结算、滥用商业汇票和应收账款电子凭证相关手段，故意拉长上下游中小企业账期，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
5: 这不仅挤占了中小企业的现金流，影响中小企业正常运转，而且影响行业健康发展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阻碍国民经济畅通循环，急需采取措施进行专项整治。
4: 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提出四方面十条具体措施。
5: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付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压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4: 通知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期间，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龚艳红表示，“155”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7: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的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6: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8: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3: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今天下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8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2026年8月末，我国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4.80万亿元，同比增长7.2%。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10: 我国社会融资规模 M2 同比增速仍然保持在7%以上，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说明信用总量的扩张并非偏弱的格局，但是它结构发生了变化。再加上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已经超过贷款的占比，并且较5年前同期高出近20个百分点。我们需要转向综合观察贷款、债券、股票等多元融资方式的全面视角。
9: 今年前八个月，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升至约 50.3%。 专家指出，这种结构变化并非短期的季节性扰动，而是需求侧经济结构转型、金融供给侧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逐步完善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的长期趋势。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11: 企业和居民选择把钱存在银行还是用于扩大生产项目投资或者是增加消费，这取决于企业和居民的意愿。需要货币、财政、产业等各类政策协同发力，进一步畅通经济的循环。
9: 八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4.9%。 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8.3%，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9.3%， 以上贷款增速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 3%， 比上年同期低约 0.2%。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 3.1%， 与上年同期持平。五年期 3A 级企业债到期收益率为 1.73%， 均处于历史低位。田立辉分析，
12: 当前金融供给宽松，货币需求满足度高，较好的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政策环境。
3: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3: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14: 当前消费者的居住需求已经从有房住、有家电转向住的智能、安全、舒适、便捷。智能家居单品普及率已经很高，市场基础非常成熟，所以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13: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此外，针对家居家装领域配套服务不便利问题，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2: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起到20号在全国举行，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各地各部门同步开展系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周开幕式14号下午在山东济南举办，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版、2026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全应用测试结果等一系列网络安全成果。网安周论坛活动按照1+15架构举办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和15场专题分论坛，重点围绕政务信息系统安全管理、人工智能赋能网络安全、个人信息保护、汽车数据安全等主题进行交流研讨。此外，各地区各部门也将组织本地区本系统开展一系列的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宁夏中卫是全国同时拥有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的双中心城市，承担着东数西算重要任务，网络安全保障责任重大。中卫市公安局网安支队综合保障大队教导员石文鹏介绍，宣传周期间他们将深入数据中心开展网络安全专题培训
15: 训及座谈，帮助企业提升防护能力。
16: 我们还深入社区、机关、校园开展普法讲座，结合净网、护网、专项行动、典型案例，介绍公安机关打击网络违法犯罪的工作成效。
15: 辽宁省鞍山市委网信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周辉介绍，本次网安周将立足鞍山工业城市特色。
17: 我们通过开设网络素养主题公园，举办了路演、沙龙、研讨会、科技展览、人才招聘、供需对接等活动，开展了沉浸式的科普体验。
15: 陕西各地市也在积极行动，西安市将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系列宣传服务，榆林市启动了网络安全宣传周短视频有奖征集活动，最高奖金达5000元。陕西民航系统也推出了网络安全宣传周 AI 作品征集评比活动。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31.7，同比提升1.5%。
2: 国家药监局今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
3: 受南海热带低压残涡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海南多地强降雨持续。海南省气象局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二级预警。截至今天8点，海南全省已安全转移危险区域群众4.2万余人。
2: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宣布，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明天正式开幕，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本次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其中包括60余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也门政府军13号表示，其与胡塞武装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双方伤亡数千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8: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表示，过去5天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发动了300多次空袭，袭击了也门大部分省份。战机均从位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2座基地起飞。作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力量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所有打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并给该基地造成了重大损失。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军事组织也门政府军下属的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随着战事持续升级，双方对战场态势的表述目前存在明显分歧。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此次行动主要针对也门政府军方面持续进行的军事集结。尽管对方获得了密集的空中支援，但相关行动并未阻止胡塞武装在地面推进。胡塞武装还称，其控制范围已延伸至红海沿岸部分岛屿，但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航行以及国际贸易安全有序，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公告称，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当前该国的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该组织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0000人。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受影响最严重，流离失所者人数最多。国际移民组织还表示，许多家庭在此前长达数年的冲突中已经多次流离失所。
3: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19: 连日来，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造成无辜平民伤亡和能源等民用设施受损，中方对此深表关切。袭击关乎民生的民用设施不可接受， 地区局势动荡加剧，不符合各方利益，各国主权安全都应该得到尊重，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是唯一出路。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通过沟通对话缓和矛盾，推动局势尽快降温。
2: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到13号访问爱尔兰期间，连续两次公开表态，乐见北爱尔兰与爱尔兰共和国实现统一，招致英国朝野强烈反对。时隔一天，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的首席大臣14号举行会议，讨论更紧密合作的途径，包括宪政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3: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再次表示，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
20: 有北爱尔兰，也有爱尔兰，在我看来，把他们合并在一起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13: 此前一天，特朗普在都柏林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晤后的联合记者会上发表类似言论，引发英国政界强烈反对。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的统一问题长期存在争议，特朗普此次表态打破了历届美国总统在这一问题上的中立立场。英国首相伯纳姆办公室发言人12号表示，特朗普发表相关言论之后，首相关于边界公投的立场保持不变，他致力于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按照贝尔法斯特协议，只有英国北爱尔兰事务大臣有权决定举行边界公投。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说，北爱尔兰是英国的一部分。改革党领袖法拉奇也表示，我不同意特朗普的观点，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在英国忙于应对外部舆论冲击之际，威尔士地方政府首席部长约沃斯、苏格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斯温尼和北爱尔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奥尼尔14号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会面，这是约沃斯就任威尔士首席部长以来三人首次面对面会晤，三地首次同时由希望脱离英国的首席大臣主政。三人计划在会面期间声明各自地区寻求脱离英国独立的权利，讨论欧洲事务、国际合作、经济和能源议题。预计三人将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呼吁威斯敏斯特为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限制变革做好准备，制定规划并予以推动。斯文尼认为，推动限制变革的势头不可阻挡。
3: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在13号举行的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中，受自民党等政党支持的冲绳首府那霸市前副市长古谢玄太确认当选。日媒分析认为，此次古谢当选意味着日本政府将在其以所谓应对危机为名推进西南诸岛军事化过程中，让冲绳承担更重要角色。
2: 印尼国家搜救局14号上午表示，在爪哇海海域发生事故的客轮目前仍漂浮在爪哇海，船体处于倒扣状态。截至14号清晨，事故已造成6人死亡，仍有129人失联。该艘客轮事发前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
3: 芬兰政府14号发布消息称，芬兰已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提出的前沿威慑核计划。据称，这意味着芬兰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2: 瑞典选举委员会14号凌晨公布的本届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反对党阵营将赢得议会多数席位，最终选举结果最早将于17号公布。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刘佳荣，主播舒心、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4: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5: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4: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5: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4: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5: 中国移动。
3: 要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6: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3: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州，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7: 购新机来电信，微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8: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7: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8: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7: 中国电信。
3: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

0: 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2: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丰行丰热线，我是吕恒。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那今天迎来的上演单位是亳州市新奥燃气公司。那欢迎大家就有关新奥燃气的天然气管道维护、新户安装和您在使用天然气的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好，节目开始，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市新奥燃气公司总经理助理童涛，欢迎童总。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
2: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运营保障部主任谢军、技术质量部主任李兴明、客户服务部主任张平军，也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正丰行丰热线的直播间。那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有关新奥燃气天然气管道的维护、新户安装和您在使用天然气的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那欢迎您及时的咨询和反映。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70和553371。同样欢迎您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或者呢您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那你也可以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就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那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我们同样也会帮您及时的向上线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正丰行丰热线的热线回音板块。
0: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1: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2: 好，关注到耀都时空视频号和亳州广播电视台抖音号都有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在下面留言咨询问题了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有一位网友啊，赵东祥，他说：“请问大四已通天然气啥时候能入户？”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谁来回复一下？好，有请谢军，谢主任。
4: 其实呢，大四早在三年之前，大四的那个大四新村已经铺设完毕天然气了，还有那个大四小学那个周边也有，街上有部分婚房在用。这个用户有如果有需求的话，可以打我们的报装电话，我们到现场进行勘查。因为现在这个大四街上有很多的住房嘛，它这个安装条件可能受限，又没有窗户啊什么的，这个就要。

0: 要现场勘查。
1: 嗯，行，那不知道这位网友他说的是哪个位置哈？具体位置是不是这个位置刚通天然气管道呢？还是？
0: 大石新村应该通了有三年了嘛？三年了啊。
1: 行行啊，这位网友，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啊，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当中的任何一部，您可以和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这位网友在博视频博州广播电视台抖音号下方留言说，可招工了，安装安检这一块的，谢谢。咱们现在是不是在招聘啊？
2: 博州信号这个安检这一块一直在做招聘工作。您可以留意我们信号燃气的公众号，也可以到招聘网上去随时浏览。我们会将这个招聘信息在两个平台上进行发布。
1: 嗯，好。还有一位网友说，博州小区开户收费多少？
2: 这位网友啊，咱们小区开户分两个，一个是多层建筑，2056，还有一个是咱的，这个单层或者自建房，收费是2995元。
1: 嗯，行，这个应该不分在几楼吧？有网友说一楼多少钱？
2: 只分这个单层建筑和多层建筑，不分在几楼。
1: 哦、行行啊，这位网友，这两位网友，如果说。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留言，或者说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这位网友说，博州啥时候计划走室外呢？天然气管道啊，只有博州走室内了，其他城市全走室内室外了啊，像小县城鹿邑都走室外了。县城啊，他说县城都走室外了，咱博州现在是管道是走室啊。好像是走室内哈。
2: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这网友。咱这个依据城镇燃气设计施工规范啊，对燃气的管道走向是有明确的要求的。你像您所说的走室内和室外，一般通常指的是低压管线。咱低压管线是根据这个验收标准，和这个设计出的图纸去根据这个现场进行勘查走向。像咱们小区里面有些也是在室外，它分不同场景。咱现在光明小区的改造也是在走的室外。新建楼盘呢，它有些是为了美观，同时符合这个施工规范，它走在户内主力管。好的。
1: 嗯，行。还有一位网友说，请问1.6升的燃气表能否带动16升的热水器？如果不能带动，更换2.5升的燃气表需要多少钱？
2: 首先呢，咱这个家用燃气表是可以满足您热水器和这个灶具的使用的。如果说是您家里面使用的灶具用气量过大，超出民用使用范围，是需要开通商业用户的。如果不是不需要开通商业用户，满足民用户的，咱是免费给予更换燃气表。
1: 那这个2.5的是商用的吗？
2: 民用燃气，2.5是他所指的这个2.5和这个1.6，可能他没有描述太规范。家庭用气呢，1.5是指的是燃气表的功耗。他说的那个16是指的是热水器的热水量。这个是可以满足他使用的。
1: 目前是可以满足这16升的热水器的。
2: 对对。
1: 行。还有网友咨询开户多少钱，刚才没有听清楚。这个网友说2056都包含什么？新农村开户多少钱？我们再有请张平均张主任来给这网友再回复一下。
2: 这位网友啊，咱新农村开户一般是2995元。如果您需要购买灶具的呢，是另收费，咱这个有市场规定的价格。您稍后呢可以把电话留给咱导播，现场进行去勘查，给你报个严格的价格，好吧？
1: 他说这个2056是
2: 指的是多层建筑，
1: 多层建筑的，
2: 对
1: 啊。他说都包含什么？
2: 包含这个管道施工、验收以及通气全在内。对于咱们老百姓关心的就是到户家中的管道以及燃气表，包括阀门都在范围内。
1: 行。我们也提醒各位网友，如果说还有详细信息想要咨询，或者说想要了解，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 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啊，都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哈。现在三号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来接听三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
1: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俺那乡里上咋能开通那个燃气？
1: 在哪个位置啊？
3: 古井镇张记福田街。
1: 哦，行，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谁来回复一下？
2: 我来回复吧。这个古井镇，张集行政村这边已经开通了燃气。您说的这个位置有可能是这个低压管道没有覆盖。还是请您把这个电话留给导播，我们线后呢，会跟您联系，到实地进行勘察。如果这个厨房满足条件允许的话，我们会在第一时间跟你去安装。
3: 哎，另外一个就是，您那个安装费、出装费多少钱？
2: 张集那边属于自建房，它出装费是2995元。
3: 这么贵吗？
2: 这个价格是遵照这个发改委以及咱地方的定价去做的这个固定价格。
1: 嗯，好吧，这位先生。
3: 好好，谢谢啊。
1: 嗯，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怎么可以连线？我们的四部栏目热线都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啊，大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和各位嘉宾进行沟通连线哈。交费能方便点吗？老表在手机上交不了。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交费的问题，张平均，张主任。
2: 哎，咱现在交费呢设了线下有四个网点，也是为了便于这个居民交费，咱们开通了这个手机网上交费。同时呢，您说的这个如果是老的气表，那个一般呢就是10年或者接近10年了，咱们而且给予了免费气表更换为现在的物联表。物联网表呢可以通过手机或者是您的小程序微信、支付宝，咱们新奥的95158网厅都可以实现网上交费和查询。
1: 行，一号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4: 喂。
1: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问一下，就是刚才说是这个2056包含这个燃气管道和燃气表。
1: 嗯。
4: 但是我们小区的话，当时已经装好了这个燃气表和管道。
1: 好，我们有请张平均张主任给您进行沟通。
2: 您说的装好的燃气表属于这个商业建房，它是开发商统一进行了配套，
4: 对，
2: 您不需要交这个出装费。还有呢，您这个开通的时候呢，只需要满足这个燃气工程施工规范以及这个户内的这个房间燃气灶具安装要求啊。您满足这些条件之后呢，拨打95158，我们会有专门的人员上门去给予开通。
4: 当时我们这个改装的时候，需要改管道的时候，也是燃气公司过去改，全部都他们改的。像这个种情况，我们开户需要多少钱？
2: 你所指的改装管道是不是你家里面的管道你感觉不合适，不符合你的装修条件？
4: 对，我们以前表在上面，现在改到下面了，也是燃气公司过去改的。
2: 这个呢是根据这个工程报价去给你现场进行报价，报价完之后，您到营业网点去进行交费，交费完之后，咱们会有专业的施工队伍上门进行施工。
4: 这个已经改好了。
2: 改好之后，您可以直接预约开通就行。根据你
4: 这个预约开通的话，需要多少钱呢？
2: 预约开通，我们这边是免费进行开通。如果您需要，购买其他的产品，比如买灶具的话，会有市场的定价，给你现场报价。您到网厅去看价格都行。
1: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比如说啊，咱们新建小区现在有这个管道，有这个燃气表，客户去开通的话，就是不收钱。但如果说没有管道，没有这个燃气表，如果说要去开通的话，要收这个出装费。
2: 是的，是的，
4: 对，那就是免费的，
1: 对，如果说刚才像张主任说的，就是您这个小区有这个燃气表，有这个燃气管道，都已经具备这个通气条件的话，那这个通气的话，您去直接到营业厅申请就可以了，这个是免费的，好吧，这位先生。
4: 行行，那我们燃气灶装好之后不就可以申请开通了吗？
2: 哎，可以了。
1: 嗯，
4: 啊，就是门没装也可以。
2: 没有门是不行的。依据这个国家的项目管理规范啊 GB5509，您的这个厨房必须满足通风，以及是有门有窗的条件下，咱们才可以给予开通。
4: 啊，行，好的，好的。
1: 嗯，
4: 那直接打电话就可以开通是不是？
2: 哎，是的。
1: 嗯，
4: 打55551234。
2: 您拨打95158。
4: 95158是吧？
1: 嗯。五五零一二三四是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95158是新耀燃气的这个服务热线，好吧？
4: 嗯，行，好的，
1: 哎、
4: 好的，
1: 行，好的，这位先生，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这位网友说充错了，可能退款了，应该是这个费用给充错了哈。
2: 嗯，燃气费用充错的话，您可以提供您的缴费证明。然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可以提供两种方式，一种是那个到您家中去核实，还有一个您到我们的网厅来直接办理退款。
1: 嗯，天运物流可以安装吗？还有一位网友说，圆通物流园可以安装吗？还有一位网友他说，中药材老市场就是火车站这边能不能安装？市场里面这三个位置，我们咨询一下，张主任。
2: 您咨询的这个安装位置的问题啊，首先咱要符合这个设计规范，可以开通的地方，咱们会有工程人员现场进行核实，现场告知您是否满足安装条件。您说的这个三个点，如果方便的话，请您留下您的电话，咱们先后呢会有专门的人员与您联系。
1: 嗯，之前是不是说物流园像这样商业的应该不给安装这个燃气？
2: 这个需要看具体的地方法规。
1: 嗯，要看这个房屋的性质是吧？
2: 对对对。
1: 嗯，行，那这样，这几位网友，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之后呢，下线之后我们请张主任再派工作人员跟您进行对接联系。还有一位网友说，啥时候能通到乡下？现在很多乡镇都已经通这个燃气了哈，咱们新奥燃气在桥城这一块都通了哪些乡镇？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啊，谢军谢主任。
0: 在桥城这个区域，因为我们通了有15个乡镇，基本上15个乡镇通了。
1: 现在是通到是城镇的这个乡镇的这个镇上了，还是说有些这个行政村也通了呢？
0: 15个乡镇基本上。都有村庄都在用，有个别的可能，像张寨乡，有可能有两个工商户，有一个小区，整个因为涉及到，管道的辐射的问题，它可能要到镇区，可能要过高速公路，啊，相关的施工手续的问题，啊，第一个是灌塘镇可能是镇区比较远，可能就是在，桥东过去之后，可能就是。部分红房，部分红房使用了天然气，其他的乡村基本上，覆盖率都比较高。
1: 嗯，这位网友说，沙土今年能使用吗？沙土是刚通的这个管道吗？
0: 沙土通管道应该是也是比较早的，应该有5-6年了吧，5-6年啊。当时沙土我们就是接近大四过了之后就到沙土了，沙土城的季庄，还有现在的赵大那块，基本上楚园那块基本上都复合天然气了。如果涉及到镇区的话，因为从那个沙土的边界一直到沙土镇还有接近6公里左右，因为涉及到涉路施工，我们前期也有两个村庄管子已经铺设完毕了，但是中压管子也一直模样辐射，就可能要涉及到道路施工的问题，手续办理的问题。
1: 现在沙土集镇街区的这个现在还没有通道。
0: 对对对，镇区没有通。
1: 行，好。如果说其他的网友还有疑问，也同样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5: 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我是这个桥城区赵家乡来。
1: 嗯。
5: 王占才。
1: 嗯。
5: 我们这个村你是这个紧靠着博古路。但是你整个就是整个的一个整个就是都通天然气了。只有我们这一个角。有30户没通天然气，也有管道，它都没往下下。
1: 好，谢主任。
0: 啊，这位听众你好，实际上这个村庄我们去过多少次，这房子还是比较整齐的，我们管子已经在你们村边已经留好了。 阀门已经也留好了。就是前期我们开发的时候肯定包装率不高，因为你包装率高我们要进行施工打支架，最后大家都不同意。你像你这样一说，能整二三十户之后，你把电话留给导播，我们有具体市场人员去对接你们。
5: 你现在这样是啊，有的是这个比这个吧，我们也是长期的一个村里边人，你要村庄里边人，人家都安完了，人家没你也没排查有多少安的，也没多少不安的，我们都是一样的，就可以改一条河。你博古路这边可以开个锅，你扯到我们家，扯到我们家，我们你改咱都有干的，不愿意干的干干的，有的人盖房子盖的不标准，可是你得一户一户去弄那好，你主道都没有，主管道都没有。
0: 好，你请你把电话留给导播，我们要线下去看。
1: 现在主管道铺设到这个村庄了吗？
5: 主管道到博古路了，我们离这个主管道只有30米。
0: 30米，因为我们管子已经主管道已经留到他小区门口了。
5: 留在我们村门口，都在博古路边儿，我们都在博古路边儿住，只有我们的那家没有天然气，还不走主管道。
1: 现在咱们村民是想要装这个入户安装这个天然气是吧？
5: 我们得有一二十户，也有想装的，也有不安装的，我不能说都想装。
1: 嗯，
5: 但是你有安装的，我们还有个学校要装。
1: 行，那这样这位
5: 现在都背着咱了
1: 啊。我们有请童总来给您进行交流，童总。
6: 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您呢把那个您的电话留给导播，这个也非常感谢您对我们新阳燃气的认可啊，也是就是迫切于这个用具的这个心理需求，我来安排我们市场部的市场人员线下过后就跟你与你联系，然后我们到现场去实地的勘察一下，包括对这些有用气意愿的这些的用户，我们重新做一下调研，如果没有什么问题，我们会就是把只要我们管道覆盖以内的，我们会尽快的予以通气，好不好？
5: 好好好，谢谢。
6: 哎，好，谢谢你啊。
1: 哎，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空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明天正风航空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呢是中国人寿保险亳州分公司，欢迎大家就相关问题进行咨询和反映。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阳。
3: 大家好，我是吕恒。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1: 咱种药材的老乡都清楚，种地不怕累，就怕种子不靠谱。好坏种子分不清，药材品质没保证，农户种地风险高，费力还不挣钱。现在好消息来了，种药材种子新规征求意见已经结束，监管框架基本敲定，以后药材种植的乱象就能彻底整治，咱药农种地也更有保障。安徽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董玲：
4: 种药材种子管理办法一旦落地，我个人认为它对于中药农业来说是一个里程碑的作用。
1: 董玲介绍，长期以来中药材种植产业存在源头管理空白，此前国内没有专门针对中药材品种登记、种子生产经营的专项管理规定，行业处于无规可依的状态。不管是正规的品种备案登记，还是种子种苗的生产销售经营，都缺少对应的规范标准，也没有专门的经营许可管理制度。董玲：
4: 那么这个政策一旦落地的话，那么我们育种者也好，生产经营户也好，或者是管理部门也好，他们的目标都非常明确，职责也非常明确。那么有了这个办法，我想中药材它的良种化将会大大的推进，那么对我们中药材 GAP 的实施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
1: 董玲向记者介绍，目前中药材种子管理办法农业部分公开征求意见工作已经结束，虽暂未正式颁布实施，但整套完整清晰的监管框架已经确定，为后续行业规范化发展筑牢基础。董玲：
4: 中药材种子的管理办法其实它主要是包括从资源保护、品种登记、生产经营管理、种子质量这方面去进行规范的，所以说它目前和农户呢，其实它就是你今后在种植的时候有了前提品种的条件下，你要首选国家规定的目录内的登记品种，这样的话呢才能保证你后边的品种种质的一致性。
3: 最近不少亳州种药材的老乡吐槽，药材生意越来越难干了，还按以前的老法子种地，根本挣不着钱。早些年随便种跟风种药材都不愁卖，这两年行情大变样，政策收购标准都改了，不少种植大户合作社都不得不调整发展思路。从2023年开始，国家对中药材行业管得越来越规范，再加上中药各类产品统一集采，整个药材行业彻底大变样。今天就跟大伙说说药农和药企该怎么种、怎么经营，才能跟上新行情，守住收益，多赚钱。中国中药协会中药材种植养殖专业委员会执行副主任委员曹海路介绍，2023年以来，国家接连出台新规规范中药材市场，加上各类中药产品全面集采，以前那种粗放、跟风、盲目种植的模式彻底行不通了，很多重要的企业种植大户都明显感觉到市场压力。曹海路：
5: 我们也建议在咱们现在的亳州的一些种植的这样企业和大户，重点的要往这种，一是要做精做细，就做出把品种要聚焦品种，也要做好这品种过程当中做好一规划的这样一事情。哎，在咱们技术层面，尤其是在那就这种产品加工层面，大家也要有所投入。更关键的，现在要做好咱们的销端，把一些品牌企业要直接产销对接。
3: 不光是企业和种植大户需要转型升级，普通小药农也要及时转变思路。如今中药材市场更新迭代快，一旦选错种植品种，药材品质不达标，一年的辛苦劳作很可能白费，赚不到钱。当下选对品种，种出高产优质的药材，才是种地增收的关键。曹海路：
5: 因为现在品种都比较杂，现在机缘很关键， 在这种情况之下，中药材的种业实际上随着这一波的这个影响，让中药材种业也开始兴起了。所以说品种怎么样种对是一块，还得种的高产。
3: 现如今种植中药材早已不是传统种地模式，科学种植、机械化作业、适用优质肥料成为标配。曹海路也专门提醒药农朋友，千万不要心急冒进。曹海路，
5: 在这一块的话，过程当中咱们也要做好实验和做好咱们现在的一些试种的状态，不要上来以后就是大规模的就直接上，这样成本上包括经济效应都会有一些影响。因为咱们现在转移的速度非常快，到新疆啊，到周边去看一下啊，在这一轮上我想说还是一些新技术，并不单纯是有多新，更关键是要多出去学习，多出去对接，多的实验和多示范。
3: 药香亳州，健康中国。
6: 千年药都，世界共享。
3: 中医药让人类更健康。
1: 最近田里的白竹可是到了最关键的生长期，管护不到位，产量品质都得受影响。有药农朋友该问了，白竹不都是顺其自然长吗？还需要特意打理，有那么讲究吗？因为现在正是白竹长根攒养分的黄金阶段，施肥、防虫、除草一步都不能落。咱们赶紧跟着农技人员去田间学学诀窍。不药集团种植基地技术负责人段涛介绍，这个阶段的白竹根系长势飞快，根茎不断膨大，同时植株还在持续积累干物质，也就是咱们种植户常说的上粉，直接关系到秋天收成好不好，药材品相高不高。段涛，
7: 这个时期呢，我们要把它的这个肥料给它提供充足，使用一些高钾肥。另外呢，在叶面上喷施的过程中，我们要每亩至少要加个200克的磷酸盐氰钾进行一个喷雾。我们在追施高钾肥的过程中呢，可以一次性施个20公斤以上。
1: 针对打算留种的白竹地块，病虫害防治工作也得提前跟上，趁着日常喷施养护药剂的同时，搭配杀虫药剂一并作业，省时有高效，一趟活管两件事。段涛，
7: 像一些虫螨茎啊、蝇虫尾啊、蠕虫苯甲酰胺呀，一定要把这个虫打掉，因为我们的白竹种子它的油性非常足，这些虫子也非常喜欢吃，所以要把它这个虫子给打掉。
1: 现阶段田间杂草生长势头旺盛，除草工作千万不能拖延，疏忽大意很容易影响白竹长势，别让杂草抢了药材的养分。段涛，
7: 因为现在杂草到秋季了，它的这个对我们这个白竹根部的营养竞争是非常强的，所以要把一些比较大的一些超过我们白竹的杂草给它给去除掉、清理掉。
0: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乡村振兴进行时。
3: 初秋时节，乔城区的30多万亩小辣椒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采收辣椒，晾晒出售，火红的辣椒铺满乡野田间，勾勒出一幅幅绚烂动人的乡村丰收画卷。丰收时节，交香四溢，在乔城区古城镇一家辣椒种植专业合作社的晾晒场内，一派繁忙有序的丰收景象。清晨一大早，村民宋宪荣就和周边村子里的数十名村民一起来到场地，对合作社新收购的小辣椒进行摊晒、整理、晾晒，以确保辣椒丰产丰收、优质存储。宋宪荣，
8: 家里没有活的时候上那个来干活，在家这离得近，干活方便，打个电话都来了，一天还干80块钱的，闲着也是闲着，抽时间反正在那个补贴家用干的。
3: 专业合作社的落地发展彻底盘活了当地辣椒产业，对于村民而言，不仅自家种植的小辣椒有了稳定销路，还能就近在合作社务工。乔城区梁腾飞辣椒种植合作社负责人梁博月，
9: 他们出了门就可以有收益，像我们这辣椒多的时候，一天少则30-40人，多则都是50-60人来这里工作。
3: 近年来，乔城区通过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的经营模式， 大力扶持各村成立辣椒种植专业合作社，推广标准化订单种植模式，从根本上解决了散户种植分散、销路闭塞的难题。桥城区古城镇宣传委员李申：
10: 几年以来，我们全镇辣椒种植面积1.2万多亩，带动周边1000多名村民就业，年产值3600多万元，发展小辣椒种植，拓宽了村民增收支付渠道，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力。
3: 小小红辣椒，红火致富路。如今桥城区朝天椒种植规模持续壮大，种植面积位居全国县域第一，为乡村产业振兴夯实了坚实基础。
11: 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12: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娶的。
11: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13: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14: 哼哼，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13: 走。
12: 媳妇儿，
15: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16: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14: 哎，彩礼彩礼，负担不起。
1: 近日，紧扣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主题，耀都农商银行联合农发行亳州市分行多家保险机构在桥城区双沟镇开展金融知识集中宣传式活动，把反诈消保金融知识送到群众身边。
17: 比如我这个短信收到退款中奖的陌生链接，可点开呢？
18: 可完点，
17: 咱这个回答正确的话领个礼品哈。
1: 本次活动的主宣传会场设在耀都农商银行双沟支行，现场设置幸运大转盘、投壶、知识答题等趣味互动项目，搭配实用小礼品，用寓教于乐的方式吸引不少村民参与。村民刘灿修：
17: 平时在手机上经常收到陌生所里链接贷款短信，分不清真假，今天在这个活动上一问一答，学到不少知识。
1: 村民王壮营：
19: 我年纪大了，另外一个手机操作不熟练，听过这个讲解员一讲解呢，我心中明白了，不能乱点，天上没有掉馅饼是好事。
1: 除了支行主会场，宣传队伍还走进双沟镇集市，面对面向商户讲解金融风险。商户张伟伟：
20: 我们做生意经常有资金往来，容易遇到非法集资、虚假贷款等陷阱，工作人员用身边真实案件讲解，帮我们避开金融坑。
1: 商户李景才：
21: 各大银行里有工作人员经常下来对安抚，跟我们讲解这个知识。
1: 宣传人员还深入田间地头，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非法集资、电信诈骗、非法网贷、代理维权等风险知识。村民贺伟：
22: 天上不会掉馅饼，只要不想占便宜，你就不会上当受骗了。
1: 耀都农商银行合规与风险管理部程浩然：
2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金融知识普及工作，常态化开展金融宣教活动，通过线上线下多渠道宣传，积极营造学金融、懂金融、信金融、用金融的良好氛围，切实守护群众的财产安全，全力筑牢基层金融安全防线。
3: 下面请听每日联语：七分正气三分骨，万里河山一脉清。
24: 名不可以虚求，贵不可以伪得。每日联语：
25: 七分正气三分骨，万里河山一脉清。示意七分正气三分骨，以正气与骨气的配比为喻，揭示为政者既需充盈天地刚正不阿的浩然正气，亦需百折不挠、宁折不弯的铮铮铁骨，二者相融方能立身持正。万里河山一脉清则从个体延伸至家国天下，描绘出当正气与骨气充盈于每位从政者心中，整个江山社稷便如清澈的河流般澄明通透、生生不息的壮阔图景。结悟：对党员干部而言， 七分正气三分骨是人格构成的黄金比例，正气是方向，是底色，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是心底无私天地宽的坦荡胸襟。骨气是支撑，是锋芒，是面对歪风邪气时虽千万人无往矣的斗争精神，是身处逆境时千磨万击还坚韧的顽强意志。万里河山一脉清则是个体修为与时代气象的深刻关联，这一脉清是政治生态的清澈见底，是社会风气的清朗明亮，更是人心所向的清明纯净。而这一切的源头正是千千万万党员干部身上那股七分正气三分骨汇聚而成的磅礴力量。
1: 全面落实亳州市贫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的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听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3: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2: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0:00。
2: 在奇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3: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2: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4: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5: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6: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7: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8: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9: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四。以下

0: 市委书记秦锋玉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和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坚持传承精华，守正创新，扛起使命担当，发挥比较优势，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上展现更大作为。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市政协主席汤勇，市委副书记程雪涛出席。会上传达学习了省委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座谈会、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精神。曹振平、王林做重点发言，随机抽点两名同志做交流发言。秦锋玉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医药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如何认识中医药、如何发展中医药、发展什么样的中医药等根本性问题，为我们做好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推动中医药及大健康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加快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标准化、品牌化、国际化发展，全力打造全链条中医药及大健康产业新高地，广辐射中药材贸易新高地，高品质特色康养新高地，加快建设世界中医药之都、养生之都。秦锋玉强调，要传承保护好中医药文化，建好华佗中医药研究院，树立研究华佗古籍经典，推动传统中医药文化数字化、知识化、活态化传承。要做大做强中医药产业，坚定产业链，拉长拓宽补短赋能和龙头招、招龙头思路，抓好中药材种子种苗组培繁育、种植加工、贸易科研等全产业链，推动形成龙头企业、产业链、产业集群、产业生态。要持续强化中医药创新，建强科创平台，培育创新主体，加快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推进中医药与现代科学相结合、相促进。要优化提升中医药服务，发展文旅加康养加业态，实施名医入博行动，推进民科民院建设，构建优质高效服务体系。要壮大中医药人才队伍，坚持引育并举，深化产教融合，健全师承教育与校院教育协同培育体系，确保薪火相传，后继有人。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其他成员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9月11号上午，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通报省纪委监委给予哈威开除党籍，按规定取消其享受待遇的处分决定。市委书记秦锋玉主持会议，与会同志逐一发言，一致表示坚决拥护省委决定，坚决拥护省纪委监委决定。会议指出，对哈威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查处，充分体现了省委坚决贯彻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重大决策部署，把党的自我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决心，体现了退休不等于免检、终身追责、一查到底的反腐原则，再次释放了保持高压态势不动摇、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强烈信号。市委决定拥护省委、省纪委监委决定，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汲取哈威严重违纪违法案件教训，自觉引以为戒，时刻警钟长鸣，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始终做到对党绝对忠诚，把理想信念作为终身课题，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格执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等制度，始终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老实人。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和三重一大决策程序，推动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要时刻保持清正廉洁，始终慎独、慎出、慎微、慎友，不断净化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带头涵养纯正优良家风，严格约束配偶、子女及身边工作人员，做到不该去的不去，不该吃的不吃，不该拿的不拿，不该说的不说，保持两袖清风，一尘不染。

0: 会议强调，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决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政风肃纪反腐相贯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引导全市党员干部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统筹抓好改革发展稳定和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亳州篇章。
1: 本台消息，9月12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赴利辛县带案下访，并调研户外装备制造产业发展情况。上午在利辛县信访局，汪继红接待了三批来访群众，认真倾听群众诉求，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与属地政府、市直相关单位负责同志现场剖析问题症结，研究解决举措。他强调，要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心比心，换位思考，耐心细致办好群众反映事项，努力实现案解事了、事心双解。要强化责任担当，做好首接首办化解工作，努力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要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制化，补齐管理漏洞和制度短板，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到办好一类事。下午，汪继红来到奔赴自然户外运动智慧仓储物流中心、利辛县明丰纺织科技有限公司等地，详细了解项目建设和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座谈会上，利辛县汇报了户外装备制造产业发展情况。汪继红指出，利辛县户外装备制造产业基础扎实，要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强化晚起步高起点思维，在产业培育上抢占先机，赢得主动。要加强产业研究，科学布局，细分赛道，在原料端、制造端、品牌端、创新端、市场端积极突破。要做大产业规模，抓好招大引强和项目建设，培优育强龙头企业，夯实产业增长支撑。要提升产业层次，做好研练补练强练，加强技术研发和数字化改造，提高产业附加值。要优化产业生态，强化人才、资金、物流等要素保障，高效解决企业诉求，持续压降生产要素成本，为产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期间，汪继红会见了中煤安徽分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张学锁一行，围绕重点项目谋划实施进行座谈交流。副市长王林、市政府秘书长李磊参加相关活动。
0: 本台消息，9月13号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赴蒙城县调研包保企业发展和基层治理工作，来到安徽江淮安驰汽车有限公司。汪继红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产能规模、市场销售等情况，勉励企业充分发挥龙头企业作用，进一步加强技术研究，聚焦市场需求变化，不断丰富产品类型，持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在安徽大林冻干食品有限公司，汪继红走进企业生产车间，仔细查看冻干食品加工流程，听取产品销售、市场拓展、科技创新等情况介绍。在座谈交流中，围绕企业种植基地建设、设备投资等需求，汪继红现场研究解决措施，要求蒙城县和市直相关部门靠前服务、跟进办理，切实为企业高质量发展创造良好条件，提供坚实支撑。在蒙城县乐土镇李大寨村，汪继红与镇村干部深入座谈交流，详细了解村干部队伍建设、特色产业发展等情况。他强调，要强化党建引领，完善基层网格化治理体系，及时排查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和安全隐患，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安全稳定环境。要大力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带动更多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要突出抓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加强农村建房规范管理、生态环境治理等工作，因地制宜建设和美乡村，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市政府秘书长李磊参加调研。
1: 蒙城台记者丁亚飞报道，在基层社会治理工作中，蒙城县七元街道花园村通过干部和群众代表坐在一起，议题大家提，方案大家议，结果大家评，搭建议事协商连心桥，实现了矛盾纠纷就地化解，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众人商量的基层治理目标，解锁了基层治理新密码。

0: 呢？
1: 可野蛮了一天。
0: 你还哪野？
2: 在蒙城县七元街道花园村后玉庄家后的玉米田边，村党总支书记戴秀芳正在对前段时间通过议事协商修整的这块地块进行回访。去年庄上的几户群众反映，这块地排水不畅，庄稼容易受损。村民玉登安：
3: 以前下雨放水放不出去，反正群众来这个地方都拖着脚淌水过去，这水路上都是水，你反正社员呢也咋呼。
2: 村民玉登亮：
0: 以前这个几十亩，我看几十户，年年养这个棒子都需要减少一半的产量。
2: 村里了解这个情况后，通过召开议事协商会，征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对这块地进行了整理，修通了排水通道。玉登亮：
0: 搞了几年产量第一点都没养着，这地方。
2: 玉登安：
3: 这修的路修的，条条给我条的，社员呢也不咋呼了，也不说了，也不吱声了，也没有吵架的了。
2: 在花园村，群众通过民情收集箱、微信群、口头提议等方式反映诉求，村两委梳理后确定议题。协商会上，相关农户、乡贤、老党员和村干部共同讨论，逐户表决形成方案。落实过程由村民代表全程监督，办结后还要在公示栏公示结果，接受评议，形成完整闭环。花园村老党员郁志民：
4: 我当了二年的议事会成员，最大的感受就是干部不唱独角戏，群众不当旁观者，一件事大家定了就齐心干，推诿扯皮事没有了，事情办得也快了。
2: 花园村党支部书记戴秀芳：
1: 小事由包装干部召集相关人员就地协商，确保不出村民族，难事依托议事协商会，集体会上挑出确保不出村，大事对接办事处的吴家恩会上机制联动破局，分级协商让每桩事都有了精准解法。
2: 前段时间，村里一个庄头一段下水道损坏，导致路面积水，群众出行出现困难，村里通过议事协商解决了这个问题。村民耿云：
5: 多亏了议事协商会，现在路面再也不会积水，出行也方便多了，我们心里的这块石头也总算落地了。
2: 据介绍，去年以来，蒙城县七元街道召开议事协商会48场，解决民生实事40多件，矛盾纠纷同比下降8%。通过议事协商，进一步激发了群众参与治理的内生动力。花园村党支部书记戴秀芳：
1: 我们村能把大大小小的事都商量着办成，靠的就是议事协商制度。没有固定一天，干部和群众代表坐在一起，议题大家提，方案大家议，结果大家评，全程公开透明。
6: 本台记者吴红梅、丁兴根报道。桥城区18里镇小槐村完美好房试点样板房现已建成，该点位同时承担武博高速项目安置房功能。近日，村里组织村民实地看房参观，后续将在全镇逐步推开建设，让更多村民住上安全舒适的宜居新房。走进桥城区18里镇小槐村完美好房的样板房，白墙灰檐的样板房错落矗立，现代简约的建筑风格与乡村环境相融，屋内空间开阔敞亮，功能分区科学。不少村民走进样板房各个房间，仔细打量房屋格局，探讨房屋的居住体验。村民谭立芳：
7: 这房子设计的也不错，我这村的，我想搁这个买一套。
6: 村民卢秀玲：
8: 这个房子呢，反正建的也不错。我从头一开始俺跟女儿我都来了，我还看了那，俺是这材料我啥吧也都是些好。正好俺俩人结婚一个，还有一个没结婚的，俺都在前面住，我想看买一套。
6: 小槐村这处完美好房试点，兼顾武博高速项目群众安置需求，打造实体样板。把户型风貌、建设标准直观呈现在群众眼前。亳州经济建工现场负责人徐宁：
9: 有专业设计单位进行设计，有专业的施工单位进行施工，施工用的材料由厂家提供检测合格报告及合格证，材料到场后我们进行现场抽检，确保材料合格后用于现场生产。施工过程中，我们邀请村民进行现场质量监督，确保现场施工质量。

0: 量符合设计要求。
1: 样板房建成，对村民开放，把农房建设从图纸变为实景，方便群众现场感受，提出想法。小槐村党支部书记杨飞：
2: 我们把样板房建好开放，就是让群众看得见摸得着，一方面满足高速拆迁群众安置需求，大家可以实地来看房提意见，另一方面以点带面，为后续村里农村建房提供参考。
1: 样板房建成开放只是工作的起点，当地以小槐村试点作为实践样本，不断积累户型规划、配套设施建设的实践经验。桥镇区十八里镇完美好房乡村安居工程项目负责人孔令涛：
3: 小槐村完美好房试点样板房建设投入，既是高速项目安置的重要载体，也是我们推进农房品质提升的示范点。接下来我们收集群众参观之后的意见和建议，优化完善建设方案，重复一批推开一批，切实把安居实施搬到群众心坎上。
1: 据了解，接下来桥镇区将以该试点为范本，总结群众自主决策、企业标准化施工、镇村群众多方联合监督的成熟模式，把完美好房建设和高速征迁安置、美丽乡村建设、农村宅基地规范管理、村级集体经济提质增效有机结合，以高品质农房建设改善农村居住条件，以示范试点带动全域推广，持续完善乡村居住配套，夯实乡村建设发展基础，切实把安居惠民工程办到群众心坎上。
4: 本台消息，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本周全市的天气情况。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白露节气过后，我市早晚气温明显走低，这一降温趋势还将持续。市气象台副台长赵健：
5: 预计本周全市以多云天气为主，其中9月17到18日受冷空气影响，有一次降温和弱降水过程，最高气温下降4到6度，周最高气温30到32度，最低气温17到19度。
4: 气象部门提醒，本周我市气温起伏明显，昼夜温差增大，公众需适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
1: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要读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4: 秦峰玉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上强调，扛起使命担当，发挥比较优势，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上展现更大作为。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坚决拥护省委对哈威的处分决定。
4: 汪继红赴利辛县戴安下访，并调研产业发展情况。
1: 汪继红赴蒙城县调研包保企业发展和基层治理工作。
4: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以前觉得中药都是苦的，上周去亳州旅游，带了两包甘草酸枣仁的药膳包，今早我拿来炖汤，揭开锅盖一瞬间，满屋子都是清香。我家那挑嘴的小孙子连喝两大碗，还追着药喝呢。
1: 药补不如食补，把甘草、白芍、菊花这些温和本草揉进一日三餐，不是生病才想起补，是平常日子里慢慢养好身体。
2: 我是熬夜的，之前脸色黄的像放酒的雪梨，在社区中医馆拿的玫瑰桑葚黄芪茶喝了小半个月，同事都问我是不是偷偷去做了美容。
3: 在亳州，中医药就在您身边，要养生来亳州，让千年养生智慧护您四季安康。
4: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5: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9: 大唐盛世多才子，诗酒剑仙李太白，奔腾不息的幻想，狂妄不羁的性格，石破天惊的转折，以酒为伴，以剑为友，请听孙一播讲的原创评书《太白剑侠图》。
6: 长篇历史评书《太白剑侠图》，马首义被打，写了求助信，求周天远前来帮忙抓贼破案。这忙得帮啊！周天远接的马守义这封信，把送信人打发了。他来到前厅，赶紧把杜大盼、李白还有吴晓等人召集在面前，就把仁寿县的情况说了。连日来，仁寿县发生了几起大案，有贼人夜进民宅，先奸后杀，杀死了好几个如花似玉妙龄之女啊！此案震动朝野，现在乔县太的压力非常大，马守义出面帮忙，没想到被人设了计，中了埋伏，身负重伤啊！我们都是练武术的，能不管吗？大伙擦拳摸掌，特别李白跃跃于试，很兴奋。第二天就动身了。仁寿县在成都府的正南，也不远，大伙都骑了马，特别是李白这匹马，绝地白龙驹，

0: 不由得周天元挑起大拇哥呀，师弟呀，啊哈哈、啊，坐下好一匹马呀。李白点点头，这时候一股烟无奈在边上说话了，嘿嘿，哎呀，师大爷，他是正事儿，我师叔买这匹马是颇费周折呀，还多花了300两银子，让我给好顿骗，还提那茬的。边上小老西子白面一听，嗯，我跟你说吧，那就是遇着了咱们师叔啊，要换第二个人呢、啊，这300两银子早都给你要了。行行行行，哪都有你呢。大伙有说有笑的，五指男也跟在身背后，这就大伙一同来到了仁寿县。先到了马守义家，一进屋一看，马守义啊在那躺着呢，肩头都肿了，好在中这飞刀啊上边没有毒。马守义一见到众人，周天元挨个给引荐，马守义简单把情况说了一遍，说这几个人出现在仁寿县，这几个人是谁呢？马守义摇头啊，从来没有这样人，仁寿县练武术有那么几个，那个身法那个招数我都如数家珍一样，这几个人绝对是衍生。另外最使马守义纳闷的是什么呢？伤他那个人说了，要不看在你是马守义，早把你宰了。这话什么意思呢？百思而不解。那现在开始抓吧，也不用惊动县太爷呀，咱们来的任务就抓贼吗？这一股烟无奈开始张罗上了。我说师傅师大呀，哎，李师叔，我说咱们这么的，今天晚上正东正南啊，正西正北，东南西北，都给他去了弯留侄，咱们都藏好，然后半夜子时看有没有可疑之人，在那高处咱们搁一个，是吧？我看了他这个县城了，有那么几个制高点埋伏好，一旦打起来，大伙都奔那个有动静方向去。大伙点点头，按着一股烟的部署，东南西北都布置好了，埋伏好了。到了晚间分头行动，一夜过去了，一点动静都没有。哎，这天县里边没发生什么案子。第二天还是照这样做，可是发生了一件案子。在这个南城有这么一个祠堂，祠堂后边有户人家是做豆腐脑的，家里边有这么18岁的姑娘，死在屋中，是被人先奸后杀呀。这李白可火了，众目睽睽之下呀，这城里边早已经埋伏好咱们人了，制高点都咱们人，房上是飞来飞去，若小一个县城，这人就在咱们眼皮底下作案，就没察觉出来，谁呢？怎么事儿？大伙在一起记忆，如何是好？也明白，别看咱们都藏起来，毕竟是在明处，对县城里边的地形也不熟。这人拐弯溜直的摸到墙根贴过去的，早已经踩好了盘子，看好了哪家大姑娘长得美，顺着墙根摸进去的。所以躲过了咱们的眼线。那怎么能把这个贼把他引出来呢？无奈出了个主意，师叔啊，我倒有一招。李白点点头，你说吧。咱们呢把他勾出来，咱们找一漂亮大姑娘啊，在街上走，哎，绕招摇过市吧。然后呢，咱们设几个埋伏圈，比方说咱们找一个院子，就让这美丽的大姑娘在这个院里院外来回走动，吸引别人眼球啊。哎，半夜咱们就在这个地方埋伏好，我想这个采花贼肯定出现。李白点点头，又摇摇头，谁家大姑娘能跟你抛头露面的出去，是不是？ 另外在那唐代，在那个社会成婚了，哎，有孩子的背不住上街上啊，抛头露面的出去，如花似玉大姑娘那极少出门呐，那是足不出户。可是找谁呢？谁能扮演这角色呢？这马守义倒有个女儿马金花，坏了，直打李白等人来到马守义的家，这个马金花也说不上怎么地了，也就是这个姑娘外号不叫马大巴掌吗，一眼就看中了白面，看中了小老西子了。这马金花长什么模样？个儿不高，小圆脑袋，漆黑的头发，杏核眼睛，说这都挺漂亮啊，这个头不高啊，但是长得黑呀、啊，啊，这皮肤非常的黑，特别这双巨手，出奇的大，那姑娘的手纤纤玉手，她这一拿出来，都挂了风声，要跟谁一握手，呜、嗯，都带着风声去。你这么大个手，但是即便这样，你小老西的白面看这双手还特别的可爱。嗯，哎、哦、呀呀呀，你这双手太好了，这要是下面条，这一巴掌下去得下多少斤呢？老西子愿吃面吗？老跟面打交道，你这个手啊，要是擀大饼啊，这不用擀面杖了，俩手这么啪啪一拍，俺老西子就吃到嘴里了。他老惦记这个，这马金花不是吗？还乐了，哟，你瞧瞧，你说哪儿？人家那姑娘啊，那举止文雅、端庄大方。他这个练武的啊，一走道刮的风声嗡嗡的。另外，这马金花性格也开朗，这大手往桌子上一拍，啪！你这说啥呢？甭说烙饼啊，下面条，姑奶奶我馒头都能拍扁他，给你当饼吃。你看都这个，嗯，那太好了。可俩人有点要处的意思。哎呀，马守义啊，躺在那儿，这个气，一看呢，这小老西的白面那小样，掐吧掐吧不够一盘子，捏吧捏吧不够一碟子。但是呢，周天远乐了。我说师弟呀、啊，人要跟谁有缘呢？你挡都挡不住。这常言说得好，靓女配夫啊。咱这女儿啊，金花啊，别看人长得瘦小，模样也不差哪，她和这个白面白大青啊还真挺般配，对不对？你说金花要找一个大个男的，她就不般配了。另外跟老何家把这桩婚姻退了之后，并不一定是坏事儿。我听说呀，那个何小杰是个打瞎了骂哑巴弯绝坟踹寡门那么一个人，什么恶事都干，咱姑娘要嫁给他呀还背不住啊，吃亏呢。真要是找这么一个白大青这样的老实巴交的上门女婿，孩子不幸福一辈子吗？嗯，马守义点点头，那大哥您说，我看他有情他有义的，真要是咱把这财务贼抓住之后，还不如给孩子就办了完了。为什么着急呢？马金花年岁太大了，20岁了，那过去那个女子啊，嫁出门的时候岁数都小，他们在这商量这事儿，李白在那边商量怎么能抓住这财务贼。哎呀，让马金花办那个美丽的大姑娘是根本不可能的。后来一股烟出了个主意，我说师叔啊，说吧，李师叔有招啊。哎哎，咱们呢，第一步找个店房，就在这店房抓这财务贼，对吧？第二步让白面，你看这白面你细端详他，长得白白的，要我说这吃醋啊有好处，老西子好吃醋啊，吃醋据说就长得白呀、啊。另外他们不愿意吃米，专门好吃面啊！你看那个脸，那白面的脸都细皮嫩肉的，把白面打扮打扮，
1: 弄一毛驴放上边，我装那男的牵着驴，拉着白面游街，转两圈就到那店房，这店房出来再转两圈，勾呗，不就把这财物贼勾到那店里去了吗？然后咱们四外埋伏好，大喊一声，贼就抓住了。哎呀，这倒是个主意，那好吧，就按这无奈说的这办。李白就点头同意了，大伙也点头了。找一驴还不容易吗？马守义家后院就有头驴，还这驴还不错，洗吧洗吧，把毛刷吧刷吧，弄一褥套搁到驴背上了，然后就把白面整过来了。一开始白面说啥不干，不干，不干，一定不干。陕西人哪干这个，干嘛要陕西人装女的啊？长得不像，长得不像。哎呀，我跟你说，白面你就从了吧，你就答应吧，点头吧，知道吧？这叫识美人计。不是美人计，是男的。你什么男的？你说你长得这男不男女不女的，长个小白脸子，我告诉你啊，你这叫为民除害，知道吧？大伙怎么劝白面也不干。不得不得，还闯到江湖呢。闯到江湖你知道吗？那是要名声的。你说俺这个半个女的，将来传出去，男不男女不女的，俺还在江湖上混吧？哎呀，你这行了行。大伙正劝的时候，马金花来了，一瞪眼珠子，我说白面，你干不干？啊，这是给你一个光荣的任务，这是组织上相信你。咱们在扫黄严打期间，人人要奋勇向前。说那年头有这词儿吗？没有啊，咱就开个玩笑。反正是马金花一瞪眼睛，白面点头了。那就干，那就干。马小姐说了算，日后俺就交给马小姐了。你看看，他交给马小姐了，这就把白面给打扮上了，弄了身花衣服，都是马金花的。他俩这身材呀，还差不多。哎，白面穿的还挺舒服，然后把这头给捋起来，往脸上抹的粉红，俩大红脸蛋，红嘴唇，化好的妆。在他的仁寿县的城北有这么一个店，这个店房叫招商老店。这回白面坐在驴背上，一无言无奈，扮成一个买卖客商，牵个毛驴，毛驴上是媳妇儿，开始游街。当当，这无奈边走边哼哼。你赶上这一股烟，无奈前边走，驴背上坐了白面，这白面啊也能出洋相，弄那么一个红绫子，半盖不盖，半遮面。你还别说，这白面打扮上还真挺漂亮啊，红不烂这儿的，万紫千红的，离老远真夺人眼球啊，回头率相当之高啊，叉叉叉叉都回头。大伙就猜，这谁家的呢？这是男的是女的呢？这怎么长得这模样？这还行哈？为的是勾这贼呀。你看一股烟无奈拽着毛驴，一会儿进店房了。他到店房跟这掌柜的说，我们包一跨院啊，这东跨院都包下了，这是钱，给你银子拿了，不许卖给别人了。哎，好，你看出手大方。我说哪能喝豆腐脑，我拉我媳妇去喝豆腐脑去。出门就是，就开始绕圈，就在这仁寿县左一圈转右一圈转。然后他偷着问那白面，我说白面，你仔细看看后边有没有跟踪你的。没有，没有跟踪我的。还没上钩呢，继续溜，又溜又转。我说你回头看看有没有跟踪你的。没有。真没有吗？真没有。又转又转了三圈。我说白面，回头看看这回有没有跟踪的。这回有了。几个人？几个人呢？那得问清楚啊。不是人。那不是人是什么呢？是三个毛驴，仨毛驴。无奈一回头，就在他这驴后边跟着仨
0: 也跟着走呢，说怎么的？一股烟无奈一看明白了，他牵这头驴啊是母子，后边跟仨公子，也说不上哪儿来的。不大一会儿啊，人来找来了，跟前儿拉磨的豆房的驴啊，还有一个拉小车的驴，因为无奈牵这毛驴来回转，引起了仁寿县公驴的注意，就坑了这白面这头母驴下来了。
1: 哎，一股烟一挥手，我这喝啥的？我勾的是人，我勾这些驴干嘛呀？转了小半天，
0: 白面啊和一股烟无奈一商量，差不多了，这在县城已引起轰动了，这就进了店了。李白他们呢也都在屋里藏好了，晚间的饭就在屋里吃的。那么这时节李白天他没黑呢，就有打这店出来了，围着店转了一圈，他突然发现就在这个店的北墙这儿有人打了个记号，就画了这么一个蝴蝶。嘿，这蝴蝶画的不错呀。李白可知道，他听师傅燕飞来讲过呀，那过去那当贼的、作案的、有踩盘子的，就提前侦查好路线，在哪儿走，打成印记，这个蝴蝶肯定是有贼人打的印记。那么今天晚上这个店房可要热闹，肯定要来人。一无烟无奈，这计还真就使正确了。回来李白就跟这周天远还有杜大盼这几个人一说，几个人呢非常兴奋，都布置好了墙里墙外谁负责哪个方向，已经全部安排完毕。这个店房离这边上十字花街这更鼓楼是非常近的，李白天头刚擦黑的时候已然来到更鼓楼下，上了更鼓楼了。这更鼓楼啊是老更鼓楼，是旧城的，已经没人用了，新盖的那个更鼓楼离这不远，所以这更鼓楼晚上没有值更的。李白已经侦查好了，他毕竟是地势比较高啊，建筑物比较高，李白就上到上边，完全可以俯视看到殿中发生的一切。这个殿房的院就在脚下，屋里头藏的是一股烟无奈，还有金刀手张勇、银刀手李治、小霸王韩刚，再就是白面，这小哥几个全藏到屋里。在这个北墙外边是蜀天侠杜大盼，考虑到这个贼万一要来的人多怎么办，上边有李白，在这个南口这地方周天远铁面号手赤胆侠呀，周天远埋伏好了。说这马金花马大巴掌的，哎呀，这马大巴掌这姑娘穿戴整齐，背插柳叶刀啊，他一般的极少带兵人到这儿打仗，就凭俩大巴掌就呼死你，在西墙根那儿已然埋伏好了。天骄子时啊，李白在更鼓楼上看得清清楚楚的，也今天是该着，月亮分外的明亮，大地一片银白，李白看得真真切切，就在西街口这地方有两道黑影出来。

穿房越脊，滚脊爬坡呀。这个身子特别轻盈，身法特别快，是直接就扑向这个店房就来了。翻身跃进墙头，李白一摁掌中的九天银河大宝剑，他偷偷的把剑是拉出了匣，遇着详情下集再说。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海上，一条大马旱鱼开始了它的艰难产子路，从入海口处沿着浩荡的黑龙江逆流而上，这一路道长且阻，这一路危机四伏，越过了集团飞部，逃过了熊的爪和鹰的眼，历经九死一生万般磨难，终于在故乡的碧波中孕育出满怀希望，这才有了大自然的生生不息。而你每食用一条带子母鱼，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生命从此消失。
1: 网开一面，口下留情，保护生态环境，从你我做起。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21:00。
4: 药香亳州，健康中国。
5: 千年药都，世界共享。
4: 中医药让人类更健康。
6: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8: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唐盛世多才子，诗酒剑仙李太白，奔腾不息的幻想，狂妄不羁的性格，石破天惊的转折，以酒为伴，以剑为友，请听孙一播讲的原创评书《太白剑侠图》。
7: 长篇历史评书《太白剑侠图》第18讲。群雄设计抓这3名采货贼已经都安排好了。那么李白就在这更鼓楼上，半夜子时啊，他看得清清楚楚的，这个店房北墙来了2个人，飘身形就进来了。李白心里就一阵兴奋呐，终于出现了。那么一股烟无奈和白面定这个计还挺灵，白面不扮成女的吗？由得接，就把这采货贼引到这店来了。

李白振臂一呼，有胆的跟鼓楼上飘身行三丈多高就下来了，落在地上那真如同四两棉花花落地，是动静皆无。他手握着这剑把翻身行也进到殿房里边，

单说这东院上宅里边都埋伏好了，一股烟无奈，小老西子白面白大青，金刀手张勇，银刀手李志啊，这已经都埋伏好了。屋里头无奈和这白面看得清清楚楚的，他把这窗户纸抠了个窟窿。哎，我说来来，嘿嘿嘿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呐，终于上钩了。这白面是格外的紧张啊，也趴窗户往外看。来了，真来了。嘘，小点声，别整出动静来吓跑喽。他离得越近越好。那么这俩小子高抬腿，慢落步，捏足浅踪，就来到窗下。这隔着一张窗户纸，外头有月亮。那么他两个这人影就反到这窗棂上，无奈还有白面看得清清楚楚，窗户纸上有俩大人脑袋。另外他抠个窟窿往外看，这两位看不着无奈和白面，所以来到窗下这儿，再而往里头细听，然后舌尖蘸破窗棂纸，他那意思要抠个窟窿，看看屋里的什么情况，然后好下手。所以他刚要抠的时候，那白面早不吱声，晚不吱声，偏偏这么个时候吱声，也不怎么的，出了好心眼儿了。你说白面说了句啥？你别抠了，那有现成的。你别抠了，那有现成的。就这一句话，把这俩小子吓得，哎，就明白了，这屋里头有人呢，已经给他准备上了。这时这两个人已经感觉到后边杀杀上来人了，不好！两个人左脚面点右脚面，腰连骨一绷进一个汗就拔葱，飞身行就上房了。

这经验还挺足，他往房上一蹦啊，不是在一起跑，是一个奔东一个奔西，因为已经看着了杜大盼、蜀中侠还有赤胆侠周天远一左一右已经围过来了，再就是有一白衣人呢，几个纵落已经要到跟前了，所以这俩小子一时眼色不能在一起跑，分开行动，看谁命大吧，谁命大呀，谁就能跑出去。所以一东一西这么一分开，周天远铁面好手赤胆侠是大喊一声拦住他，他是告诉李白呢，奔你那方向去的，东边那个你把他拦住，因为我们离得比较远，我跟杜大盼还有金刀手张勇、银刀手李治拦截这个，因为我们离那个东边的人实在太远，鞭长莫及，够不上。这是屋里的白面还有一股烟，无奈邦的一脚把窗户踹开了，追！边喊追无奈，是边埋怨白面，你说你啊，早不吱声晚不吱声，你说你言语什么？

0: 还告诉人家哭呢，有个现成的，你咋好心眼啊你啊啊？你脑袋有病啊？你脑残呢？还是你这脑袋让这砖头子给拍了啊？你什么毛病你？
1: 我一时激动，忘了
0: 什么叫忘了？你快追吧！哗，这就追下来了。大部分人都追西边这个，只有李白，因为他跟东边这小子打了个迎面，东边这小子拼命往前跑，李白有点更鼓楼上蹦起来，越两个墙头，基本上就是个面对面。这小子一看，哎呦，一扬手，啪啪啪，三道寒光，就三个飞刀奔李白的面门就下来。李白用宝剑汤汤汤把飞刀碰飞之后，这小子一拜道就奔胡同下去了。这个身法是相当的快，李白在后边就开追。嘿，两个人跑出仁寿县，这小子是一个劲儿奔东北方向，肉肉肉肉肉肉肉肉，搁那边领前胸，脚打屁股蛋。那么李白也是路赴豪情势，李白的身法快，就这么飘起来，左脚面点的右脚面几个右纵。哎呀，李白本来是一身白袍啊，掌中长剑啊，被风这么一吹，那真如同仙人一般。眼见了离不远的，哎呀，李白倒点点头，前面跑这小子身影非常快，就像草上飞一样。李白琢磨，你怎么跑，今天我得把你抓住。李白一回头，后边没有个人跟过来，前边有片树林。哎呦，李白一看这可坏了，怎么的，就现在自己即便几个纵落也赶不到这小子前面去，救命的树林吗？这过去在武林当中都有这么句话呀，打打仗打不过蹭钻树林里边，你在暗处他在明处，先进树林那个就能保命，后进来那个往里头一进，早进去那个给他来个暗下无常，你躲不了暗器。所以眼见这小子要跑到这树林里头，李白急得一身汗。就在这么个光景，这树林里边出了一头毛驴，这毛驴通身雪白呀，四个小白蹄儿。这树根底下躺一个老者，在那好像似乎睡着了。这个毛驴就是这老头的，就看这毛驴往这路中间一站，就把奔跑这人给拦住了，说这驴怎么拦人呢？哎呦，这驴可不是一般的驴，各位啊。单说这采货贼往前一跑，一看出了个驴，他拿了兵刃这么一拨打，滚边上去，那意思你给我闪开。可万没想到这驴会武术，会驴拳，就看这驴这脑袋一低，领不丁身子就起来了，这俩蹄子照准这小子双太阳穴，呜，挂的风声就来了，这在武术当中叫双风贯耳啊，可把这小子吓坏了。那么这双风贯耳一过来，扒这小子肩头，这小子往后退了半步，一个缩梗藏头。可这驴一转身，那个速度相当快，这么一转身，这后蹄子可就飞起来了，嘡，就这么一蹄子，多准吧各位，正踢到这小子手腕子上，啪这么一蹄子把这刀扔整飞了。啊，吓得这小子瞠目结舌呀，这刀嘡啷啷啷啷啷啷啷掉在地上。这驴一蹄子踢飞这小子刀，驴一转身一呲牙笑了，你看这驴会笑，还用嘴努努，那意思你再来，不服啊，再来， 他不敢动地方了。驴一看这小子你不把刀摸起来啊，那哪行啊，我还没过瘾呢。一探脖子把这小子的刀用嘴叼起来递到了这小子面前，那意思你要不服咱俩再来一回。李白这时节已经跑到切近，你看我说书嘴巴这都刹那之中的事儿。这小子伸手去接刀，在驴嘴里把那刀接过来了，刚拿到手，这驴一转身，呜，那尾巴挂的风声胆这小子眼睛。还有这是武功当中有一招叫乾坤扫啊，你看石宝剑那个剑袍，那剑袍也是兵刃，就后边的剑穗儿，啪用宝剑一点你，你一躲，他把剑往回这么一拉调过来，刷那剑袍扫你，打得你的眼睛眼花缭乱。他这个没剑袍，用尾巴吓得那采货贼，哎呀，他这一蹲身坏了，他这一蹲身这驴也转过来了，一大蹄子砸到这采货贼的筋的骨上，啪嚓一下子，这驴就不会说话呀，要说话就得说一句你趴下，把这脚砸的眼睛直冒金星啊。这驴又笑了，叫了两声，往后一退。李白这时间已经到了切近了，别动。这小子哪能不动啊，哎呀，驴我打不过，我还打不过你吗？疯了，哇

对着李白是连砍20多刀，李白闪展腾挪。第25刀的时候，李白行了，我不跟你玩了。像你这样遭人恨的采货贼呀、啊，人人切齿。就在这时，树根底下老头说话了：“啊，把他抓住算了。”嘿，老头这一说话，李白想可不是怎么的，抓住你得了，那这老头谁呀、啊？咱甭问，一会儿自然知道。一个墨肘攀花，李白使了一招，这一招叫闲过信陵尹，脱剑西前锋。这是一剑招啊。那么这剑招在哪儿藏着呢？在李白的《侠客行》那首诗里边。我不是说过吗？李白的剑术118招，全在他那个诗词里边藏着呢。看似一首诗，实际李白啊，把这剑谱藏到里边，那就是一剑谱。这是《侠客行》里边的一招：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佛一去，深藏身与名；闲过信陵尹，脱剑西前横。你细分析分析，是不是剑招？所以这一下就把这小子刀嘡啷就给削为两段，飞身一脚把这小子踹倒在地，到点抹肩头儿被司马道穿蹄绑上。就即便没那个驴帮忙，李白也能把这小子抓住。这驴为啥帮忙呢？是老头告那驴帮忙的。啊，老头谁呀？哎呀，各位大名鼎鼎啊，此人就是传说中的八仙。八仙嘛，八仙过海都知道吧？有一位倒骑驴的张果老。

0: 那么这个就是张国老。这八仙过海啊，那八仙呢、啊、铁拐李啊啊什么韩湘子啊，这个可能都是一些民间传说。但是我实实在在的告诉各位听众，张国老是活生生的历史上的一个人物。而且张国老这个人物啊，在唐朝的影响力极大。是为什么把他列入传说中的八仙之一呢？就因为他影响大呀，他影响力大，所以把他列入仙位，他死后才列入仙。那么他列入仙位之后，在汉族民间那有广泛的影响。实际他是一位真实的历史人物啊，他的本名叫张果，为啥给他加一老字呢？就因为他资格太老了啊，这个活的岁数又大，人们尊重他，给他加了一个老字儿。他本是行州广宗的道人张果，他的号是通玄先生，那是唐朝有名的炼丹家、养生家，还是个大哲学家。这个张果老啊，是个唐朝人，他是生于公元618年，死那年呢是公元907年。相传他久隐山西中条山，没啥事儿，在山西和四川一界进行溜达玩。唐朝武则天的时候就派人招他入宫，到朝廷来当官。张国老不愿当官，就装死，就躲过去了。那么他经常骑个白驴啊，是日行数万里，实际这都传说。后来呢，唐玄宗当了皇帝，就招他进京师。哎呀，张果一琢磨还挺好，唐玄宗这皇帝不错，去吧，就到了朝廷了。到朝廷还当了几天官。因为张国老会法术，法术是什么呢？现在我们叫法术，实际就是民间的戏法。张果会戏法，就演了好多戏法。哎呀，把唐玄宗啊看得乐坏了，就封这张果为延庆光禄大夫，赐号通玄先生。张果当了几年官，一琢磨朝廷里头也没什么意思，腐败现象太严重，老虎啊苍蝇啊遍地都是，哎呀，干脆我走吧，就以年老多病为由告老还乡了。那么张果呢，会一身的精湛武功啊，那在唐朝你想啊，那是一击剑家呀，武功是相当的高。最要命的是他这驴，各位啊，张果骑这个驴啊，就张国老骑这驴，实际不是驴，叫千里追风特，小白毛驴，看似毛驴。这里边有个传说，什么叫特呢？说这个龙啊要和这个鸡结合了，就结婚了，就生凤凰。说龙要跟马结合了，那就生麒麟。说龙要跟驴要结合了，就生特，千里追风特。哎，说龙要跟猪要结婚了，那就生大象。说龙要跟人结婚了，那就生龙子龙孙啊，那过去那皇上都是龙，哎，就这么个意思。反总而言之吧，张国老武功盖世。张国老这一辈子还写了好多书，现在能找到啊。他的著作很多呀，像什么《玉洞大仙丹砂真要诀》，什么《气诀》，《燕福经》，《太无传》，《国老兴宗》，共计啊十几部著作。这是一个很有成就的哲学家和击剑家。今天不怎么走到这儿来了，李白抓采花贼，张国老没出手，他这千里追风特出手了。老头也是有意的展示展示自己这头驴的功夫，驴功。哎呀，李白把这小子抓住了，绑在那儿。老头这时也站起来了，李白急步上前呢，前辈，在下青莲乡李白，给老人家见礼。您老人家是 那意思您谁呀？你怎么的也帮我忙了？老头一捋胡子乐了。李白细打量这老者月光下呀，一看，嘿呀，仙风道骨的。此时的李白呀，心中非常向往着道家。一个，他的师父晏影、晏飞来是道家；第二个，戴天山赵老道，就这纵横家帝王学的创始者，赵老道也是道家。所以李白就想成为道家，他见着这个出家的道人，他感觉到非常可亲。所以他今天一看这老者打扮是个道家，李白啊非常客气，老头一捋胡子，你叫李白吧？
1: 哎呀，
0: 李白又是一愣啊，这怎么刚见面就知道我叫李白呢？不才学生正是李白哦，好啊，今日见着你，小老儿特别高兴。好，走走走走，我也到城里去，是不是杜大盼还有周天元等都在这儿啊？
1: 都在这儿。
0: 好吧，李白，你投钱带路，带贫道前去城中。那么这张国老的出现在引垂端大闹铁头寺，李白是一剑削双耳，欲知详情咱们下集再说。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丰航丰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追踪，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首先我们来关注有一位群众咨询了关于这个职工的 PTCT 的这个拍片子的报销问题哈。那根据相关的规定哈，恶性肿瘤患者每年使用一次应用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装置 PET 或者是 PET CT 的检查，患者自费20%之后，若有恶性肿瘤慢性病，按照门诊慢特病报销；若没有的话，按照大额普通门诊报销。好，我们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2: 喂，你好。
1: 啊，你好，这位听众，您遇到什么问题啦？
2: 我想问一下，我们那个滨江朝明那个小区，现在已经延期了好多天了。
1: 啊，您那个小区是在桥城区、高新区还是三线呀？
2: 就是在高新区。
1: 高新区这边。
2: 啊。
1: 那有没有跟这个开发商那边问一问，他们那边的话是到哪一步了？您了解吗？
2: 我现在找给开发商了，开发商一直在推，然后还找那个住房发展中心的王磊了，他们一直帮忙推过，推了几个月了。
1: 哦，您那他我知道，那住房发展中心有没有跟您讲，您现在是进展到哪一步了？具不具备交房的条件了？目前还有哪些工程没有完成？
2: 我们是一个外行人，我们不知道有哪些问题没完成。但是他现在已经延期九个半月了。
1: 哦，那有没有就是每一次催的时候有没有讲一个大概的时间？
2: 他讲了呀，我们是走今年过年的时候1月份开始去找的，然后到住房发展中心，他讲的是1月份交房，1月份交不了就是2月份，2月份再去找的，他又催的2月中旬。去找他，他又推到2月下旬，就这样一直推，推了几个月了。
1: 行，这个情况的话，确实主管部门就是市住房发展中心这个项目的话，是这样，它分为好几块，就两块吧。第一块就是您其实特别想了解的哈，就是大概什么时候能够交房。那住房发展中心目前对于保交楼这一块的话，他们也有成立的这个专班，就是跟开发企业然后进行对接，包括有住建局等部门吧，好几个部门的人在一起，就这个没有交房的小区，尤其是延期交房很久的，出现资金链比较断裂的这样的小区，他们也是成立的有专组。像您这个情况呢，我们要向住房发展中心来反映一下，来问一问目前项目进展情况是怎么样的，有没有一个大概的预期交房的时间。
2: 他之前说是八月份就推到9月份，反正你给他打电话，他就现在也一直就在推。
1: 他应该这其实怎么讲呢？他不是他就是这个交房的时间的话，一方面他们要去跟督促开发企业，就是按照目就是比如说工程建设的进度，就是有哪些没有完成呢，然后督促他们进行完成。但是在施工的过程当中的话，可能有很多的问题，然后就是承诺的这个时间的话，可能一直没有兑现。但是最起码比如说咱跟他进行沟通的时候，或者是问他们的时候，他们也是去跟开发企业去了解这个情况，也督促他们呢。工作也是在进行，但是有点缓慢，是吧？那我们栏目组再帮您转办一下，看看有没有一个确切的时间，比如说现在到哪一步了，有哪些没有完成的，行不行？
2: 行行，你这个是在建的吗？
1: 这个不是在线的，这个是要下线之后帮您转办的。转办之后的话，由中央发展中心的工作人员可能会跟您联系，讲一下目前他们的项目进展情况。
2: 不是他，他们联系我，我几乎我都不相信他们的人了。
1: 嗯，
2: 我们都找了几乎每个月要去三次五次的中央发展中心的人。包括住建局、信访局的人，这几个部门的人都是认识我们的小区的人。
1: 那这个，首先来讲的话，可能在这个还是怎么讲呢？还是需要这个主管部门，然后呢，跟开发企业进行这个沟通一下，看看到底进展哪一步，然后怎么样才能够更快的去交房，这是需要他们去做的。那就比如说可能他在跟你说的时候，比如说时间推了2月、3月，然后8月、9月，但是工程的进展具体到哪一项了，可能他没有详细的介绍清楚。如果咱们能够问清楚他们，然后了解到这个交房具备哪些条件，目前还剩哪些，然后大概剩的这些什么时候能够完工，咱们心里面就有这个底了，对不对？
2: 对对，我们现在就不久就想要个具体的时间。假如吧，你9月份交不了，你10月份你能不能交，对吧？10月份你如果交不了，你给我一个具体的时间。你假如，11月份交不了，你12月份，你直接给我说个具体时间，你不能这样一次两次的忽悠我，连续忽悠了十几次，你对吧？我现在他这样老是忽悠我，都不相信政府了，政府部门你也帮忙忽悠吗？你假如你这个月完不能，你就不要说这个月能，交房，你就直接说，再过几个月，对不对？你跟我们老百姓讲明白了，本来我们对工程也不懂。
1: 好，行，关于您的这样的一个感受，我们也一并帮您转述一下。另外来跟您讲一下，就是开发企业他延期交房的话，他是对你们要就是有一定的补偿的。这个补偿的话呢，一方面是住房发展中心他们是可以帮您向开发企业去沟通一下，就比如说帮您协调一下，但是呢主要的这个还是在你们和这个住房发展和那个开发商这一块。如果说就比如说你们，因为你们有很多户嘛，如果说就是你们肯定可以商量着，有就是找一些业主代表，然后通过住房发展中心来和开发商去沟通这个延期交房。您说已经9个月了是吧？有可能就时间更长。那么延期交房这个资金的补偿的话，可以由住房发展中心您找到他们的话，他们可以帮忙去协商一下。但如果说协商金额和你们就是和开发企业协商不好，这个的话你们可以共同的去通过这个法律的途径依法维权。它有两方面的补助，一方面就是它不叫补助，就应该是叫赔偿。
2: 对的，
1: 对，一方面的话就是延期交房，还有一方面是延期办理不动产权证。这个的话需要专业的律师帮助你们去进行维权，那就看你们业主自己协商吧，看到底是就是因为这是后面看你们维权的一个意向了啊，就简单先跟你讲一下，现在主要的还是问这个什么时候交房的这个情况，好吧？
2: 对对，哎对了，那我这个能不能，我们找几个代表，你们、比如吧，你们给我，
1: 这个律师的话，这个您是说的后面的这个，我就比如说那个违约金这一块的话呢，一般情况下你们就是可以找业主，然后来找律师，专业的律师。我们如果说需要栏目组帮您转办的话，我们也可以咨询一下司法局那边，看有没有这些律师可以帮助您先解答一些问题啊、好吧？
2: 那是这样吧，你们能不能找个记者采访一样的，
1: 采访的话是
2: 曝光一样的，
1: 这个
2: 曝光这
1: 您现在打电话的话大家都能听到。打电话的话，我们的节目也是通过药都时空的视频号进行直播的，现在就是大家都能看到，网友们都能看到这个。我们下线之后帮您进行转办，好不好？
2: 行、你们是在哪个直播，抖音还是药都时空？
1: 药都时空的视频号在直播着呢。
2: 药都时空上
1: 微信公众号。
2: 哦，行，好的，
1: 好嘞，好，再见啊。
2: 好的。
1: 再来接听1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喂，你好，主持人好。
1: 哎，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啊。您遇到什么？
3: 没事没事。
1: 您说。
3: 我那个你那个能查到我9号我7号
1: 嗯
3: 我7号反映的问题吗？
1: 现在是查不到，我们可以下线的时候帮您查到。您是具体要是现在这个问题没解决，还是让我们帮您催促一下？
3: 这个问题给我解决了，解决了就是解决的不公平。
1: 您可以来说一下。
3: 现在村镇对我们两家的矛盾一直在踢皮球。那天我反映呢，就是说我家老人交的那个有那个收的修路的费用嘛。另外三家一家400块，我家老人交了1200。
1: 对。
3: 当时对面就是对方，我们两家有矛盾纠纷的这一家哈，闹着不让给我们修，然后就没修了。那一天我跟你们打过电话以后，9号那一天，9号就我们村书记，趁着我们不在家，晚上6点左右工人进了厂，然后那我婆婆门口的路修了一夜，修了一整夜。修的不公平。依着上一次就是因为这个矛盾没修好，
1: 修了是质量不好还是不公平是什么意思呢？
3: 不公平，人家门口的从墙根到马路那边到路那边就是刚好有4米3的，有3米3的，我们家只要求了就3米，然后呢，人家门口贴的有1米多的，才算路面，有80多公分的，也有60多公分的。我们家门口就从墙根，给我们打了2.5米。其实我老公大哥跟我们村书记打电话，让他到现场去看一下。当时他也在我们村里面，跟一个人在聊天，好像是。当时我们在嘛。我老公大哥也没录他的音，我就听我老公大哥发火说了，说我们村书记讲。让他到现场去看一下，他讲我又不是你家喂的狗。早上的时候我跟我们村书记打电话也是为了这个路的事情。我们村书记就说你想修就修，你不想修就不修，是不是？他讲了就这样，你跟我说了，就跟我说这样话。我说我从头到尾我又没说要这个要修路，我只是他把那个路给断掉了，我要求他们家维修，我要求叫你们修路了，那是谁要求的？你找谁去，对不对？你现在修路了，你又要修一个公平。那为什么第一次这个矛盾因为这个原因没修成，那第二次你为什么要采纳对方？你不到现场去，你作为一个书记你过来监工，你为什么不到现场去让对方的儿子在那里他自己定位？再说了，我婆婆门口马路过路那边也不是他家的地方，他有什么权利在那里给我定位子？是不是2-3年、
1: 家里面的人当时没在家是吧？
3: 对，2-3年他已经挑过一次路了，把那路挖断，摔伤我婆婆，是我们村书记替他垫的药费。去年把我婆婆打成轻伤2级，刚开始我们是不谅解的，他们都出来劝，后来派出所还把我婆婆就是10月30号那天把我婆婆给扣押到派出所。这跟逼着我们签谅解书有什么区别呢？是不是？后来没办法，可怜我婆，我们把谅解书签了，也有协议，也达成协议了。我的老院子厨房后面80公分属于我家的地方。对方撕毁协议，一直从2025年呢。
1: 好，这样，这位女士，我大概了解您反映的这个情况了。其实你们邻里之间的纠纷可能持续的时间还比较长。那这样，您再次帮向栏目组反映的话，我们再次帮您转办可以吗？转办到你们当地政府那边，就是说这个修路的宽度的问题，行不行？
3: 对，
1: 宽
3: 路的问题，8月16号刚修的，第一次是8月16号，我们门口不是没修成吗？8月16号那边先修的，16号才修的，现在已经都断裂过了。这是不是在应付？
1: 好，关于这个修路之后的这个质量问题，我们也一并帮您反映，您看行吗？
3: 可以，我要求我的路跟别人的，人家门口有4米3的，有3米3的。至少
1: 我想请问一下，你们那个道路的话，是修建的时候是你们每家每户都收了钱了是吧？
3: 对。
1: 哦，也就是说是属于一事一议，应该是指一事一议项目的，然后就是政府出资一部分，然后您每家每户出资一部分。那这样它的这个建设的话，它是有一定的标准的，比如说这个宽度可能会有一相应的标准，咱们看一看到底这个是怎么规定的，然后这个宽度大概是多少有没有一个准确的这样的一个明确的文件上面说一事一议项目修建的道路的话，比如说巷道的话，大概是最低要多宽，我们帮您来问一问，如果说不达标的话，那看怎么办，好不好？
3: 它是这样的，路面是2.5米，便利门口从墙到路边有1米多的，有80多公分的，有60多公分的，我家门口从墙根全部给我算上的，就修了2.5米，所以说我们比别人家门口窄了1米多，又窄了80的，就是这个原因。
1: 好，那行，我们
3: 对方这一家的树本身就是个障碍物，我们也没想着，我们也没提出让他伐掉，我只没要求他那个树到他树根，然后我婆婆门口该修多宽就修多宽，对不对？
1: 嗯，好，行。
3: 另外还有一件事情，我们6月20号之前对了，给我们村书记递了一份书面文件，要求对方的树林出示他的确签证，到现在我们要了5次，就是不给我们回执。
1: 好，那您这方面的这个没有回执的这个诉求问题，我们来一并帮您进行反映，好不好？
3: 行，要求这个路给我人，如果修不成的话，叫他给我一个书面的材料，给我说清楚这个路为什么修成这个样子。
1: 好的，那我们帮您转办。好嘞，好，再见啊。
3: 麻烦你了啊。
1: 哎，好嘞。我们再来接听2号先生听众朋友打电的热线。哎，你好。
4: 哎，
1: 请问您遇到什么问题啦？
4: 哎呀，我想问一下，我家父的这个以前都是个那，他是个智力，看你以前我办低保的时候，以前我得劳工偏瘫那会儿办一个那东西。我家父现在他的干法，他以前的时候他是个精神病，精神病呢，但是他这个以前我和这个上牛地人民医院的检查的，就给他开的那个手续啥的，那检查材料拿过来了之后，你那很早了，赶紧把那个电脑和咱大队的人民，把这个材料给他说，那就是可能弄搬了，怎么哪里都找不着了。找不着，以前呢都是我们这回来，我办的一个家父办的一个这个智力残疾。都是这回呢，他人家去年的2005年的这个9月30号，还有这个病犯了，我搁在那个恒昌医院，又是给他治疗之后呢，都是12月31号出院，我这个病历啥都带不来，他这我问问这等于传病快进。
1: 两方面，一方面您这个问题我们帮您向那个市残联来进行反映一下，看您的这个。
4: 我几个问你镇里，我几个问镇里，他那是民政上可能是大概，他说的可能你本人去，我这原来弄不去的，有管弄去的，以前那时候我都弄那了，都是弄上牛去，那时候不要他回来了，因为他不该那个弄不住，他不该那个拿了油不在家都搬了嘛。
1: 好，没事，您这个情况我们帮您来进行来反映一下，好不好？看一看材料符不符合，然后怎么样帮助您申请，好吧？
4: 好嘞，谢谢。
1: 没关系，好，再见啊。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的所有内容了。场外如果说您要反映其他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听众朋友，明天正风航风热线也欢迎大家关注，7:40到8:20，下期我们再会。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点整。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1: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是北路秦腔，也叫阿公腔。相传那美轮美奂、绵延百里的阿房宫里，就曾回荡着这样的旋律。2000年过去了，阿房宫消失了，可秦宫里的唱腔却在民间顽强地传承下来。这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阿公腔，传承人一个剧团，几位老艺人，也许会成为绝唱。
1: 我国有数百个民间剧种处于濒危境地，失传的民间艺术更是不计其数。保护民间艺术，就像守护一位会说故事的老人。传承民间艺术，就是留住中国文化的根。

0: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00。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六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六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七点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七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早间版，七点四十分正风航风热线，八点三十分侨城之声重播，八点四十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九点整882私讯排行榜，十一点零五分走进农家重播，十一点四十分侨城之声，十二点村村通广播午间版，十三点零五分正风航风热线重播，十四点零五分耀都时空重播，十五点整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十六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晚间版，十七点清风播报，十七点三十分侨城之声，十七点四十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十八点耀都新闻联播，十八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十九点正风航风热线重播，十九点三十七分侨城之声重播，二十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二十一点三十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二十二点882经典排行榜，二十三点二十五分全天播音结束。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3: 过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4: 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为居家提个苹果干呀。
5: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6: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7: 好，
6: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8: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先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9: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得特别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10: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1: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2: 哎，来来来来，让我们
6: 为全面小康打卡，
12: 为乡村振兴打卡，
6: 新农业
12: 新农村
6: 新农民
12: 新希望。

0: 下面有请八号选手张大爷带来他的脱口秀表演。
1: 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张大爷啊，今年70岁了。那么今天我想夸一夸我家的孩子，这个都说孩子们呢要常回家看看，像我们家孩子呢就做到了常回家看看，主要是看看。每周六的中午12点准时到家啊，开启看看模式。先进厨房看看今天的饭菜，再到客厅看看桌上的零食和水果，再看看电视，看看手机，吃完饭后再看看时间。他们总算完成了回家的看看任务了。所以我们家的常回家看看呢主要是靠看看。谢谢大家，我是张大爷，谢谢。
0: 我们要常回家看看，但回家了别只是看看，让回家有更多的关心和交流，让陪伴有更多的亲情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3: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五。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5: 秦锋玉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上强调，扛起使命担当，发挥比较优势，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上展现更大作为。
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坚决拥护省委对哈威的处分决定。
5: 汪继红赴利辛县带案下访并调研产业发展情况。
0: 汪继红赴蒙城县调研包保企业发展和基层治理工作。以下是详细内容。
5: 本台消息，9月11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议，市委书记秦锋玉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和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坚持传承精华，守正创新，扛起使命担当，发挥比较优势，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上展现更大作为。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市政协主席汤勇，市委副书记程雪涛出席。会上传达学习了省委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座谈会、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精神。曹振平、王林做重点发言，随机抽点2名同志做交流发言。秦锋玉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医药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如何认识中医药、如何发展中医药、发展什么样的中医药等根本性问题，为我们做好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推动中医药及大健康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加快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标准化、品牌化、国际化发展，全力打造全链条中医药及大健康产业新高地，广辐射中药材贸易新高地，高品质特色康养新高地，加快建设世界中医药之都、养生之都。秦锋玉强调，要传承保护好中医药文化，建好华佗中医药研究院，树立研究华佗古籍经典，推动传统中医药文化数字化、知识化、活态化传承。要做大做强中医药产业，坚定产业链，拉长拓宽补短赋能和龙头招、招龙头思路，抓好中药材种子种苗组培繁育、种植加工、贸易科研等全产业链，推动形成龙头企业、产业链、产业集群、产业生态。要持续强化中医药创新，建强科创平台，培育创新主体，加快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推进中医药与现代科学相结合、相促进。要优化提升中医药服务，发展文旅加康养加业态，实施名医入博行动，推进民科民院建设，构建优质高效服务体系。要壮大中医药人才队伍，坚持引育并举，深化产教融合，健全师承教育与校院教育协同培育体系，确保薪火相传，后继有人。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其他成员参加会议。
0: 本台消息，9月11号上午，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通报省纪委监委给予哈威开除党籍，按规定取消其享受待遇的处分决定。市委书记秦丰玉主持会议，与会同志逐一发言，一致表示坚决拥护省委决定，坚决拥护省纪委监委决定。会议指出，对哈威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查处，充分体现了省委坚决贯彻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重大决策部署，把党的自我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决心，体现了退休不等于免检、终身追责、一查到底的反腐原则，再次释放了保持高压态势不动摇、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强烈信号。市委决定拥护省委、省纪委监委决定，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汲取哈威严重违纪违法案件教训，自觉引以为戒，时刻警钟长鸣，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始终做到对党绝对忠诚，把理想信念作为终身课题，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格执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等制度，始终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老实人，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和三重一大决策程序，推动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要时刻保持清正廉洁，始终慎独、慎出、慎微、慎友，不断净化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带头涵养纯正优良家风，严格约束配偶、子女及身边工作人员，做到不该去的不去，不该吃的不吃，不该拿的不拿，不该说的不说，保持两袖清风，一尘不染。会议强调，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决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引导全市党员干部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统筹抓好改革发展稳定和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亳州篇章。
5: 本台消息，9月12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赴利辛县带案下访，并调研户外装备制造产业发展情况。上午在利辛县信访局，汪继红接待了三批来访群众，认真倾听群众诉求，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与属地政府、市直相关单位负责同志现场剖析问题症结，研究解决举措。他强调，要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心比心，换位思考，耐心细致办好群众反映事项，努力实现案解事了、事心双解。要强化责任担当，做好首接首办化解工作，努力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要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制化，补齐管理漏洞和制度短板，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到办好一类事。下午，汪继红来到奔赴自然户外运动智慧仓储物流中心、利辛县明丰纺织科技有限公司等地，详细了解项目建设和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座谈会上，利辛县汇报了户外装备制造产业发展情况。汪继红指出，利辛县户外装备制造产业基础扎实，要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强化晚起步高起点思维，在产业培育上抢占先机，赢得主动。要加强产业研究，科学布局，细分赛道，在原料端、制造端、品牌端、创新端、市场端积极突破。要做大产业规模，抓好招大引强和项目建设，培优育强龙头企业，夯实产业增长支撑。要提升产业层次，做好研练补练强练，加强技术研发和数字化改造，提高产业附加值。要优化产业生态，强化人才、资金、物流等要素保障，高效解决企业诉求，持续压降生产要素成本，为产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期间，汪继红会见了中煤安徽分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张学锁一行。

0: 业核心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在安徽大林冻干食品有限公司，汪继红走进企业生产车间，仔细查看冻干食品加工流程，听取产品销售、市场拓展、科技创新等情况介绍。在座谈交流中，围绕企业种植基地建设、设备投资等需求，汪继红现场研究解决措施，要求蒙城县和市直相关部门靠前服务、跟进办理，切实为企业高质量发展创造良好条件，提供坚实支撑。在蒙城县乐土镇李大寨村，汪继红与镇村干部深入座谈交流，详细了解村干部队伍建设、特色产业发展等情况。他强调，要强化党建引领，完善基层网格化治理体系，及时排查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和安全隐患，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安全稳定环境。要大力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带动更多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要突出抓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加强农村建房规范管理、生态环境治理等工作，因地制宜建设和美乡村，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市政府秘书长李磊参加调研。
1: 蒙城台记者丁亚飞报道，在基层社会治理工作中，蒙城县七元街道花园村通过干部和群众代表坐在一起，议题大家提，方案大家议，结果大家评，搭建议事协商连心桥，实现了矛盾纠纷就地化解，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众人商量的基层治理目标，解锁了基层治理新密码。
2: 这俩镇可演吗？这一天
3: 还哪演？
1: 在蒙城县七元街道花园村后玉庄加厚的玉米田边，村党总支书记戴秀芳正在对前段时间通过议事协商修整的这块地块进行回访。去年庄上的几户群众反映，这块地排水不畅，庄稼容易受损。村民玉登安：
4: 以前下雨放水放不出去，晚上群众来这个地方都拖着脚淌水过去，这水路上都是水，反正社员呢也咋呼。
1: 村民玉登亮：
3: 以前这个几十亩，我看几十户，年年压这个棒子都需要减少一半的产量。
1: 村里了解这个情况后，通过召开议事协商会，征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对这块地进行了整理，修通了排水通道。玉登亮：
3: 搞了几年产量第一点都没压上这地方。
1: 玉登安：
4: 修了路修的条条沟条的，社员呢也不咋呼了，也不说了，也不吱声了，也没有吵架的了。
1: 在花园村，群众通过民情收集箱、微信群、口头提议等方式反映诉求，村两委梳理后确定议题。协商会上，相关农户、乡贤、老党员和村干部共同讨论，逐户表决形成方案。落实过程由村民代表全程监督，办结后还要在公示栏公示结果，接受评议，形成完整闭环。花园村老党员郁志民：
5: 我当了二年的议事会成员，最大的感受就是干部不唱独角戏，群众不当旁观者，一件事大家定了就齐心干，推诿扯皮事没有了，事情办得也快了。
1: 花园村党支部书记戴秀芳：
2: 小事由包装干部召集相关人员就地协商，确保不出村民族，难事依托议事协商会，集体会上挑出确保不出村，大事对接办事处的吴家恩会上机制联动破局，分级协商让每桩事都有了精准解法。
1: 前段时间，村里一个庄头一段下水道损坏，导致路面积水，群众出行出现困难，村里通过议事协商解决了这个问题。村民耿云：
6: 多亏了议事协商会，现在路面再也不会积水，出行也方便多了，我们心里的这块石头也总算落地了。
1: 据介绍，去年以来，蒙城县七元街道召开议事协商会48场，解决民生实事40多件，矛盾纠纷同比下降8%。通过议事协商，进一步激发了群众参与治理的内生动力。花园村党支部书记戴秀芳：
2: 我们村能把大大小小的事都商量着办成，靠的就是议事协商制度。没有固定一天，干部和群众代表坐在一起，议题大家提，方案大家议，结果大家评，全程公开透明。
0: 本台记者吴红梅、丁兴根报道。桥城区18里镇小槐村 完美好房试点。

0: 样板房现已建成，该点位同时承担武博高速项目安置房功能。近日，村里组织村民实地看房参观，后续将在全镇逐步推开建设，让更多村民住上安全舒适的宜居新房。走进谯城区十八里镇小槐村完美好房的样板房，白墙灰檐的样板房错落矗立，现代简约的建筑风格与乡村环境相融，屋内空间开阔敞亮，功能分区科学。不少村民走进样板房各个房间，仔细打量房屋格局，探讨房屋的居住体验。村民谭立芳：
1: 这房子设计的也不错，我这村的我也想搁这个买一套。
0: 村民卢秀玲：
2: 这个房子呢，反正建的也不错，我从头一开始俺跟你说我都来了，我还看着那俺是这材料包啥包也都是些好，正好俺俩人结婚一个，还有一个没结婚的，俺都在前面住，我想看买一套。
0: 小槐村这处完美好房试点，兼顾武博高速项目群众安置需求，打造实体样板，把户型风貌、建设标准直观呈现在群众眼前。亳州经济建工现场负责人徐宁：
3: 有专业设计单位进行设计，有专业的施工单位进行施工，施工用的材料由厂家提供检测合格报告及合格证，材料到场后我们进行现场抽检，确保材料合格后用于现场审判。施工过程中我们邀请村民进行现场质量监督，确保现场施工质量符合设计要求。
0: 样板房建成对村民开放，把农房建设从图纸变为实景，方便群众现场感受，提出想法。小槐村党支部书记杨飞：
4: 我们把样板房建好开放，就是让群众看得见摸得着，一方面满足高速拆迁群众安置需求，大家可以实地来看房提意见，另一方面以点带面，为后续村里农村建房提供参考。
0: 样板房建成开放只是工作的起点，当地以小槐村试点作为实践样本，不断积累户型规划、配套设施建设的实践经验。谯城区十八里镇完美好房乡村安居工程项目负责人孔令涛：
5: 小槐村完美好房试点样板房建设投入，既是高速项目安置的主要载体，也是我们推进农房品质提升的示范点。接下来我们收集群众参观之后的意见和建议，优化完善建设方案，成熟一批推开一批，切实把安居实施搬到群众心坎上。
0: 据了解，接下来谯城区将以该试点为范本，总结群众自主决策、企业标准化施工、镇村群众多方联合监督的成熟模式，把完美好房建设和高速征迁安置、美丽乡村建设、农村宅基地规范管理、村级集体经济提质增效有机结合，以高品质农房建设改善农村居住条件，以示范试点带动全域推广，持续完善乡村居住配套，夯实乡村建设发展基础，切实把安居惠民工程办到群众心坎上。
6: 本台消息，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本周全市的天气情况。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白露节气过后，我市早晚气温明显走低，这一降温趋势还将持续。市气象台副台长赵健：
7: 预计本周全市以多云天气为主，其中9月17到18日受冷空气影响，有一次降温和弱降水过程，最高气温下降4到6度，周最高气温30到32度，最低气温17到19度。
6: 气象部门提醒，本周我市气温起伏明显，昼夜温差增大，公众需适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要读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6: 秦峰玉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上强调，扛起使命担当，发挥比较优势，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上展现更大作为。
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坚决拥护省委对哈威的处分决定。
6: 汪继红赴利辛县带案下访并调研产业发展情况。
0: 汪继红赴蒙城县调研包保企业发展和基层治理工作。
6: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奇迷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北京晴，28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0: 15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友好环境。
1: 8月末，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7.5%，信贷资源更多流向新动能领域。
0: 多部门协同发力，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
1: 我国发布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走进湘江战役发生地广西，听湘江两岸普救发展新篇。
1: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处于智能管控中。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调查团敦促美以遵守国际法。
0: 也门胡塞武装称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此访是15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4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 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的友好环境，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3: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4: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1: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大领域贷款持续保持2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到70%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 此外，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0: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并公布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以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为基础，以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为重点，以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为支撑，以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为保障，综合施策，协同发力，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勋表示，通知提出4方面10条具体措施，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6: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复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提出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压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5: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曹媛媛说，
7: 对于在银行金市场发行债券的企业，我们将强化应付账款的信息披露，持续支持企业通过贷款发行债券置换应付账款。对于那些压降账款以及账期成效非常明显的企业，将在债券发行方面给予融资便利。与此同时，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开展金融支持民营和普惠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行动。
5: 为了便于中小企业反映拖欠问题，国资委也将推动地方国有企业持续规范自身支付行为，发挥国企表率作用，积极为缓解中小企业资金困难做出应有贡献。
1: 本台消息，9月10号11点15分左右，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起调查。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昨天下午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0: 商务部等八部门日前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9: 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8: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1: 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介绍，
11: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采样频率、标注方式也不一样，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复用。
10: 为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12: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13: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湘江战役的发生地广西，请听《湘江之畔展新颜》，采制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
14: 湘江战役三个阻击战当中规模最大。
15: 1934年冬，中央红军长征途经广西，19天时间里，红军经历了长征中最壮烈的湘江战役，在灌阳新墟、泉州角山铺、兴安光华铺三大阵地，数万红军将士以血肉之躯筑起渡江生命线，确保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16: 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了3万余人，以损失过半的代价突破了敌人布设的第4道封锁线，保存了革命的中坚力量。
15: 在距离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不远的桂林市泉州县柴湾镇毛竹山村，300多亩葡萄迎来了采收季。45岁的王德利是村里的葡萄种植大户，早在2002年，他就响应号召，率先种下了3亩葡萄。
17: 现在种了有7-8个新品种，最新的品种贵葡15号。这个品种的话，就是混向好种植， 而且人工用的又少，还不用疏活。
15: 如今毛竹山村不仅建成了设施农业种植示范基地，还带动周边乡亲种植葡萄3000多亩。柴湾镇南一村党总支书记王军荣说，依托红色旅游带来的客流，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相互促进，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金果子。
12: 现在我们种的葡萄的话呢，是现根栽培，适合有机肥啊和土壤搅拌充分吸收，也适合滴灌的这个技术。在葡萄的藤的下面的话，我们养了鸡、土鸭、鹅、猪肉，挺好的。
15: 1934年12月，红军长征途经桂林市兴安县华江瑶族乡，并从这里翻越老山界。如今当地将优质的山水资源与红色文化资源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红色文旅产业集群。
18: 我们在老山界呀，当年红军翻越的第一座高山。
15: 在华江瑶族乡龙塘寨经营一家农家乐和民宿的范玉成，最近正忙着接待来自各地的研学团队。红军翻越老山界的故事他已经讲了10年，但每讲一次总有新的感悟。
18: 来到这个地方，有这种红色的底蕴在，长征精神其实它就是锲而不舍嘛。我觉得我们就是要把这种精神发扬下去。
15: 桂林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杨征山：
19: 桂林市统筹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农旅融合深入发展，创建3个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打造一批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6》日前印发全军。此外，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近日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做好退役军人工作作出部署安排。
1: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昨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等重要成果。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同步举办。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昨天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
1: 2026浦江创新论坛昨天在上海闭幕。论坛期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创业投资大会同步开启。大会现场还设置未来产业岛，集中展示量子、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硅光等赛道前沿创新成果，集中释放300多个科创项目融资需求。
0: 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昨天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87.72%，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超级游轮阿尔加亚号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禁航区时触碰水雷，随后发生爆炸，因灭火行动未取得成功，船只陷入火灾。声明强调，此前已针对该非法航线的危险性发出过警告，卫队海军明确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继续处于伊方智能管控之下。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有关油轮触碰水雷的说法予以否认。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当天表示，位于波斯湾科尔干港附近的2艘渔船当晚遭到敌方无人机袭击，船上多名渔民失踪，目前搜救行动已经展开。据船舶追踪信息显示，霍尔木兹海峡上周末2天内单日船舶通行量仅为个位数， 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34 美元，收于每桶 101.39 美元，涨幅为 1%。

0: 1.34。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07美元，收于每桶105.68美元，涨幅为1.02%。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敦促美国和以色列遵守国际法，谴责美军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呼吁针对相关事件进行评估，确保受害者获得正义与赔偿。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4号称，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当天在也门萨达省上空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两批战机分别为台风战机和 F-15 战机，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空军基地起飞。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拦截，并迫使其撤退返航，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乌克兰愿意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基础设施，所涉目标包括能源、港口、物流、食品与制药设施，前提是俄罗斯也停止相关袭击行动。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美国财政部14号宣布，将俄罗斯外贸银行列为制裁目标，理由是该行涉嫌协助规避针对伊朗的制裁。
0: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4号盘中突破5%，为2023年10月以来首次。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共同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晚宣布，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随后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竞选活动。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今天到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今年正值论�坛创办20周年，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参会。今天，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继续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举办，围绕数字互联、数字贸易等议题深化交流合作。国际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15号到17号将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寻求进一步加强与欧洲的关系，以应对与美国关系恶化带来的外部压力。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鲜嫩滑多汁，甜果香浓郁，爽脆感十足。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前上邮乐，产地好物任你选，超多福利等你来。
0: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2: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之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农历八月初五。距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开幕还有五天。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梁元顺在常态化综合暗访督察工作专题座谈会上强调，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狠抓落实做好督察工作的重要论述，以研督实查真发现问题，发现真问题，真解决问题。王金宪出席。
1: 数字赋能产业升级系列报道一往无前，这就是安徽制造。今天带您走进海螺集团，共同见证一窑水泥的质变。
0: 安徽外贸月度规模连续六个月超过1000亿元，今年前八个月全省货物贸易进出口增速位列全国三甲，长三角及中部首位。
1: 红军摇篮新火船今天继续为您讲述老区新青年传承红色基因，在乡村振兴的新征程上接续奋斗的故事。
0: 以下是详细内容。安徽台消息，9月14号上午，省委书记梁元顺主持召开常态化综合暗访督察工作专题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狠抓落实做好督察工作的重要论述，提高政治站位，围绕中心大局，以研督实查真发现问题，发现真问题，真解决问题，推动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落实。省委副书记、省长王金宪出席，省领导孙红梅、王东伟、单向前参加。座谈会上，协调机制负责同志汇报常态化综合暗访督察工作情况，八位督察组组长和省生态环境厅、省应急管理厅、省消防救援局负责同志分别发言，与会省领导发表意见。梁元顺指出，开展常态化综合暗访督察是省委省政府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将督察触角下沉到最后一公里，延伸到群众家门口的一项创新性举措、制度性安排。同志们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督察工作，省委给予充分肯定。下一步要坚持从政治上看，搞清楚为什么督，深刻认识肩负的职责使命。

0: 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增强督察工作的震慑力、穿透力、推动力，推动全省上下以真落实创造真业绩。梁延顺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搞清楚督什么，聚焦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聚焦长期未解决的深层次矛盾，聚焦工作推进中的堵点、难点、卡点，精准选题靶向发力，真正督出成果，查出实效。要坚持以督促改促治，搞清楚督查结果怎么用，加强清单化闭环式管理，扎实做好后半篇文章，做到同题共答、源头治理、举一反三，推动问题改彻底、改到位、不反弹。要坚持从严从实，加强队伍建设，搞清楚靠什么督，选优派强督查人员，加强工作培训，做好服务保障，锤炼过硬作风，推动暗访督查发挥更大作用，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做出更大贡献。
1: 制造世界，创造美好，专题报道。
2: 水泥是重要基础原材料之一，近年来面对全行业产能过剩、需求不足等困境，海螺集团率先迈出了关键一步，用数据替代经验，用智能重构制造。今天让我们走进海螺，看它如何在数字时代走出一条转型升级之路。安徽台报道。
3: 青城的芜湖白马山水泥厂，这一斗矿石从开采的那一刻起就进入了海螺的数字化生产环节。在海螺水泥的中控中心，记者身后大屏上正在跳动着的就包括刚才传来的关于那些矿石的实时数据，而在大屏的一侧，我们看到的正是海螺联合华为打造的国内首个 AI 加水泥建材大模型。水泥怎么配，窑炉怎么烧，设备怎么调，过去靠的是人的经验，现在由它来提供决策。这套大模型是海螺面对行业发展瓶颈主动求变的结果。从上世纪90年代新型干法水泥技术的率先突破，到本世纪初服务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海螺为我国国民经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原材料保障。然而当传统基建投资空间逐步缩减，需求见顶，产能过剩，低碳约束让一批水泥企业陷入亏损，海螺该如何寻求新的发展空间？海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杨军。
4: 水泥行业靠规模扩张之路已经走到头了，海螺集团主动破除规模路径的依赖，用数字化和绿色化重塑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3: 把数字技术与现场生产经营真正融合起来，这在水泥行业里没有先例。海螺决定自己趟，企业组建了一支由经验丰富的老工人和行业前沿的人工智能专家组成的研发团队，一方有着丰富的生产经验，另一方精通算法和技术，可如何把两套逻辑合到一起，大家心里都没有底。更棘手的是，数百个环节的数据都分散在各自的系统里，标准不一，而且很多老旧设备数据采集不完整，分析优化自然无从下手。安徽海螺信息技术工程有限公司人工智能事业部负责人王涵。
5: 传统的这个操作啊，更多的是依赖专家经验，数据采集是一个粗放式的这个管理，但现在呢，就是我们将这些专家经验和工艺机理相结合，将我们的所有的流程更一步的精细化。
3: 为了尽快找到切入点，团队决定围绕窑矿稳不稳、煤耗能不能降、故障能不能提前发现这些问题切入。叶明虎是团队中的一名老工人，他和工友们把几十年积累的经验交给团队里的年轻专家，再由他们转化成算法和代码，输入系统反复验证，一个环节一个环节的啃，经过成千上万次优化调整，最终把矿山、生料、烧成、发运全部打通，让各环节围绕同一套数据目标协同运转。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白马山水泥厂副厂长叶明虎。
6: 以前是矿石到了窑里面，我们才发现品位变了，整条线呢都要跟着去调整。现在呢是数据先到，系统先算好，生产线提前就准备好了。
3: 靠着一点点的摸索和产学研的合作，2018年海螺建成了行业首个智能工厂，2022年上线云工工业互联网平台，随后又联合华为发布国内首个 AI 加水泥建材大模型。当全行业产能利用率在60%上下挣扎，大量企业陷入亏损时，海螺依靠智能制造把产能利用率稳定在65%以上。安徽海螺信息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0: 新能源有限公司运营维护部部长桂莹莹。
1: 以前环保投入是纯成本，现在有了这个智慧能源管理系统，我们光伏、储能、电网全部打通了，然后系统呢自己会算账，自己会调度，每年可节约标煤5489吨，减排二氧化碳15075吨。
0: 眼下海螺的制造方案正走向更广阔市场，在印尼、缅甸、乌兹别克斯坦，海螺建起了当地最先进的智能化水泥生产线，用中国的数字化经验支持当地智能制造发展。而在国内，海螺凭借更高效更绿色的新型水泥制造能力，积极参与全国高铁网、高速公路网、港口网等六张网建设。杨军，
2: 海螺集团把握大势，通过自身的转型实践，为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一些经验。环保也不再是负担，而是我们的新的增长点。这条路很难，但走通了，就不仅仅是海螺的路，也是水泥行业的路。
3: 安徽台消息，今年以来，安徽通过政策赋能、产业升级、业态创新协同发力，推动外贸规模向上、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前八个月，安徽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8546.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5.5%，高出全国17.9个百分点。其中，出口5952.8亿元，同比增长40.5%；进口2593.6亿元，同比增长25.4%。安徽省进出口总值分别位居全国第八位，中西部第一位。进出口增速位居全国第三位，长三角及中部第一位。八月当月，进出口继续超1000亿元，月度规模已连续6个月超1000亿元。对此，合肥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曾虎表示，随着我省新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新兴产业不断壮大，发展方式也更加的绿色低碳，外贸的含金量和含氯量也在不断的提升，出口产品结构不断优化，外贸主体积极活跃，市场多元化持续推进。在出口品类方面，前八个月，安徽省出口机电产品4730.7亿元，增长55.7%，拉动全省出口增长40个百分点。进口方面，资源原料类商品进口持续向好，前八个月，安徽省进口金属矿及矿砂1104.8亿元，增长47.1%，机电产品进口934.1亿元，增长16.7%。
0: 2026年安徽省网络安全宣传周开幕式9月14号在宣城市举行。同步开展的网络安全工作主题展重点展示网络安全企业主流应用场景，本地信息化企业创新应用。请听报道。
4: 本届宣传周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由省委宣传部、省委网信办等12家单位联合主办，将持续到9月20号。宣城市委网信办副主任胡峰，
5: 通过这些企业的参展与我们活动的举办，能够成功的激发各行各业网络安全的意识，提升呢普通老百姓自我保护的意识，也提升呢保护数据的意识。
4: 网络安全宣传周期间，合肥、铜陵、安庆、宿州、阜阳、马鞍山、淮南等地举办了网络安全攻防演练、网络安全技能大赛和网络安全教育金校园活动。桐城市妇联网络安全宣传志愿者居卓，
6: 将网络安全知识然后融入这种小游戏当中，帮助学生日常的生活学习过程中去鉴别这个信息的真假，远离这些诈骗。
4: 淮南市凤台县实验小学学生苏林科，
7: 不随意点击陌生链接，不泄露个人隐私，不信谣，不传谣，共同守护绿色网络环境。
4: 芜湖、蚌埠等地走进社区，开展网络安全宣传，织密基层网络安全防护网。蚌埠市固镇县站下社区居民孟凡奇，
8: 今天过来听课呀，才知道网络上有这么多陷阱，守护好自己的养老钱，也会提醒家庭子女注意网络上的安全。
4: 芜湖市公安局湾仔分局民警王雪亚，
9: 把防骗知识送到群众家门口，指导居民安装反诈 APP， 用身边案例以案说法，让群众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4: 多点联动，全域铺开，安徽各地创新形式，丰富内容，宣传普及网络安全知识和防护技能，广泛凝聚全社会筑牢网络安全防线的共识。
10: 红军摇篮，星火传。

0: 90年前，一批批金寨儿女参加红军队伍，走出大山，踏上长征路。如今，在这片红色土地上，一波波年轻人从远方回到家乡，在乡村振兴的路上接续奋斗。今天的《红军摇篮星火传》特别报道，继续带您认识老区的新青年。安徽台报道。
1: 在金寨县南溪镇丁埠村，挂着各地牌照的越野车在乡间公路上穿梭往来。今年36岁的张海涛是车队的领队，也是马丁公路文旅品牌的创始人。陆安市金寨县马丁公路文旅品牌创始人张海涛。
2: 现在呢，马丁公路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全年越野自驾车流非常稳定，去年单越野车流量就达到了几十万辆。
1: 马丁公路不只是一条越野线路，它本身就是金寨中国红岭公路的三大板块之一。这条800里的旅游环线，把红军广场、汤家汇红旅小镇、立夏节起义旧址等数十个红色景点串了起来。马丁公路的起点丁埠村就是立夏节起义旧址大王庙所在地。张海涛退役返乡后，走遍了村里的山间小路，将荒废的山路改造成了自驾越野的好去处。张海涛：
2: 当年红军从金寨走出去，前路未知，困难重重，他们靠坚持走到了延安，走向了山地。我们创业呢也是一样的，没有先进的经验可以去遵循，全靠自己把这个公路文旅品牌一步一步探索出来。
1: 一条路带活了一片山。2023年，马丁公路作为红岭公路的重要部分，随整体项目入选全国第一批交通运输与旅游融合发展典型案例，品牌越叫越响，游客越来越多。沿线的村民们也开启了民宿、农家乐，吃上了旅游饭。陆安市金寨县春山湾留居，民宿负责人程本俊。
3: 依托马丁公路呢，我们现在客流量呢是大幅的增加，自驾客人呢明显增多很多，用餐入住客流量呢同比呢增加了30%左右。
1: 金寨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策源地，人民军队的重要发源地。当年红四方面军、红25军等多支主力红军队伍从这里出发，踏上了长征路。今天还是在这片土地上，路有了新的走法。张海涛用一条路把山外的游客引了进来。而在金寨县铁冲乡铁冲村，村党支部书记易思维思考的是另一个问题：山里的好东西怎么才能走出去？别看现在铁冲村的直播间里热热闹闹，刚开始直播时，不仅村民们不信任这位年轻的村干部，连易思维自己心里都直打鼓。但为了帮村民们把滞销的农产品卖出去，易思维还是硬着头皮挨家挨户收产品，撑起了直播间。陆安市金寨县铁冲乡铁冲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易思维：
4: 没想到第一次直播我们卖了12000块钱，一次一次的老百姓也看到了一些希望，自发地把东西拎着小筐送到我们村里面来，由我们在网上去进行售卖。
1: 今年已经是易思维在铁冲村工作的第5个年头，除了处理村里的日常工作，他还会时常拍些短视频，让山外的人了解这个大别山里的小村庄。不少村里的年轻人也和易思维一样，拿起手机宣传起铁冲村的美景美味。如今的铁冲村乡村露营地、咖啡店等新业态开起来了，茶油、黑毛猪等农产品卖出去了，村集体经济多点发力，村民在家门口就能找到工作，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易思维：
4: 有一次我们在开展活动的时候，有一个老奶奶，她就像我的奶奶一样抹了抹我的脸，在那一刻我就觉得老百姓认可我了，不是讲看我说了什么，是看我做了什么。先辈们当年从金寨走出去干革命，靠的就是和群众一条心，我们现在也要和老百姓们站在一块，真正的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在乡村振兴中书写我们自己的答卷。
1: 路通了，货卖了，但要让乡村真正立得住、走得远，还得靠产业把根扎下来。从上海返乡创业的赵伟盯上了金寨山里的好东西——灵芝。安徽芝神堂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赵伟：
5: 最早金寨只是种灵芝，没有做品牌，没有做二产的深加工，我们就想着怎么样能把我们农民种了这么好的灵芝能给他卖出一个好价钱。
1: 从菌种研发到种植标准化，从工艺升级到产品深加工，赵伟熬了几年的时间，把灵芝从原料供应做成了集种植、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

0: 全产业链条。如今他的企业已经成了金寨灵芝产业的标杆。赵伟，
1: 种灵芝这片地种一年我们就要休三年，周期长，投入大，但总得有人带头先走一步。当年红军从金寨出发的时候也不知道前面是什么，但他们还是走了。我们把金寨的灵芝产业做起来，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致富，这就是我们这代人的新长征。
0: 张海涛脱下军装，把他走过的路变成更多人向往的风景。易思维放下城市的光鲜，把村支书的责任揉进每一天的家长里短。赵伟扎进大山，把厂房建在了家乡的土地上。张海涛、易思维、赵伟，他们的工作各有不同，却有着同样的初心，把青春扎进大别山的泥土里，给山乡种下一个值得期待的未来。张海涛，
2: 我是一名退役军人，军装虽脱，军魂不能丢。红军当年从这里走出去，是为了让后人有一条更好走的路。我现在做的事，就是让这条路真的通起来，亮起来。
0: 易思维，
3: 乡村振兴就是新时代我们这代人的长征路。我们乡村有非常大的一个舞台，把我们的好想法、我们的知识用在我们这边乡村，真正的做着一些给老百姓带来好处的事情。
0: 赵伟，
1: 我是从大山里走出去，又回到家乡创业的人。当年红军从这里走出去，是为了改变这片土地的命运。今天我们把工厂建在这里，也是一样的道理。既然选择了，就要勇往直前，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4: 9月13号晚，2026年中国好人特别节目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播出。节目讲述了10位身边好人平凡而感人的故事，以凡人微光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弘扬新风尚。安徽台报道。
5: 人民内部矛盾要用调解的方法解决。
6: 在安徽广播电视台演播厅2026年中国好人特别节目录制现场，敬业奉献好人桐城市文昌街道西苑社区党总支书记乔丽娟正在讲述巧用六尺巷工作法深耕基层治理的工作经历。乔丽娟，
7: 对我来说是一种荣誉，也是一种动力。了解居民的艰难愁绊，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为他们多做事，做实事。
6: 2026年中国好人特别节目邀请了10名敬业奉献、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孝老爱亲的中国好人，包括组建志愿服务队的外卖小哥胡云平，绝境处架起生命桥梁的高原辅警嘎布藏尼玛，服务中国制造、传承匠心的焊接工匠李鹏鹏等。来自天南地北的好人们齐聚安徽，让跨越山海的坚守和善意交汇发光。助人为乐好人，广西南宁市残疾人联合会公益宣传员、自媒体创作者翁心怡。
8: 当我自己有能力了之后，我也希望我能够凭借我自己的一些力量，能去托举一些人，能够给别人递去一些机会，就是在把事情做好的时候能够鼓励到别人，那就更有意义了。
6: 节目中情景剧、跨时空的对话、脑瘫女孩秋华表演川剧变脸等节目，生动展示了平凡好人的不凡事迹，引起观众强烈共鸣，感召更多人与温暖和善意同行。截至2026年6月，安徽有1810人荣登中国好人榜。现场观众田心燕，
9: 把一个平凡的小事做好做细，能让我们的大爱遍布人间。我也会用心做好每一份工作，用青年力量践行青年担当。
6: 现场观众汤振宇，
10: 凡人微光，温暖四方，给予希望，我更会坚守这份温暖，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和更加饱满的工作热情去守护好我们每一个平凡的好人。
11: 滁州市莱安县持续深化科技副总柔性引才机制，在政策扶持、企业培育、平台搭建、要素保障上协同发力，激活企业自主创新活力，助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安徽台报道。
12: 在滁州市莱安县斯麦特公司的实验室内，来自浙江大学的博士徐晓明正在跟研发人员一起研究提升热反射有机硅材料的性能。这款由徐晓明博士牵头攻关的产品属于国内首创，目前热反射效率能够达到90%以上。浙江大学博士徐晓明，
13: 这款产品涂覆于太阳能照射的外立面，能够大幅降低热能传导。十几项科技成果已经进入到产业化的阶段，产品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光伏、储能、数据中心等行业，产业增加值近亿元。
12: 作为柔性引进的科技副总，徐博士每月都会到企业

0: 驻点一州。斯麦特公司成立于2009年，此前主要生产建筑用有机硅密封材料。随着房地产行业下行，企业发展遭遇瓶颈，依托蓝县科技副总引才机制，企业与徐小明博士牵手开启产学研深度合作。安徽斯麦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田建国：
1: 正是因为科技副总带来的源源不断的科创资源和成果，公司成功实现了转型升级，目前已经获得发明专利20余项，获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0: 像徐小明这样的科技副总在蓝安还有47名，朱尼企业获批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个，省科技进步奖3等奖2个，省企业研发中心4个。早在2020年，南安就开始探索科技副总模式，走出了一条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柔性引才新路子。2024年，省科技厅将南安科技副总模式在全省推广。南安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徐长成：
2: 科技副总是我县人才引进的创新之举，不断优化人才配套服务，健全人才落地赋能培育全链条保障体系，通过构建以才促产、以产引才的良性循环，持续拓宽招才引智渠道，壮大科创人才队伍。
0: 不拘一格引才聚智是南安县以创新驱动产业发展的重要抓手。坐落于南安县岔河镇的捷泰新能源，每小时就有30万片电池片下线，电池片出货量稳居全球前列。株洲捷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欧阳建波：
3: 公司相继创建获批 CNAS 检测中心、安徽省企业研发中心和技术中心、安徽省科技成果转化中试基地等国家和省级创新平台，这些平台帮助企业取得了多项科创成果，主力 N 型 TOPCon 电池量产转化效率突破 26.8%， 处于行业领先水平。
0: 目前蓝安高新技术企业达到180家，成功创建首批安徽省科技创新示范县。蓝安县科技局局长周少超：
4: 全力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构建具有蓝安特色的政产学研精服用深度融合创新体系，一体化推进创新主体、创新平台建设，开启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5: 下面请听简讯。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月到7月，全省高技术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13.2%， 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
6: 9月11号，国家消化系统疾病区域医疗中心、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安徽医院正式开诊，重点承担消化系统疾病极危重症救治与疑难杂症诊疗任务。
5: 贸法晚起行，海外知识产权保护暨第14届中国仲裁周安徽专场活动近日在宿州举行。活动开设海外知识产权布局与合规保护、国际商事仲裁规则实操课程。
6: 近日，以完美养老人生晚晴为主题的2026安徽省养老博览会在合肥开幕，近200家省内外优质养老企业参展，涵盖智慧养老、科技助残、适老家居、老年食品、养老金融等全产业链领域。
5: 近日，九华山风景区第2条对外便捷通道 S609 高原至柯村公路天华大道建成投用，道路全长约 5.826 公里，改变了景区长期以来单进单出交通格局，有效提升旅游通行效率。
6: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江金鹏，主播静书、鲁斌。
5: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7: 广播。
8: 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推动中医药走向国际。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孟阳。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
10: 我是吕恒，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眼下，蒙城县160多万亩夏玉米正处在灌浆成熟的紧要阶段。这一段时间管得好不好，直接关系到今年秋粮能收多少。蒙城县用上科技手段搞起智慧田间管理， 落实各项稳产增产措施，全力稳住粮食产量，帮助农户多增收。在蒙城县徐团镇王老村的玉米地里，四台植保无人机正抓紧农时，给玉米喷施磷酸二氢钾。这道作业能延缓玉米秸秆早衰，提高玉米粒的纤粒重。费手介绍，这些无人机都装了雷达，连上北斗卫星，飞行的时候可以360度感知周边环境。徐团镇无人机飞手王继峰：
7: 像无人机的一些关键参数，比如飞行高度、速度，包括每亩的喷药量，也都能一目了然看得清楚，而且自动感知调整，作业更精准，操控更智能，比人工作业省约20%以上，农药利用率达95%以上，效率更高，一天能作业1000多亩地。
10: 这样的智能化作业，飞手拿着遥控器就能操作，机器喷药均匀，雾化效果好，药液更容易渗进玉米叶片被作物吸收。徐团镇无人机飞手唐坤：
11: 解决了玉米这类高干作物人工植保难、喷施不到位的难题，喷药高度一直在3.5米左右，高度随地形可调，机身不愿将产生的下压风场能让药液有效穿透玉米高干灌层，直达作物根部底部，让玉米叶片正反面都能均匀附着药液，整体防控效果远远好于传统人工喷施，做到不冲喷不漏喷。
10: 徐团镇农业农村发展中心副主任张彦超：
12: 以前我们种田全靠老经验，看前手，玉米生长后期最怕病虫害，长势不稳，手中基本属于望天手，心里一直没有底。现在完全不一样了，我们彻底告别了传统种田模式，转变为数字种田、科技种田，一批农业新技术、新装备广泛应用，为农业生产提供精准服务。
10: 今年蒙城县一共种了166.8万亩玉米，县里统筹安排278万元中央农业防灾救灾资金，专门用在秋粮灌浆关键期，做好抗灾防护，保障粮食稳产。与此同时，农技人员下沉到田间地头，手把手给农户做技术指导，落实病虫害防治、叶面补肥等各项管护工作。张彦超：
12: 我们专业技术人员和农业科技特派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各地做好病虫害防治，并采取叶面喷施、防灾减灾、稳产增产技术，全力以赴确保秋粮完全成熟。
10: 看着地里长势喜人的玉米，种粮大户王勇心里也十分有底。徐团镇王老村种粮大户王勇：
13: 今年的玉米长势是近几年来很不错的一年，苗齐苗壮，长势均匀，快到丰收的时候再来一遍营养产，这样玉米灌浆更充分，结实率也更高，一亩地增收个50斤到80斤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种粮农户心里特别踏实，今年秋粮丰收稳产，增产增收肯定有保障了。
8: 相约亳州药博会。
9: 药博会不光是药商交流的盛会，对咱们本地药农来说带来的实惠更是看得见摸得着。在亳州高新区19里镇，有位种药材多年的老药农张志清，他踏踏实实守着田地，把各类中药材管护的长势喜人，还借着一届届药博会的东风，让自家药材销路越来越稳。张志清从20岁就开始种药材，跟中药材打了几十年交道，白芍、牡丹这些常见品种他都种过，后来又试种了效益更好的白鸡、黄精，前后一共种过10多个药材品种，常年累月泡在地里，各类药材的生长习性、田间管护窍门他都摸得清清楚楚。张志清：
14: 以白鸡、黄精为主，像这一块地种了今年算第4年，就主要管理方法就是别让草长起来，然后把这个草除一下，旱很热再浇水，它是旱不死，它就是一个冬天怕冻，冬天用地膜一盖啥事都不用管了。
9: 靠着多年攒下的种植经验，再加上精细化田间管理，张志清的药材种植面积一点点扩大，眼下他的白鸡、黄精地块已经有100多亩。张志清：
14: 卖是不愁卖，现在咱靠的都是药材大市场，随时都能卖出去，它只有价格高低，不存在卖不出去这个现象， 到市场随时卖鲜的卖干的都能销掉。
9: 一年一度的药博会是亳州中医药产业的金字招牌，也是咱们本地药农每年翘首以盼的盛会。在张志清和周边不少药农看来，药博会就是大伙的致富盛会。张志清：
14: 药博会是咱药农的一个大事，每年一开这个药学会，全国各地的药商都来，咱真心希望咱这个药博会越办越好，越办越红火。
9: 和张志清一样，十九里镇药农郭炳霞也深有感触。十九里镇药农郭炳霞：
15: 药博会一开，咱这个客商来的都多，人情旺，还能让咱本地的药材卖得更好，还能带动咱周边的生意，对咱的帮助非常大。祝愿咱这药博会越办越出彩。
16: 亳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
10: 听众朋友们，稍后的节目时间里，中国人寿保险亳州分公司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围绕保单借款问题、如何领取保险分红及理赔服务和保单服务等内容参与本期节目互动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9: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药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10: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9: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雨花石》。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村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以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钱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要租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租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租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5: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4: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州，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6: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7: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6: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7: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6: 中国电信。
8: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9: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8: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 各位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中国人寿保险亳州分公司。欢迎大家呢围绕保单借款问题，如何领取保险分红，以及理赔服务、保单服务等问题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 FM88.2 进行直播。如果说您想观看节目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观看节目，留言反映您的问题。节目开始呢，让我们欢迎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的嘉宾，中国人寿保险亳州分公司副总经理周宏贵。周总，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11: 好，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还有中国人寿保险亳州分公司相关部门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呢，各位嘉宾会一一解答您反映的问题，欢迎大家参与节目。
12: 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风航风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网友们的留言啊。抖音网友留言说，想问一下意外险一年多少钱？好，这个政策咨询方面的问题，哪位嘉宾可以来介绍一下？好，这个问题我们有请企划部主管李博。
13: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关于这个意外险多少钱呢，其实它要分这个很多种类啊，比如意外它包含三样，第一个呢是如果说我意外住院，第二呢是意外伤残和身故死亡，第三个呢如果是意外住院期间还有额外的一些这个津贴，应该主要是这三大类。当然根据这三大类呢，它的缴费的金额呢也不同，像一般的意外住院一年可能只要40到60元就可以保10000块钱，就10000块钱的保额是40到60元。如果说是意外津贴呢，大概也就是在60到100元左右这样的。意外伤残呢，还有死亡，它大概一年10000的保额，也就是几十块钱而已。如果一般买10万，也就是才100元左右这样的。但具体呢，还要根据是团体保险还是个人保险，还有各种的保障而区分。当然意外险呢整体来说也是价格比较低，保障比较高，也是非常实惠，是很大是很多这个客户他购买的第一选择。
1: 网友 P 留言说，人寿人保捆绑意外这个销售意外险，存在这种情况吗？
13: 这种情况在我们寿险应该是基本上是没有的这样的。他咨询的是其他的保险业务吗？
1: 他前面咨询了一个问题，想问一下这个货车交强险为什么要捆绑其他的这个险种？
13: 这个是属于财险的业务。我们主要是做人身的一个保险。但如果是财险的业务呢，他也可以选择不买，是可以去掉的这样的。但我只是做一个代为解答建议。
1: 好的，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打电的热线。喂，你好。
14: 喂，您好。
1: 哎，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啊！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14: 是我的吗？
1: 您说您遇到什么问题？
14: 今天是中国人寿线上咨询吧？
1: 你要反映什么问题呢？
14: 是这样的，就是我想买一个保险。今年呢就是40多岁，46岁。预算呢就是大概呢是5000块钱左右。也没有什么基础病，就想问一个看哪一个带保障性的。让相关呢就是专家给我看一下的买哪个险种比较好一点
1: 啊。哪位嘉宾来给他解答一下？好，我们继续有请李主管。
13: 好，你好，这位嘉宾能够听到声音吗？
14: 你好。好，能听见。
13: 你今年是多少岁？
14: 46岁。
13: 46岁的吧。咱的这个你每年的缴费的金额是多少呢？大概是在5000元以内对吧？
14: 对，主要就想买一个保哈，就保障性的，像里面保哈有什么重疾啊、医疗呀、意外呀，类似这样的。
13: 关于您这种情况呢，我其实有一个建议，因为46岁如果买重疾的话，可能它的缴费比较高，而且保障比较低。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我就建议您直接买这个百万医疗，加我们的这个住院医疗，因为这样的组合呢会比较划算。就是百万医疗呢，它可能一年46岁，也就是1000元左右这样的。这样的话，保障呢每年住院可以保达，就最高报销是基本上是400万到500万之间这样的，能够完全满足客户无论是意外住院还是因为疾病住院的一个损失的一个补偿这样的。所以这个是比较合理这样的。但如果你要补充的话呢，也可以适当把剩下的比如3000多块钱补充下的这个意外 或者是一个重疾的一个需求，但是呢北外医疗还有住院医疗呢应该来说是您的这个首选。
1: 嗯，好，有需要的话可以前去办理啊。说到这个保险的理赔方面的话，有位群众哈、徐先生啊、他说呢中国人寿保险他两人缴够了10年的大病的医疗的康宁，像脑梗啊包括胃息肉啊糖尿病啊拒保了3次啊、想问一下具体是什么原因。好，这个问题谁来解答一下？关于什么情况下然后会出现拒保的情况？好，我们有请李主管。
13: 好，这位观众朋友，关于您的问题呢，我首先要说明，因为我可能了解不是很多，但是我客观分析的，首先重大疾病保险是不存在拒保的，因为你只要如果你符合条件，它就可以直接理赔。如果说您缴满了，它是保障终身的。像您说的这个拒绝投保是不存在的，拒绝让你缴费的可能只是住院医疗，就你可能是因为这个病住过院这样的，然后呢他我们有一个附加的住院医疗，只是那个附加险可能就不能够让你继续报销这个住院费用了，但如果您是真的符合重疾的要求，他是可以直接赔偿的。就是你这一生一般都是保终身，无论什么时候您的这个诊断证明书符合保险条款的达到里面的一个要求，它都是可以直接赔付的上的。所以这位嘉宾朋友可能是他主险附加的住院医疗进行了一个这个就是拒赔的一个需交的一个服务而已这样的。
1: 好，这个群众呢是在9月8号的时候反映的这个问题哈，他说购买的是医疗的康宁险，咱们这边有这样的产品吗？
13: 医疗的康宁险，我们一般只有一个康宁重大疾病保险。对，
1: 好，咱们也给回复了，9月11号的时候回复的，回复内容说呢，经过调查核实，已经向客户告知拒保的原因，既往的脑梗、二型糖尿病以及胃息肉，解读了健康告知与保险的条款，公司将持续跟进沟通。那咱们可以介绍一下，就是到底是什么，就是您介绍的这个康宁保险这一块，然后它存在的这种拒保的情况是哪些？可以介绍吗？
13: 康宁它是重大疾病保险，它不存在拒保的。存在拒保的只是它有一个，只是如果说你要买主险，它有个附加的住院医疗。比如说住院医疗它理赔过之后，如果你要是要是第二年不符合条件，我们就不给它续保了。这样的话就是第二年附加险不用交费了，也不用这个进行这个就是理赔这样的。就因为它有合同条款的声明，附加险是一年一交。它是这样的。按照每年客户的身体的情况来进行选择是否续保，这个合同条款有明确的载明，所以客户他可能是附加险就是不能续保了，但是他的主险是一直有效的，而且也不可能被拒保的这样的。
1: 好，那购买保险之后哪些情况能赔，哪些情况不能赔呢？
13: 你说的是
1: 就是普通保险也可以介绍一下啊，就是您说
13: 这个肯定要根据保险合同条款，因为保险种类比较多，你像我们卖的可能就有将近1000多种这样的，所以每一个保险呢它有不同的缴费的价格，还有一个不同的这个保障的范围，肯定你只要符合保险合同规定的，所以在买之前一定要咨询清楚哪些能赔哪些不能赔，然后按照保险合同呢来进行这个合理的一个理赔。
1: 好的，我们再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15: 喂，你好。
1: 哎，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啊。您遇到什么问题
15: 啊？没事。我之前买的保险，然后保单借款了。然后有借的有2个月了吧。然后我想把之前就是里面有红利什么的，然后我想取出来，能取吗？
1: 好，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运营服务部主管李丽霞给您做沟通。
16: 好，这位听众你好，是这样的。如果你买的保单有保险借款，它这个保单属于是这个借款属于质押借款，就相当于您的保单是冻结状态，是不可以领红利和生存金这一系列的返还金的。就是如果你想领，就是先把那个 保单借款先还上，然后把那个红利啊、生存金啊、一些其他的那个返还金之类的，然后给他领出来过以后，如果需要这个资金方面的周转，还可以继续借款。
15: 那就是现在不能领是吧？
16: 如果想领的话，就是先把借款还上，还上过以后再去领。
15: 啊，你说那个保单冻结了，那但是那个保单保障还有吧？
16: 保障有，保障有，这是你的那个现金价值，然后用来那个做保单的那个借款的一个质押。
15: 哦，
1: 好，你还有疑问吗？
15: 那就是借款什么都办不了。
16: 借款期间是分红、红利、生存金这一块是不影响你的那个权益的享受，但是据你领出来是领不出来的。借款期间的那个保障还是有的，像你如果有理赔方面的，还是可以继续申请的。
1: 嗯，
15: 哦，行，
1: 哎，好，再见啊，再来接听二号先生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您的电话切进直播间了，您要咨询或者是反映什么问题呢？好，有请导播呢与二号线上的听众朋友取得联系啊。在这里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当导播提醒您的电话切进直播间的时候，麻烦您耐心等待。
12: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政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航风热线，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中国人寿保险亳州分公司。那大家呢可以反映中国人寿保险亳州分公司相关方面的问题哈。如果说要反映车险相关方面的问题呢，可以在我们的直播结束之后，也就是8:20结束之后，拨打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我们会帮您进行转办。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场外的网友留言。他说呢，保险缴了几年了啊，中途能不能退保？如果说退的话，能退多少钱？为什么有人说退的时候本金都拿不回来？想问一下，这个现金价值是怎么样计算的？希望能给大家来解释清楚，介绍清楚。好，这个问题谁来介绍一下？好，我们有请李主管。
16: 这位网友，是这样的，我那个保险退保这一块，它是根据那个保险合同上后面有一个现金价值表，它是根据那个现金价值表来计算的。这个合同有的是退不够，但是它这个我们买的保险是保障，在这期间我们公司承担的是这份保障。比如说你买的那个康定终身，我缴几百块钱。然后保障有可能是几万块钱，如果你缴逾期发生了重疾，我们也要给你理赔，在这期间我们承担的是个保障，所以退保的时候呢，这个就是我们公司承担的有风险保障，在退保时候是一个合同的解除，有可能有承担这个经济损失。
1: 好，那个一直就在讲这个现金价值，它的计算方式是什么样的呢？
16: 哦，这一块它有一个单纯的一个那个计算公式，就是它后边的那个有保额对应的保险现金价值，然后以及根据你的那个缴费年限，然后去计算的。
1: 它是有一个固定的计算公式。
16: 对。
1: 这个
16: 每个险种它都有每个险种的计算公式
1: 啊。这个计算公式是公司设定的吗？
16: 它这个是我们根据那个 公司的条款以及报备那个监管分局，那个整个核下来的，它是每一个条款有每个条款的计算公式。
1: 嗯，啊，你就说计算公式的话，还是每一个合同的计算公式不一样吗？
16: 对，它具体的要能退多少钱，然后具体的怎么退，以及这个退保金额也是多少，它是需要上公司单位去系统具体系统核算的。
1: 这个的话，计算方式是公司来进行核算，
16: 它是
1: 核算依据是什么呢？
16: 是有保险合同呀，
1: 嗯，
16: 保险合同上来核算的。
1: 这个保险合同的话，也是公司设定的。
16: 合同是我们公司设定的，但是我们是报备了监管分局，以及相关的单位，然后这个合同是我们公司给客户签的，这个签合同时候都是有的，合同上载明的都有。
1: 就是如果说客户对于这个现金价值有疑问的话，他可以提出异议吗？
16: 他可以提出异议，我们由相关人员给他去解答。
1: 好，我们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对，你好。
17: 喂，你好。
1: 哎，请问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17: 我想问一下子，我都快退休了，您那个产品个人养老五款在买的。
1: 哦，好。这个问题的话，哪位嘉宾来介绍一下？快退休了，女性快退休了，然后有没有产品推荐？好，我们有请李主管。
13: 好，这位嘉宾朋友你好，这个您这个情况是完全可以购买的，而且我们公司最近正在推这个个养的一个产品，截至想。